0: 早上八点，香港电台。早上八点零一分，香港电台夜晚将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并且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想达成协议，但是他对此并不满意。特朗普没有具体的说明无法接受的内容，说即使伊朗在谈判中有所进展，但并不确定是否能够真正达成协议。他说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并表示不担心美国导弹库存的问题。另外呢，特朗普又说限制总统在未获国会授权情况下动用武力的战争权力法完全违宪，暗示不会就持续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的批准。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未履行双方已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将从下星期起将欧盟输美汽车和卡车的关税提高至 25%。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反驳特朗普有关欧盟没有履行贸易协议的讲法，表示欧盟一直遵循标准的欧盟立法程序，同华盛顿保持沟通，并致力于建立可预测互利共赢的跨大西洋关系。如果美国采取违反去年达成欧美贸易协议条款的措施，欧盟将保留所有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委员会主任朗格在社交平台形容特朗普的做法是不可接受，并且批评美方多次违反协议，充分体现了美方的不可靠。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美国官员表示，新制裁将针对支持古巴政府安全机构、涉及腐败等情况的个人与实体，同时呢，覆盖相关代理人及支持者。此外，有关的行政命令授权实施次级制裁，也就是对与被制裁对象进行交易或者提供协助的第三方个人和机构同样呢会施加制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平台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政府近期采取的单边强制措施。这些行动表明美国意图再次对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另外，道琼斯指数呢收报49499点，跌152点，下跌0.31%。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230点，升21点，上升0.29%。我们关注到天气，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另外呢，今天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也有一两阵骤雨。本港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即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0: 星期六的早晨，用好歌来开启。
3: 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六上午7点到9点，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用音乐开启美好的周六时光。
4: 第47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经已顺利完成，剧场试映全译版可以在5月2号星期六晚上9点半收睇港台电视30日，亦可登入港台网站或者港台 TVF。
5: 第47届十大中文金曲全城全城。
1: 621金曲专门店。

好了，在整点之后欢迎回来，你收听到的是由玩家在周六早间为你直播两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会从早上7点钟直播到9点钟。那么在整点新闻之后呢，后一个小时开始了。刚才的第一首歌听到的是一首英文老歌《加州旅馆》，那么这首歌呢应该大家也非常熟悉旋律啦。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呢，今天是一个大致多云的天气，也会有一两阵的骤雨，所以如果要出门的话呢，要记得带伞。明天的骤雨又会增多，并且呢会有狂风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接着送上了这首歌，李国祥《蓝色沙拉拉》。

OK， 在这首快歌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621金曲专门店，我是玩家，我们一起边走边听。接着要送上的这首歌呢，是曾经一度啊在内地大街小巷传唱和播放的一首歌曲，我不知道在港台的情况是怎么样。那这首歌呢，就是由琼瑶作词，收录在1999年发行的原声专辑《还珠格格》当中的《还珠格格》第二部的片尾曲《你是风儿，我是沙》。那么以当时的演员周杰和林心如呢演唱的这首歌，用男女对唱的形式，用风和沙的意象比喻恋人之间缠绵难分的情感。那么据我所知呢，后来还有好多的各种各样的演绎版本，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原唱《你是风儿，我是沙》。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被爱你的依赖，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

李圣杰演唱的这首深情的歌曲《手放开》。在这首歌之后呢，我们将会听到的是来自于黄凯芹与张智霖1993年的时候共同演唱的粤语合唱经典《笑话》。那么这首歌呢，是由黄凯芹亲自作词作曲，收录在他的专辑《平常心》当中，以两个男人对唱的形式呢，通过歌词的反复质问，刻画了一段感情当中男方自欺欺人被现实嘲弄的心理状态。一起来听到这首《笑话》。

一首首的老歌能让我们瞬间回到这个歌曲流行的那个年代。早间的8:46，继续今天的621金曲专门店，在这边呢提醒你，今天是个大致多云的天气，短暂时间会有阳光，不过呢也会有一两阵的骤雨，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还是有点。

热的。那明天呢，骤雨会增多，即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天还是有一两阵的骤雨，早上会稍凉。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接着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是郑怡在1983年的时候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由小虫作词作曲，李宗盛担任制作人，也算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经典之作。

好啦，这首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那么这首歌呢是黄仲坤的版本，那你应该也听到很多其他歌手演绎的版本。早间的8:54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两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时间过得很快，一下子就到了尾声，那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送上的是来自于陶喆的找自己，希望你在这个小小的短短的假日当中也找到快乐的自己。我是晚佳，我们结束今天的节目，下周六再见啦，拜拜喽。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万家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想达成协议，但他对此并不满意。特朗普没有具体的说明无法接受的内容，说即使伊朗在谈判中有所进展，但是不确定是否能够真正达成协议。他说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并表示不担心美国导弹的库存问题。另外呢，特朗普又说限制总统在未获国会授权情况下动用武力的战争权力法完全违宪，暗示不会就持续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的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未履行双方已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将从下星期起将欧盟输美汽车和卡车的关税提高至 25%。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反驳特朗普有关欧盟履行贸易协议的讲法，表示欧盟一直遵循标准的欧盟立法程序，和华盛顿的保持沟通，并且致力于建立可预测、互利共赢的跨大西洋关系。如果美国采取违反去年达成欧美贸易协议条款的措施，欧盟将会保留所有选项，以维护欧盟的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在社交平台形容特朗普的做法是不可接受，并且批评美方多次违反协议，充分体现了美方的不可靠。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美国官员表示，新制裁将针对支持古巴政府安全机构、涉及腐败等情况的个人与实体，同时呢，覆盖相关代理人及支持者。此外，有关行政命令授权实施次级制裁，对与被制裁对象进行交易或提供协助的第三方个人和机构同样施加制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平台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政府近期采取的单边强制措施。这些行动表明，美国意图再次对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收报49499点，跌152点，下跌0.31%；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230点，升21点，上升0.29%。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今天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静，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即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4: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5: 面对未知，新港妈怎样直面挑战？
6: 但我既然做了，我就得要把它做好，不能想到要打退堂鼓。
7: 面对迷茫，新港妈如何继续前行？
8: 你可能觉得很疲惫也很迷茫，但你不是一个人在撑，你是孩子最稳的靠山。
5: 新紫金广场新家园协会母亲节特辑，
7: 快乐新港妈，家园有你，
5: 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7: 星期三上午10点到12点，与您感动分享。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金通识广场。
9: 我们知道饮食和运动是控制体重的基石，但到底有哪些贴士可以帮助我们减肥呢？ 让内分泌及糖尿科袁美心医生告诉我们。
10: 我哋发现咧，其实冇一个最佳嘅方法嘅，因为每一个人个体质咧都会有少少唔同。不过医学上咧有几样饮食嘅方法咧，我哋发觉系真系有效嘅。第一咧就系喺个饮食选择方面啦，我哋尽量咧就减少呢个淀粉质同埋脂肪嘅摄取，尤其是淀粉质，真系发觉咧淀粉质系如果减少咗的话咧系比较容易去减肥嘅。第二咧就系我哋做无论任何嘅饮食调控咧，我哋要 make sure 呢样嘢系自己个生活上系接受得到咯。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1: 我是杨紫金，
9: 我是麦尚中，
12: 我是金丹。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3: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2: 由在港孟加拉裔朋友制作的电台节目
1: 《孟加拉人在香港》。
13: My dad is always the type to be like give back to society, so I think I got a lot of influence from him. He used to help a lot of people back in Bangladesh, and he'll tell stories about that. One thing also my mom taught me is that if you don't want to feel different, the thing you can do is just give back.
1: CIBS 节目《孟加拉人在香港》，他们的故事在这里。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蔬果营养高，每天吃2份水果和3份蔬菜，有助于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不同种类和颜色的蔬果能提供不同营养，花一点心思把蔬果融入日常，例如把蔬菜加入三明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以水果作为零食，每天最少5份蔬果，就是这么简单。水果蔬菜2+3，轻松融入每一餐。
15: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此
16: 我只懂公主
15: 过住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4: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17: 两文三语，
18: 两文三语，
4: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子月、阿中。
9: 欢迎各位小朋友收听到的是每逢星期六上午的两文三语说故事。大家早安，我是钟钟哥哥，
0: 我是子月姐姐，
12: 还有我 Crystal 姐姐。
9: 两位早安，大家早安。
0: 早安。
9: 好，那今天呢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二天，对吧？5月2号啊，不知道大家今天起床了没有呢？哈，不要有些小朋友会赖床的嘛，哈，好像钟钟哥哥以前那样子哈。那今天呢，我们的两文三语说故事呢，也继续会带来两个故事给大家。那第一个呢，首先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骄傲的风筝。
0: 哦，
9: 哇，这个季节好像去放风筝也挺好的哦，
12: 很适合，
9: 对吧？哈，趁着这个的假期哈，不如等一下，如果现在有起来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学们、小朋友们呢，不如你们现在就建议爸爸妈妈或是家人呢，不如下午就去郊野公园放风筝吧，哈。不过呢，今天我们看的这个骄傲的风筝呢，我在想一个问题，
0: 是
9: 风筝怎么骄傲呢？就可能有几个维度可以去测量，
0: 是。
9: 比如说这个风筝特别大，
0: 哦，
9: 啊，这个风筝飞得特别高，
0: 嗯，
9: 或是它的那个同一条线上面的风筝的数目是特别多，
0: 哦，
9: 这也都可以说为什么它那么骄傲，对吧？哈，因为我记得好像不知道是在哪个地方，淄博吗？还是在内地某个城市，每年呢都会有一个叫风筝大赛的，
0: 哦，
9: 哇。我记得有一年他把财神爷都放下去了，
0: 哇，这么厉害
9: 啊。内地有一个那个软饮品牌啊，就是那个奶茶那个品牌哈，有个特别便宜的那个品牌，也是做的很大。那间品牌呢，在去年的时间好像就把他的那个公仔就放上天去了，很大一只，拿这个冰淇淋的那个形象哈。那所以呢，其实这些也是原来可以拿去比赛的，就斗大、斗高、斗远，风筝也是这样子。好，那我想问一下两位，以前你们有没有试过去放风筝呢？
0: 嗯，我自己和家里人好像倒是没有试过，不过在学校，对，真的没有。可能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比较不喜欢那种郊外的活动，所以小时候比较少。可是呢，跟学校去旅行的时候就一定会试过了。我记得我是非常的不成功，就很气馁，就一直在拉着那个风筝跑嘛，然后一直它也飞不上去。
9: 是。
11: 然后我也不会那些技巧，要怎么样去放那个线啊，那种我也不太会，所以就我就是借同学的。
9: 哦，那你的同学成功了吗？
11: 对，人家的很成功了，飞上去很高，然后又可以啊，又远又行，近又行，这样我就借人家的，就拉着他的那条线玩一下。
9: 就他已经飞上去了，借给你玩玩。Crystal 姐姐呢？
10: 有哎，我小时候我第一次放风筝就是跟家里人一起，然后但是因为我知道其实放风筝它那个旋指其实挺重要的，
9: 是是是，
10: 就你如果太小了的话，你跑不起来，那个风筝也起不来嘛，所以以前放风筝的时候都是，然后我拿着那个风筝在后面举着，然后妈妈就在前面拿着那根线。然后他就三二一，然后我就放手，然后他就往前跑，这个样子，
11: 成功哎，
10: 对对对对对，
9: 就亲子一起活动，
10: 对，没错。但是后来在就是好像子悦姐姐刚刚说的，跟学校去那种郊野公园的话呢，我建议啊，就是找一些类似于有围栏，然后过不去比较远的那种，你懂吗？就是下面就是没有路的，然后类似于有点小悬崖的这个感觉，那个风就会大一点。
11: 还是要看风向，
10: 对，没错。
11: 那看来我那一次的不成功也不全是我的问题嘛，
10: 是
11: 吧？
9: 找补了，开始找补了。那这个风筝呢，在广东话里面我们常说叫纸鹞嘛，那普通话的纸鹞呢就叫什么？纸鸢。义乌安渊第一声哈，纸鸢。那以前我看到那些人放风筝呢，他们那个的风筝是纸做的，
10: 没错，
9: 就是很容易破的。我记得我以前第一次买的那个风筝呢，因为很便宜，就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纸做的，然后是用那些竹子去把它串联起来哈。那所以呢，如果你飞几次不成功，其实它就已经开始有一点不像样了，就因为摔得多。摔得多，有些时候我们尤其是去郊野公园，那些地形，比如说它可能会缠到那些树上，掉下来的时候可能有石头，那有可能就会破掉。但我之后去买的那个呢，就贵一点的。它那个时候呢就已经是用那些塑料支架，再加上一些的布织的工艺，去做的一个风筝，
11: 是
9: 那个就可以循环再用很多次了。
10: 对
9: 啊，那所以可能这个在使用再去买的过程里面，可能还是要考虑一下大家会不会常常去放风筝。
11: 也是，
9: 对，常用的话可能买个坚固一点的哈，比较好一点哈。那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的故事呢叫骄傲的风筝呢，也来看一看究竟这个风筝是怎么样的一个骄傲法啦。好，我们请来的是福德学校的庄佩玲同学呢，为我们带来这个故事的普通话版本。
16: 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德学校的庄佩玲，今天为大家讲的故事是骄傲的风筝。春天来了，田野里草儿绿了，野花开了，几个孩子蹦着跳着跑了过来，一只漂亮的风筝被他们带到了田野里。一阵风吹过，风筝稳稳地飞上天空。啊，天空可真美呀，空气是多么的新鲜。风筝越飞越高，地下的景物也变得越来越小，田野变成了棋盘，大河变成了细丝带，这一切对风筝来说真是太新鲜了。当风稍微休息时，风筝翻了几个跟头，来到了地面附近。风筝看见了一只蝴蝶，它大声地喊，小蝴蝶你好吗？很好，谢谢你的关心，你太小了，飞那么低，我在天上根本看不见你，天空里有趣吗？告诉我你看到的情形吧。天空里可新鲜了，一切都和以前大不一样，你太小了，我根本看不见你，除了老鹰，只有我飞得最高，你羡慕我吗？为什么要羡慕你呢？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自己自由自在，想飞到哪里就飞到哪里，你飞得再高还不是被线牵着，被风拖着，否则你根本无法上天，我根本就用不着风来帮忙，我还觉得风烦人呢，竖着我的手脚。风筝话还没讲完，突然猛地摔了下来，正好掉进了田野边的小水沟里。原来是风生气了，他决定让这个骄傲的风筝体验一下离开风的滋味。 用纸糊成的风筝被淋湿后，纸开始烂掉，脱离了它的骨架。这个风筝后悔极了，谁叫它骄傲呢？

0: 谢谢福德学校的庄佩林同学呢，为我们带来这一则骄傲的风筝普通话版本的故事啦。嗯、哦，原来是如此的骄傲，嗯、所以就立刻就栽跟头了嘛，
1: 被打脸了，
0: 被打脸了、嗯啊，一直说，哎，你看我现在飞得很高很远啊，对吧？哈、啊，对着那个蝴蝶说，对吧？好、嗯，而且最后呢，他也把他其中一个能飞上去的、嗯。一样东西给得罪了，
1: 对，没错，
0: 就是风，
2: 嗯，
0: 风很重要，
2: 对，
0: 我们以前也有学过这个叫什么
2: 风向吗？
0: 就只欠东风吧，万事俱备、
1: 哦、
0: 只欠东风吧，哈、
1: 哦，
0: 诸葛亮啊、这位的军事家、哲学家所说的一句话、嗯。那什么东西只欠东风呢？哎，风筝就只欠东风了，那风立刻就不吹了哈。
2: 是。
0: 那所以呢，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可能自身条件很好，可能那个风筝也是很厉害，因为它可能做得很齐全，它才能够飞得上去、
2: 嗯。是。
0: 但是你缺乏一样东西，它就真的飞不上，那就是风。嗯、我很记得我小时候在我家的天台上面有一个空地是放风筝了。
2: 嗯，
0: 我记得有一次呢，就是放得很成功，因为放得很远哈、啊，拉着就和爸爸两个一起在天台这样放啊，嗯、他帮我去扶哈、啊，然后呢随风就飘上去了。
2: 哦，
0: 那次很成功，很顺利，
2: 嗯、
0: 也是第一次感觉到哇。哦，好叻我自己哈、啊。那然后第二次呢哈、啊，照样是我啦，风筝啦、
2: 嗯，
0: 但是这一次就爸爸就工作就不在哈、
2: 嗯
0: 啊。那然后呢，而且那一天呢，为什么会想上去放呢？就是感觉挺大风的。
2: 哦，
0: 我选择了一个阴天，就快下雨了。
2: 嗯，
0: 那天呢，挺那个天开始阴下来了，但我在天台上面就感觉很大风。
2: 嗯，
0: 我这次不是没有风，而是那个风太乱了。
2: 哦，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就是你在快下雨的情况下呢，有两种情况，
2: 是
0: 要么就是那个天很沉。
2: 嗯，很暗，
0: 完全一点风都没有 ，hold up 啊、
1: 哦、
0: ，up 住个门。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好像快要不知道是不是那一次要打台风还是怎么样的，嗯、那个风很狂，
1: 哦、
0: 我就想着哇，这个情况下放风筝，
2: 在呢，
0: 又大风哈、啊，又不会玩到整个身子都出汗，
2: 嗯、
0: 而且没太阳嘛，
2: 对，
0: 啊，我就上去放啦，放上去哦，一开始是挺好的，嗯、但是那个风向一乱，它就乱飞了。然后最后呢，最惨的就是因为那根绳子哈、
2: 嗯，
0: 它可能承受不了那个风的那个威力，
2: 嗯、
0: 那导致呢，好像玩到最后是断掉了，
2: 哦、
0: 那就得不偿失了。
1: 嗯嗯，
0: 对啊，因为我花了一点的，就也很兴奋，上去天台放了一下子，好像放十几分钟就已经断掉，
2: 嗯、
0: 然后那个风筝就掉下来了。
2: 哦，
0: 所以、这个、
2: 感觉好像很可惜耶。
0: 对啊，风也很重要啊。
1: 嗯，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小朋友，不要在下雨的时候放风筝，
0: 确实，
1: 对，就有点危险。
0: 打雷哈，这个的打、
2: 哦、
0: 如果打雷的话，就是一个的
1: 闪电那些
0: 就会导致你是一个。的这个
2: 危险，
1: 对，
0: 因为它不是绝缘体嘛，
2: 嗯，
0: 它就是一个的导火索，
1: 对，
0: 一条引线了，
1: 对吧？太危险，
0: 就直接把雷就打到小朋友身上了哈、
2: 嗯，
0: 那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好，那这个骄傲的风筝呢，最后也是得到了惩罚哈。我们继续呢，请来我们的 Crystal 姐姐为我们带来这则骄傲的风筝粤语版本的故事啦。
3: 各位小朋友，今日同大家讲嘅故事系骄傲嘅风筝。春天嚟到咗啦，田野里边嘅草都变咗绿色，野花都开晒。几个小朋友喺度跳住跑咗过去，一只好靓嘅风筝俾佢哋带到咗田野里边。一阵风吹过，风筝稳稳咁飞上咗天空。
4: 啊，个天空真系靓啊！啲空气又咁新鲜，
3: 风筝飞得越嚟越高，地下嘅景物都变得越嚟越细，田野变成咗一个棋盘，大河变成咗一条细丝带。呢一切对风筝嚟讲真系太新鲜啦！当风休息嘅时候，风筝翻咗几个跟头嚟到咗地面嘅附近，风筝见到咗一只蝴蝶，佢大声咁讲。
4: 小蝴蝶你好吗？
3: 好好啊，多谢你的关心。
4: 你太小了，飞得咁低，我在天上面根本就见不到你。
3: 天空里面咁有趣咩？话俾我听你睇到个情形啦。
4: 天空里面好新鲜㗎，一切都同以前好唔一样。 你太细啦，我根本就见唔到你。除咗老鹰，只有我先系飞得最高嘅嗰、那个。你羡唔羡慕我啊？点解要羡慕你啊？都冇啲咩咁劲，我自己自由自在，想飞到边就飞到边。你飞得再高，咪又系俾条绳扯住，被风托住。否则嘅话，你根本就飞唔到上天。我根本就唔使风嚟帮手，我仲觉得风好烦人添，束住我嘅手脚。风筝嘅说话仲未讲完，突然之间就跌咗落地下，咁啱就跌咗落去田野边嘅小水沟里边。原来风嬲咗啊，佢决定要呢一个骄傲嘅风筝体验一下离开风嘅滋味。用纸整成嘅风筝被淋湿咗之后，佢嘅纸就开始烂啦，脱离咗佢嘅骨架。这个风筝好后悔啊，但系边个叫佢咁骄傲呢？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前我几栋公主过着很丰富的嘅生活啦。
3: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4: 两文三语，
5: 两文三语，
3: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子月、阿中。
6: 欢迎各位小朋友们继续收听到的是每逢星期六的两文三语说故事。大家早安，我是钟钟哥哥，
7: 我是子月姐姐，
8: 还有我 Crystal 姐姐，
6: 两位早安。
7: 早安。
6: 好，那今天呢第二个故事呢就是我们的小猴子量体温故事啦。
7: 嗯
6: 啊，测量体温，不知道两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哈。我想问一下两位啊，以前小时候应该是有测量体温的一个习惯，因为可能上课啊，上啊，因为我女儿幼稚园现在开始就已经要每天上学之前要帮她测体温了哈，就要量一个温度，看看她有没有一些异常的情况。我想问一下两位，就是你们以前小时候是不是和她一样情况，就是要测量体温？
7: 嗯，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不是每人有一本手册嘛，然后呢那个手册就是有一栏就每天都要量体温的，
6: 是
7: 就是每天早上你出门之前要在家里面先量体温，
6: 嗯，
7: 但是没有量的话也会就老师来检查的时候呢，那也会早上要是你在家没有量，他就会在学校也帮你再量一次。
8: 嗯，
6: 是。
7: 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就是小学的时候是特别严格遵守这个量体温。
8: 对，
7: 上到中学就比较少了，就没有人管，
8: 几乎就没有。
7: 对对对，要不然就是中学的话就可能是在那个学校门口会有一辆就一部那种就像我们进餐厅啊，之前疫情的时候不是那种就你可以
6: 测体温的那个机器，
7: 它就自动的帮你测了。
6: 哦，好像过关那样子的。
7: 哎，是的，
6: 入境的时候，它我们头顶上有几个什么温控感应仪之类的哈，对吧？哈，如果你没有戴帽子，那个职员叫你查点毛哈，脱脱帽子哈，等等的哈，将那个婴儿把头扭过来哈之类的。那我记得，因为我中学才回来香港生活嘛，那我中学之后呢，就收到那个的测量体温那一张的手册哈，我去到中学的时候就感觉是有一点形式主义了，
7: 哦，
6: 就感觉是形式大于实际，
7: 嗯，
6: 因为一来我以前家里没有那个测体温的，二来就是我感觉好像其他同学都是每天都是同一个数字的，照理来说应该不会吧，就每天可能都有0.1，
7: 也是有差别，对，
6: 他好像。每天都写37.5，所以我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就能够真的是监测到这么准确哈，那所以这个可能还是要靠大家自己自觉。对，
7: 我感觉中学生可能比较难控制他们，
6: 嗯，
7: 因为中学生你自己本来上课啊什么也很忙，然后可能也比较叛逆一点嘛，如果是小学生的话有妈妈在就监督你的话，那就比较好容易控制一点。
6: 是，还两位有没有试过自己就是那个体温不正常的一个情况，就发烧那些情况。
7: 最高烧到多少度？小时候的话，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上了。好像是去上兴趣班，回家之后呢就感觉有点不舒服。
6: 是，
7: 那个时候呢在上兴趣班的时候我也跟那个老师说有点不舒服这样。我记得那时候是学跳舞，就很刻苦的嘛，学那种中国舞啊那种。然后就跟老师说有点不舒服的时候呢，他就觉得我奥体把你呀，就觉得我不想练功，然后觉得我想偷懒，所以就不理我，就让我继续在那里就练那些基本功嘛，就压腿啊什么的。然后呢就结果回到家之后，妈妈一看就结果真的是发烧了，就也在冒冷汗啊什么的，然后就给我请了两天假这样咯。
6: 是，
7: 蛮深刻的，而且我白你都不信我了，对吧？对，小时候自己也不懂表达嘛，就只会觉得不舒服，
6: 感觉不舒服
7: 这样。
8: 对，那我想问一下两位，就是你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量体温的？
6: 我记得我小学呢。 就是用那种水银的温度计，
7: 是，
6: 就它有两种方法，要么你就含在口里面，
8: 对，
6: 要么你就放在腋下，
7: 对。
6: 但在香港生活一段时间过后呢，才发现原来有那种
8: 暗
6: 的枪一样的。还有就是它可以
8: 放耳朵，
6: 放耳朵，它可以放额头这样子，就这样的一个方式。
7: 我记得我小时候就很小的时候，可能还是在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吧，其实家里面也是用那种水银的。有一次呢，就不小心在家里面打破了。
8: 我也试过，
7: 是吧？就
6: 中毒，
7: 结果是很危险的、
6: 啊。
7: 那个时候不知道嘛，然后爸爸妈妈反应超级大，然后我家里面自此以后就换了那种电子的体温计了。
6: 感觉那种水银好像很危险的，因为它就细细的一根。
7: 对呀、
8: 它很容易碎。
6: 对啊，就感觉像好像不太牢固，安全为主。可能现在很多都是换为电子式的了。好，那我们今天也请来了岭南大学香港同学会小学的陈诗诗同学呢，和我们讲一讲这个小猴子量体温故事的普通话版本啦。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岭南大学香港同学会小学的陈诗诗，今天为大家讲的故事是小猴子量体温。小动物医院门口排起了长长长的队伍，好多好多动物都在等候健康检查，大夫忙不过来，小猴子说，我来帮你忙，怎么样？陆大夫说，你还没学过医学知识，就帮我量量体温吧。小猴子说，量体温有什么了不起，37摄氏度正常，这个我懂。陆大夫说，不要骄傲，量体温有很多学问呢。小猴子拿起名牌喊，鲫鱼，鲫鱼来量体温喽。鲫鱼的体温只有12摄氏度，小猴子喊道，体温这么低，你病啦。鲫鱼说，我刚从湖里上来，湖水太凉。小猴子叫鲫鱼去洗个温水澡，暖暖身子再量。第二次量的时候，体温是25摄氏度。小猴子问鲫鱼，你的体温怎么一会低一会高啊？鲫鱼笑着说，我的体温会随着水温变化，水热体温就高，水凉体温就低。小猴子在鲫鱼的健康卡上写下体温正常。接着小猴子替其他动物量体温，他量梅花鹿显示是38摄氏度，量黄牛显示是39摄氏度，量灰猪显示是40摄氏度，量燕子显示是46摄氏度。小猴子很着急，在他们的健康卡上都写下高烧两个字，连忙去找陆大夫。陆大夫，他们都在高烧。陆大夫看了健康卡，笑着把高烧改成体温正常。他对小猴子说，你只知道人的正常体温约是37摄氏度，但不同动物的正常体温不一样，因为它们生活的环境不一样，体温也会不同。小猴子挠挠头皮说，这下我懂了。

0: 谢谢岭南大学香港同学会小学的陈诗诗同学为我们呈现了小猴子量体温故事的普通话版本。哎，发现原来哈，我们人当然是有个标准温度啦，
1: 是，
0: 对吧？但是原来哎，小猴子哈，他帮这个陆大夫去测量体温的时候呢，发现喂，原来好像不是每个人都是同一个温度的哦。
2: 对
0: 呀，他帮那条鲫鱼去测体温的时候，一来就92度，
1: 对，吓死了，
0: 吓死人的话，低温症都不止这么低了，对吧？然后呢，他又叫他去洗个暖水澡。

0: 不，全部都是和我们人体的温度就差了很远。
1: 对啊，
0: 对吧？37度以上了，他就以为好像全部都发烧了，对吧？那个陆大夫最后也是告诉他，其实不是这样去测量的，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好，那我刚刚呢也在网上找了一点资料呢，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猫猫狗狗哈，狗的话呢，就是它的正常的温度来说呢，以它的直肠温度来计算的，狗是38到39.2。
1: 哦，
0: 那小狗就幼狗来说呢，会更加高一点温度，和我们人一样的哈，BB也是小的时候会高一点的哈。那猫也是，猫就是38到39.5。
1: 哦，
0: 那看到有其他，比如说禽类的话呢，鸡是更高一点的，是41.5度。
1: 哇，
0: 对啊，那所以呢，其实原来每个人也好，每个动物也好呢，我们的体温是受到这个年龄啦。它的运动状态啦，它的环境温度啦等等的情况等等的因素去影响到它的这个体温。
1: 我觉得这样说呢就很合理，为什么大家有养小猫的都喜欢抱着它了，因为
2: 暖
1: 和，
0: 对，
1: 就冬天的时候喜欢窝在一起睡觉嘛，可能就是因为这小猫小狗体温比我们高一点，是吧，摸起来很舒服，
2: 软乎乎，
1: 抱着睡觉，
0: 它的毛也很柔软哈，看哪些猫了，有些猫的毛是挺柔软，有些猫是
1: 刺刺的，是吗？
0: 直接是没毛的吗？
1: 对，有些品种
2: 它也要穿衣服了。
1: 是的，
0: 那种猫我觉得好神奇，就是它一来没有毛，二来呢，你觉得它没有毛应该挺干净的吧？但是它原来挺脏的。
1: 是吗？
0: 我记得有一个养那种猫的那个猫主啊，他去帮它擦拭身体，帮它去洗澡等等的时候呢，发现原来它的油脂挺高的。那油脂高它就很容易去沾到一些脏的东西，所以它每次用那个洁白的毛巾一抹过去就变黑了。
1: 会是不是有点像我们
0: 油一样？
1: 有点像我们脸上出油的那种感觉。
0: 有可能，我觉得也是，那种猫就是秃皮猫，它原来也是挺脏的哈。好，那今天呢这一个的小猴子量体温呢，最后发现原来不同的动物都会有不同的摄氏度，就它的体温，
2: 没错，
0: 它不是说不正常，而是你要知道那种动物的正常范围在哪个地方，
2: 每个都有不同的标准，
0: 没错哈。看来小猴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还要成为一个这个专业的大夫专业的护士来说，对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 Crystal 姐姐为各位带来小猴子量体温故事的粤语版本。
3: 各位小朋友，今日同大家讲嘅故事系小猴子量体温。小动物医院门口排起咗长长嘅队伍，好多好多动物都喺度等候紧健康检查。陆大夫忙唔过嚟，小猴子就话：
4: 我嚟帮你啊，好唔好啊？
3: 陆大夫话：你都未学过医学知识，就帮我量量体温啦。小猴子话：
4: 量体温有啲咩咁劲啊？37度咪就系正常，这个我知。
3: 陆大夫话：唔好骄傲啊，量体温有好多学问噶。
4: 小猴子攞起咗个名牌话：鲫鱼，鲫鱼，过嚟量体温啊！
3: 鲫鱼嘅体温只有12摄氏度。小猴子就话：
4: 哇，你个体温咁低嘅，你病咗啊？
3: 鲫鱼话：
4: 我啱啱先从湖里边上嚟，啲湖水太冻啦。
3: 小猴子叫鲫鱼去冲一个暖水凉，暖暖个身先至再凉多一次。第二次凉嘅时候，体温系25摄氏度。小猴子问鲫鱼：
4: 你嘅体温点解一阵低一阵高噶？
3: 鲫鱼笑住话：
4: 我的体温会随着水温变化，水热体温就高，水冻体温就低。
3: 小猴子在鲫鱼的健康卡上面写着体温正常，跟着小猴子就帮其他的动物量体温。他量梅花鹿，显示的是38摄氏度，量黄牛，显示的是39.8摄氏度，量灰猪，显示的是40摄氏度，量燕子，显示的是46摄氏度。小猴子好急，在他们的健康卡上面都写着高烧两个字，然后就去找陆大夫。
4: 陆

0: 夫，他们全部都在发紧高烧啊！陆大夫望了个健康卡，然之后笑住将高烧改为体温正常。他对小猴子说，你只是知道人的正常体温是大概37摄氏度，但是不同的动物的正常体温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生活的环境不一样，体温都会有所不同。小猴子摸了摸他的头说，
1: 这下我就明白了。

0: 谢谢子月姐姐为我们带来了这一则小猴子量体温故事的英文版本。
1: 嗯，
0: 好，那今天呢我们讲到了两个故事哈。
1: 是，
0: 那一来呢就是一个是测量体温啦，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骄傲的风筝。那其实两个故事呢没有什么太大关联的地方，不过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可以两个分开来看哈。第一个就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不要太过骄傲啦，
1: 没错，
0: 不要太过骄傲自满哈。比如说可能各位现在在学业方面可能最容易去到骄傲自满的可能就是自己的成绩，
1: 是
0: 啊，有些时候你可能考到了挺不错的一个名次，那可能从那一刻开始你就觉得自己是哎好厉害啦，
1: 无敌了，
0: 无敌啦我是最棒的哈。但是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呢，有可能在下一次考试的时候你就会可能放松警惕了，
1: 失手了，
0: 失手了哈。有其他的朋友哈，小同学们哈，他就会追上了嘛，发愤图强哈。有些就是这样子，有些时候你骄傲自满，别人就发愤图强，
2: 有点像那个什么龟兔赛跑的，
0: 对，
2: 是吧？
0: 没错哈。那所以呢哈，切记自大，
2: 对
0: 啊，切记骄傲自满哈，这是很重要的在人生方面的一个课题。那另外一个呢，小猴子量体温呢，其实也告诉了大家，就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就从细节来看，就是每个人的体温，每个人的这个的身体是都有不同的。但从大一点的环境来看，就好像我们上个星期所说，每个人都是不同的。
1: 对，
0: 好，当我们去面对不同人的时候呢，你怎么和他交流沟通？你怎么认识对方呢？就是你要从一些细节方面来认识，
1: 没错，
0: 你才知道对方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3: 都要去摸索摸索，
0: 没错哈，摸索摸索哈。那今天呢是这个五一黄金周的假期哈，那也祝大家这个假期愉快。
1: 没错，
0: 下个星期的同样时间呢，在星期六的时间呢，继续会有两文三语说故事。那各位小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由晚佳为您播报新闻。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律上月30号起生效。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明聪表示，截至昨天下午5点，共进行216次巡查，就新例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另外就违例吸烟发出2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林明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控烟酒办会特别安排到以往违例较严重的地方加强巡查。他提醒，基本上街道、商场、十四、公园及住所共用部分，例如大厦、大堂、走廊及楼梯等，均属法律涵盖的范围。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出席同一节目时表示，去年共侦破大约2600宗另类吸烟产品案件，拘捕2559人，检获的产品总值大约5500万元。海关会继续积极打击另类吸烟产品的流入，并且与控烟酒办继续合作执法。若境外平台售卖另类吸烟产品，并有理由相信会输入到港，都会加以堵截。政府表示，大埔鸿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红志阁，若有不少于75%业主，在6月底或之前确认将业权出售给政府，政府会将处理其余7座楼宇受灾居民的方案一并开放给红志阁的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信心6月底前有足够的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透露，有红志阁的业主表示灾后心理阴影大，也有业主担心楼价。他也提到，红志阁的业主如果不将业权出售，就需要面对维修等问题。引述管理公司指，初步估算维修费用至少3000万。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同一节目表示，现在有1400多户、3000多名鸿福苑居民居住在过渡住宿的安排，包括过渡性房屋，有关租金呢平均3000多元，而居民可领取每月12500元的租金津贴，在缴交租金之后，剩余的津贴可以用作其他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想达成协议，但是他对此并不满意。特朗普没有具体说明无法接受的内容，说即使伊朗在谈判中有所进展，但不确定是否能够真正达成协议。他说，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并表示不担心美国导弹的库存问题。另外呢，特朗普又说，限制总统在未获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动用武力的战争权力法完全违宪，暗示不会就持续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的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未履行双方已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将从下星期起将欧盟输美汽车和卡车的关税提高至25%。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反驳特朗普有关欧盟未履行贸易协议的讲法，表示呢，欧盟一直遵循标准的欧盟立法程序，同华盛顿保持沟通，并致力于建立可预测互利共赢的跨大西洋关系。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今天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也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静，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即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3: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机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4: 每个年代都有属于它的代表作。

0: 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天上午7点到9点半，621金曲专门店，由我敏儿带你回味不同年代的经典之作。
1: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2: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啦，咁所以社區聲音咧，其實就係一啲佢哋平時忽略咗，但係其實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嘅社區故事。
3: 你也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的聲音發放出去嗎？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号下午5点半。CIBS 人人廣播。
4: 等等等等紅綠燈。噔噔噔，等转绿灯，最安全是站在原地等。等等等，等红绿灯，噔噔噔，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流星弹，别导弹，行人过路灯要一再看。绿灯闪动，停下来，别拿着手机低头按。流星别导弹，走路要注意安全。
5: 人类大世界
6: 开课啦！老师好，
7: 老师好，
6: 老师好，
7: 老师好，
8: 老师好。
9: 洪建威、胡希燕、司徒天籁，
10: 新人类大世界
6: 开课啦！
11: 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月份，5月2号的10点07分开始今天我们的新人类大世界。我是小薇，
12: 我是燕燕。
11: 另外呢，我们还有两位小巨星，介绍一下自己了。
12: 早，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道教联合会邓显纪念中学的聂一彤。
14: Hello， 我是来自优才杨荫邮递书院的田真熙。
11: 那五月份呢，是不是已经开始就赶课啊，然后老师就说，哎，你们要开始准备考试的呢？
14: 我其实昨晚才
11: 考完试，
14: 不是，我昨晚才就是选完课。因为我其实我差的就是没选课，因为我的那个选课那个 link 就是现在去那个嘉奖的那个 WhatsApp group， 对，但是我爸爸上次没看到，然后没先给我。
12: 可是老师蛮勤劳的，五月一号劳动节就是还上课哎，5月1号哎，先生你还有上课吗？
11: 哦、
12: 老师请问有事吗？这为什么还要上课呢？那当时爸妈有给你扔的时候，有进去那个课里面有上课有准时吗？
14: 啊，不是上课的那个 Zoom link， 是那个就是选课。
11: 选
14: 课的
12: 选课、哦、选课哦，那中山的吗？
14: 对，中山。
11: 那如果没选的话会怎么样呢？
12: 就没得选了，是不是这意思？
11: 不会吧，
14: 就是没得选，就是参、
11: 啊、就随意派了。
14: 对，
11: 哇，
12: 应该是先选完才考试吧，就中山是不是？我也忘了那个情绪了。
11: 对对对，
12: 是这样子吗？
14: 是选完还有一个考试。
11: 因为那个选科跟分科都是校内自己可以搞的嘛，所以他们那个我觉得程序方面就是很校本的了，不过蛮惊险的，我觉得。
12: 是，
11: 幸好爸爸有看到到最后，
12: 不只
11: 是你有了解，你要看吗？
12: 其实就是选科不是需要通告吗？就为什么先去那个 social media 的 group 当中，谁看到啊？
11: 现在是这样子的，
12: 是真的吗？
11: 对，现在家长那个全都是由比如说电邮啊，或者是电子的通讯来的，跟我们以前那个是不一样的。
12: 哦，
11: 我们以前是 print 出来要家长签的嘛，
12: 对，
11: 签了，现在是电子
12: 签 A1 A2 这样子的选择，这样子。
11: 对对对，
12: 那一同那里有放假吧？应该是，你有去玩吗？
13: 我们昨天是有放假的，我们就是连放三天。但是我昨天我想要干点什么？我昨天
11: 忘了，
12: 就是也是昨天而已，小姐。
13: 对啊，我昨天就在家里面剪了短发，然后就没了，就这样过了一天，然后就看了会儿 YouTube， 做了一下我的作业，我对啊，就差不多就这样没了。我这三天也没有计划要去出去玩，因为我 五月底要考试了。
12: 嗯，哇，我很震惊哎。女生剪短发不是一个很大的仪式吗？你有觉得说啊很可惜，或者说很珍惜我的长发，然后就是哭一场这样子吗？
13: 我不会啊，我就是很随意，就是我心血来潮，我就突然想剪，那我就剪吧。
11: 嗯，
12: 心血来潮是不是还是有长青咁样咧？会
13: 什么？
11: 就是长的很短，
12: 好
11: 像珍惜一样，
12: 珍惜一样。
13: 我就是期间，因为我扎不起来，我怕会被。我怕学校不会让我去。
11: OK， 那所以呢，大家都在努力当中呢。那今天呢，来到我们这一所的 STEM 的学校呢，也是哇非常努力。他们
12: 之前有来过吧？应该是不是？
11: 之前有来过，不过呢，已经是疫情的时候。但是我那个时候呢，虽然我是去到那所学校做访问，也是很基本的一个了解他们 STEM 啊，或者是了解他们学校的一些状况，但是我的印象很深。
12: 是为什么呢？
11: 因为呢，他们学校的 STEM 内容是很全面，而且呢，也很有新意的那种。那今天呢，他们带来了，也带来他们学校的一些学校编程的一个教学。
12: 阵容庞大，看一下
11: 阵容庞大，
12: 叫多人的。
11: 对，
12: 三位朋友你哋好啊 ，Hello。
11: 而且呢，他们也带来他们自己学校研发的。一些小产品
12: 啊，研发的吗？
11: 对，
12: 太厉害了，
11: 太厉害。那所以呢，我们一首歌之后呢，就请他们出来。

0: 今天我们呢请到的学校是乐善堂梁皇慧芳纪念学校，那他们阵容很庞大，刚才燕燕就说了，我们有校长、老师跟同学，
1: 对，
0: 那我们先请出的是徐敏诗校长，徐校长你好。
2: 大家好。
0: 哇，
2: 好，早上早上。
0: 嗯，那徐校长呢，就是我在疫情的时候访问我，而且我觉得就是很有趣的，因为访问了他们学校之后呢，我跟校长呢就聊了一段也很长的时间，也知道他比如说整个办学啊，或者是啊怎么样令学校变得更好的理念，所以令到我自己就觉得哦，这个真的啊很值得再去访问。而且他们在疫情之后呢也有很多不同的发展，校长亲自来之外呢还带来三位老师，我们请老师也介绍一下自己。
1: 第一位是都可以啊。
3: 各位早晨啊，咁我係梁皇慧芳學校負責 STEAM 嘅楊 Sir。
0: 嗯，
1: 係，下一位是
4: Hey, 大家好，早晨，我是负责视艺科的张老师。
1: 嗯，还有最后一位是。
5: 好，大家好啊，我是呢负责呢 课程主任萧主任。
0: 嗯，那首先呢我们先跟校长聊了，就是学校在近年比如说 STEAM 的发展也是非常厉害了。
5: 嗯，
0: 近年的改变是怎么样的呢？
2: 早晨啦，小威哥哥早晨啦，燕哥哥早晨啦，各位听众早晨啦，系啦，首先就多谢 RTHK 啦，今日俾到我哋学校一个咁宝贵嘅机会啦，可以同大气电波嘅大家可以分享我哋学校嘅创科教育方面嘅实践经验嘅。咁我哋学校嘅信念好简单嘅啫，其实就系希望每一个学生都能够由科技嘅消费者，慢慢变成能够运用科技去解决真实世界问题嘅创造者。系啦，今日我都特别带咗另外两个小朋友嚟啦，咁让到佢哋亲身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哋设计嘅 AI 嘅作品。
0: 嗱，既然讲到两位同学啦，那我们也请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啦。
1: 好，过来这边讲一声，自我介绍一下吧。
0: 燕燕哥哥那边来，
1: 好，来，你是谁？
6: 大家好，我是乐善堂梁皇慧芳纪念学校五 C 班嘅黄正臣。
1: 我就啊，你一睇自己嘅名字都读出嚟嘅，好啦，到你啦。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乐善堂梁皇慧芳纪念学校五 C 班的郑子瑜。
1: 啊，谢谢。
0: 那稍后呢其实有同学的部分，因为呢他们有一些很厉害的分享。
1: 哦，
0: 跟我们讲。那也请校长去讲讲了，比如说刚才你就说从那个消费者变成那个创造者。
5: 嗯。
0: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概念的呢？是怎么样想的呢？
2: 嗯。咁就容許我講少少一啲歷史先啦，咁樣其實好耐之前，即係應該咁講，早幾年之前咧，我哋已經係參加咗賽馬會 Cool Thing 嘅計劃㗎啦，已經。咁當時咧，我哋學校咧就會用 App Inventor 呢個 Apps 咧去做一啲程式啦，咁樣。咁但係呢套工具對我哋好坦白講，對小學生嚟講咧係比較複雜嘅，同埋學嗰個語法上面又要疊筆啊，又要除錯咁樣。咁小朋友嚟講咧，其實個興趣不是太大，好坦白講，咁做兩做就好容易會放棄，係啦。咁而我哋由今年度其實2025-2026年開始啦，咁我哋學校咧就整體咧就推展一個叫 AI Infinity。咁我哋首先有三大嘅改變嘅，第一咧就係將電腦科咧就正式改革為呢個 STEAM 科。係啦，咁就全面我哋運用呢個騰訊嘅平台啦，同埋我哋亦都係70區屯門，我哋70區裏面係第一間引入呢個平台嘅小學嘅。咁跟住第二呢就係 AI for all subjects。咁我哋唔係淨係單喺即係科學科或者喺電腦科、數學科，即係一啲 science 嘅科目裏面去進行啦。我哋係將科同科之間呢打破咗嘅，係融入咗喺中英數常音視藝各科。咁所以一瞬間咧都可以，我哋STEAM 嘅負責嘅老師楊 Sir 啦，同埋我哋視藝科嘅張老師都可以分享一下，係啦。咁第三咧，我哋都近大半年啦，依幾個月啦，咁我哋咧就係引入咗一個 Vibe Coding。 係啦，咁呢個 Five Coding 嘅好嘅地方呢，就係讓到我嘅小朋友呢更加容易簡單去運用一啲編程嘅模式，而用語法上面呢亦都唔需要成日都錯錯啦，簡單咗，讓到我哋小朋友更加感覺到有興趣去學 coding 嘅，係啦，咁我哋就朝住呢三方面去進行一個大嘅轉變啦。
1: 我有問題，校長，就是剛剛說到就是 Five Coding 嘛，就是通常別人都是說 Five Chat 這樣子，然後 Five Coding 是不是 Five Chat 的 friend 啦、啊？
2: 咁有少少唔同嘅、啊，我一間可以交俾阿楊 Sir 可以同你講多少少，同埋其實我哋小朋友咧，真實佢哋點樣去運用咧，反而仲更加好，話俾你聽點樣去使用，係、
1: 可以分享一下這個 Five Code 嘛，楊老師。
3: 好，各位大家好啊！咁啊，承接翻咧校長咧，其實頭先咧所講喺我哋咧以前咧喺編程上面咧，其實最面對最大困難咧就係第一啦，個版面咧就好複雜嘅，即係小朋友佢要用好多時間去睇唔同編程嘅曲啦。咁啊，我哋通常就叫做拉 block 啦，即係拉一啲咧積木嘅編程啦，咁就去做一啲嘅 project 嘅。咁啊，我諗咧小朋友面對最大嘅問題就係第一咧，佢首先要知道嗰個 project 嗰個設計理念啦。嗱，呢度都有啲課堂時間要用到嘅咯。第二咧就係、知道個概念之後咧，佢需要去知道喺編程上面每一個積木佢啲 concept 個概念啊係啲咩啦。咁然後咧佢知道單一之後咧，仲要係將唔同嘅積木編程咧再聯繫埋一齊咧，當中其實咧都有機會係失敗嘅。咁喺失敗過程嗰度咧，咁佢就要識得取錯啦。咁喺嗰個教學上面咧，咁就可能有啲小朋友有天分嘅，咁當然佢自己搞得掂啦。咁但係哎呀，有啲小朋友可能真係睇字上面咧就冇咁好啦，咁佢哋就會花好多時間咧去做除錯呢一個過程啦。咁其實咧喺個過程度咧有一個好即係比較大嘅挑戰，就係啲小朋友咧可能會放棄嘅，即係因為佢覺得debug呢一樣嘢係一個沉悶嘅事啦，咁所以咧小朋友放棄嘅時候咧，咁我哋老師都要跟進啦。咁你會見到其實成個課堂嘅時間啦，咁都會令到係稍微長嘅。咁而家咧，我哋有 Five Coding 就成件事就直情係唔同咗啦。即係以前咧，小朋友會用好多時間去解決技術上嘅困難，可能佢哋用咗兩三堂嘅時間，咁就已經係做到一啲好簡單嘅程式，例如可能啦撳個掣，跟住個畫面就有唔同嘅情緒嘅畫面出現啦。咁你做一啲好簡單嘅 app 啦。咁但係而家就唔同啦，即係小朋友佢只要用我哋一啲叫做語音嘅打字嘅功能啦，跟住講一講佢哋嘅願望啦。我成日都話好似許個願咁樣，係同個 Five Coding 嘅 app 咧許個願先，跟住咧，可能咧就再慢慢用自然語言咧去再不斷去修改，咁直至咧見到佢哋理想嘅效果為即係最後啦，係啦，咁啊個過程就咁樣咯。
0: 係
3: 啦。
0: 即係比如說，在同學一開始學 Y coding 嘅時候，他們的門檻是不是比較小？因為以前寫 coding 可能老師先要教他們一些邏輯的概念。
3: 我諗可能咧，而家咧，佢哋面對比較大嘅挑戰，反而係嗰個指令嘅設計，即係佢哋將佢哋嘅需求係同AI 去講啦。咁講完之後咧，可能出到嚟個樣子就未必係佢哋想象中嘅樣嘅。咁佢哋就要學習咧點樣去精準描述佢嘅需求啦。如果指令俾錯咧，其實 AI 做出嚟嘅嘢咧，因為佢都係跟住你嘅指令做啫嘛。咁佢俾出嚟嘅指令咧，可能就唔係想象中咁啦。咁所以咧，我哋學校咧就會非常之重視小朋友嘅思維訓練啦，同埋運算邏輯，同埋兼且咧語言能力都非常重要嘅，即係佢哋係需要好清晰去講翻個佢嘅需求俾程式聽啦。咁咧呢啲咧其實咧，我覺得 AI 咧就未必真係取代到佢哋啦。同埋我覺得AI 最取代唔到嘅就係嗰個好奇心，小朋友對於世界嘅好奇心咧，佢哋主動去探索、主動學習，然後咧觀察到問題再去解決呢一樣嘢咧，呢樣嘢係 AI 取代唔到嘅。咁用 Five Coding 其實就有一個好好嘅呈現嘅方法，佢哋可以喺好短時間內就已經做到一啲 app， 可以嘗試做一啲模型出嚟，然後就嘗試去幫助去解決問題啦。
0: 傳統來說呢，我們就是說編程的部分呢，就是 STEAM 方面的一些發展，所以呢他們就是很著重那個邏輯訓練，而且也可能有一些學校也會覺得那個就是跟電腦啊跟 STEAM 方面的發展為主。但是呢比如说今天我们请到这所学校的就是AI 是 for all subject 嘛，那我们请肖主任，因为你是负责课程的嘛，好了，那要整合一个 这样子统整所有科目的一个学科，怎么样分配的呢？
5: 好，唔該曬。好啦，咁我不如咧補充一下 STEAM 啦，我哋課程上面咧其實咧係有一個具體嘅架構啦。咁點樣由淺入深去到一個螺旋式嘅上升嘅？咁喺初小嘅階段嘅時候咧，其實咧我哋係以 MathLab 嘅一個實體嘅編程啦，俾小朋友咧透過呢個遊戲嘅方式啦，同埋一啲具體化嘅操作咧，去培養翻學生一啲基本嘅邏輯嘅解難能力嘅。去到高小個階段咧，其實就會係頭先話 AI 而 subject 嗰樣嘢啦，就會係跨科去合作嘅，系啦。咁咧跨科去合作，譬如话有一啲嘅现代门神视艺科啦，或者系我哋六年级咧会有一啲常识科嘅合作咧 ，AI 植物八科式花菌等等啦。呢啲咧其实呢啲 project 咧就会系利用我哋一个腾讯 AI 平台咧去完成嘅。咁其实另外咧有一个我哋重要嘅里程碑啦，咁就系我哋今年咧喺2026年2月到啦，咁亦都係呢做咗一個 AI 生態保育體驗日嘅。咁呢小朋友呢其實呢可以呢喺我哋嘅課堂上面啦，咁接觸唔同嘅爬蟲類嘅動物啦。咁當中呢我哋都有呢15種嘅稀有嘅品種嘅動物啦，咁譬如話有一啲嘅泰加蜥蜴啊等等啦，咁咧其實配合翻 AI 一啲嘅互動學習咧，咁其實小朋友到當中學到咧，除咗AI 之外咧，就係點樣令到 AI 有温度啦，咁就係結合一個生命教育咁樣嘅去做法咯。
0: 嗯，嗱，講到這裡，我們不如請同學，比如說請靜晨同學來講講，比如說以前的電腦課跟現在的 STEAM， 是怎麼樣有一些不同的呢？
1: 嗯。
0: 好，来讲。
6: 以前我哋上嘅电脑堂，大多数都系学打中文，学用 Word、PowerPoint 呢啲软件，对我嚟讲又闷，又好似用唔着。但系而家嘅 STEAM 堂，我哋可以亲手设计自己嘅游戏，做自己嘅 App， 仲可以真系俾其他人玩。我觉得咁样嘅学习变得好有意思，又有目标得多。
0: 嗯，
1: 哦，听起来上课就开心很多。比如说老师在教课的时候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些训练给你呢？有什么一些训练的或者课堂的工作功课给你这样子？然后领导觉得说这个课堂是很有趣这样呢？
0: 你觉得最有趣是什么呢？
6: 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我们可能会有时找啲 AI 生成啲图片，然之后佢有时啲图片就会好。
1: 你生成过啲咩出嚟啊？
6: 生成啲漫画咁。
0: 哦，漫画即系什么真啊？
1: 系咯，即系 One Piece 咁啊，即系咩嚟噶？
6: 唔系，通常我哋都会将一啲可能唔识嘅数学题，叫 AI 转成啲世界漫画咁啊。
1: 即系数学题，然后转成漫画，即系
0: 比如
1: 说一加一，
0: 一加一喂，三头三太难了。
1: 即系一加一，我过嚟撞你就变咗第二妹妹啦，是这样意思吗？
6: 但是其实它是真的有些故事性的咯。
1: 哦，可是 你那个 prompt 是给什么东西？比如说我给你一个数学题，然后叫 AI 说你生成一个漫画给我，另外令到我就是容易明白到当中的逻辑这样子的一个 prompt 吗？
6: 是啊。
1: 哦，那就觉得很有趣嘛，是不是？
6: 对。
1: 应该令你觉得就是了解到很多你不太明白的事情吧，应该是。
6: 是啊，因为世界漫画容易啲理解啲。
1: 咁你屋企咪好多世界漫画咯？
6: 唔系，我通常都系电子睇完之后就算嘅。
1: 那你要跟爸妈分享吗？他们 OK 吗？
6: 我有时都会觉得有啲好得意嘅世界漫画，就会俾佢哋睇下。
0: 哦，就迟一些，他长大以后就变成一个漫画家了。
1: 哦，
0: 就是因为学校那个时候学。那刚才就讲到一点，就是学校现在这样子的教学方法了，就令到不同的学科都可以有 AI 啊，或者是那些不同的学习的点呢、啊。刚才讲的很重要一点，就是示意科。那我们请张老师讲讲，比如说示意跟 AI 怎么样结合，令到同学在里面变得更有趣，或者是学习更多呢？
4: 你好啊，主持。咁其實咧，視藝科咧，即係頭先都講到啦，我哋用 Vibe Coding 啦，咁其實就大大咁樣降低咗咧編程嘅門檻，咁變咗咧，其實學生咧係花多咗嘅時間咧擺喺嗰個設計嘅界面上邊。咁呢個咧就同 STEAM 啦、視藝科咧好大嘅關係。咁頭先又好似正神咁講啦，AI 去生圖嘛。咁而家都好流行啦，個個都會俾一啲指令去 AI。咁其實呢一樣咧，就係對視藝教育咧，其實係有好大嘅正面嘅影響嘅。咁 因為呢講真唔係個個小朋友畫畫都咁叻嘅，咁但係其實佢係諗得到㗎喎，即係佢哋係有呢個想像力啦，天馬行空啦，咁呢個 AI 生圖呢就可以幫到呢班小朋友，就因為我哋視藝科呢其實除咗講呢個畫畫技巧，其實都好着重呢呢個創意嘅表達，咁小朋友就可以用呢個 AI 嘅工具啦，幫到佢自己將自己嘅想法啦、創意啦更加具體咁樣去表達出嚟啦。咁第二啦，其實 AI 呢就係、是、令到我哋嗰個成個藝術嘅作品呢更加完美，更加即係升級，好似頭先楊 Sir 咁講話，好似許願池咁樣嘛。咁我覺得 AI 呢就好似一個魔法棒咁樣，就令到我哋嗰個想法呢會成真成事嘅。咁譬如好似不過我哋要即係強調一樣嘢，就係我哋呢係要俾小朋友呢有自己嘅想法，有自己嘅構思，先至再俾 AI 呢去幫手嘅。因為我哋都好着重自己學生嘅個原創性喺度，咁呢啲係冇得用 AI 去代替㗎。咁或者啦，我哋整咗個作品之後呢就再俾 AI 幫手去做優化啦。咁譬如舉一啲例子啦，我哋五年級嗰度呢就有一個主題呢就叫現代門神。咁學生呢喺視藝課堂上面呢畫咗個現代門神啦，例如戴住 VR 眼鏡嘅電子版門神咁樣啦。咁、再喺 STEAM 堂呢是用一個 AI 的動畫的技術啦，令到自己的作品呢是懂得動的、是啦，那就更加得意有趣了，那他們就很開心見到自己的作品呢會懂得動啊，這樣。那而另外一樣呢就是譬如六年級啦，我們有一個畢業生涯的規劃，那其實呢他們呢就要想一下自己未來的職業你想做些什麼呢，他們就要自己去畫譬如說我想做醫生啊、工程師啊，或者是想做獸醫等等。畫完之後呢，他們就會用 AI 去優化，譬如說將一個未來的場景啦、未來自己的樣子啦，令到去將自己的作品呢更加生動細緻。咁而最後一步呢亦都係最有創意呢，就係、是、我哋就會喺 STEAM 堂啦用呢個 Fast Coding 寫一個 App 嚟到去推展自己一個視藝嘅一個未來嘅職業規劃。當如果呢個同學係想做獸醫嘅，咁佢就會設計一個關於動物健康偵測嘅 App， 令到呢自己即係更加知道自己未來想做的職業是什麼一回事了。那這些就是 AI 和這個視藝科的一些結合啊、應用這樣。
0: 嗯，那講到這個呢，其實我覺得今天你們帶來有一個盲盒的一個小产品，是学校自己的小产品呢，就是很刚刚就是结合了刚才校长呢三位老师所讲的元素，因为呢这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个产品是怎么样出现，而且你们是有一个怎么样的活动，就是有这么一个概念出来的呢。
3: 好，或者呢度等我又講下。咁呢其實呢頭先主持人所講嘅盲盒呢就係、是、來自我哋學校呢頭先蕭主任所講嘅一個 STEAM Day 嘅主題。咁當時呢我哋就用咗生態保育做主題嘅。咁生態保育做主題都有個淵源㗎喎，因為我哋學校呢其實喺上年嘅八月嘅時候呢就有幸呢就做咗即係參與咗一個領養計劃。咁、我哋呢其實係領養咗一條呢中華瀕危絕種動物搖山鵲，喺學校嗰度呢去养嘅，咁依家我佢哋即係佢都喺我哋學校嗰度住緊啦，咁我哋都悉心咁样同 STEAM 校队啦，同埋呢环保组呢一齐去养緊佢嘅。咁当中其实我哋呢一个摊位啦，或者呢一个保育嘅即係饲养呢，咁其实就会有啲 app 喺入面嘅，即係例如可以监测佢啲温度啊、湿度啊，咁就希望呢全面咁样照顾佢，更加具体知道佢住嗰个环境系安唔安全啦。咁所以呢有呢一个作为根基嘅时候呢，我哋就想俾 全校同學咧真係去體驗一下生態保育嘅即主題啦，所以我哋就去舉辦咗個 STEAM Day 啦。咁除咗講生態保育嘅知識之外啦，咁我哋嘅 STEAM 校隊嘅同學咧，咁就因為佢係其他校隊同學，咁所以佢今日就冇嚟到現場，咁所以我呢度作少少補充啦。咁其實佢就會因應我哋學校嗰個搖山鵝式嘅嗰個樣啦，咁就會做一啲 AI 嘅生圖嘅。咁當中咧生出嚟嘅圖片咧，我哋就即係嘗試過好多唔同嘅風格嘅。咁最尾我哋就揀咗像素風格，因為就小朋友最中意呢種風格噶啦，即係玩遊戲嘅時候咧，佢哋通常咧見到呢一種風格咧就覺得好有趣。咁除此之外啦，我哋嗰個盲盒入面咧，其實係收埋咗一啲亞加力嘅立牌啊。咁咧入面嘅立牌咧，咁就有唔同嘅動物啦，咁包括就搖山鵝式啦，咁甚至乎一啲中華瀕危絕種動物，例如係中華鰡啦，例如熊貓啦，咁啊佢哋就可以去抽呢啲盲盒啦。咁但係抽都要做任務嘅喎。佢咧喺 Steam Day 嘅時候咧，就會去翻我哋搖山鵝式嗰個攤位嗰度咧，就要做一啲保育嘅任務。咁其實佢就好簡單嘅啫，例如佢話要保育搖山鵝式。咁佢就要先了解咗搖山鵝式佢住嘅地方啦，佢嘅需要啦，跟住呢就可以作出一啲保護承諾，例如我唔會污染水源，咁好簡單一句，可能呢初小都做到嘅，咁然後 AI 就會分析佢嗰個保育嘅分數啦，咁呢只要達到一個某個分數呢，佢就可以抽盲盒啦，係啦，咁佢抽嘅時候呢就會好緊張呀，咁就睇下可唔可以抽到佢鍾意嘅動物啦，咁呢樣嘢就你見到其實AI 喺當中嗰個角色呢就變咗做真係將我哋嗰個諗法啦就好具體咁樣實踐咗出嚟，咁於是乎AI 係幫咗手，就係第一啦，佢就做咗盲盒嗰啲每一面嘅圖片，咁都係學生小朋友呢自己再慢慢去處理嘅。第二就係入面嗰個亞加力膠牌入面嗰啲嘅設計啦，同埋佢唔係淨係得個紀念品喎，佢紀念品上面都有啲字句，例如要點樣保育嗰隻動物，咁呢一個反而係重點嘅。佢拎到翻屋企，咁就喺度擺設都好咧，佢會睇一睇，咁但係佢咧有時候都會記得我要保育動物。咁我覺得呢個反而係都係一個幾好嘅切入點嚟嘅，係啦。
0: OK， 那問一下校長啦，其實剛才就說，在 STEAM Day 裡面，那 STEAM Day 呢很多學校都有搞，但是我覺得要怎麼樣生產一個好像學校自己的作品啊，一個小紀念品啊，又配合到現在同學很喜歡，覺得我看到很喜歡，我很想要才參與任務，拿到那個小小的盲盒，整個概念是怎麼樣想的？
2: 應該咁樣講嘅，其實呢小朋友呢鍾意學習呢就一定係對嗰樣嘢有興趣先至鍾意學習嘅，咁所以其實我都好感恩我嘅有好好嘅老師啦嘅團隊啦，佢哋諗嘅設計各方面，譬如頭先阿楊Sir所講嘅，佢哋將咗出嚟係一個像素風，即係佢哋鍾意嘅嘢，即係唔係我哋老師話俾小朋友聽我哋要嗰樣嘢，係啦，咁成個概念都係由小朋友去好似張老師所講個創意都係由小朋友去諗嘅，可能以前嗰時係方佢未必做到，係咪？即係嗰啲盲盒裏面嘅，佢如果以前傳統我哋揾手畫嘅啫嘛，最多就好靚咁樣印張卡紙出嚟啦。但係而家佢哋可以畫完之後有個概念，再用 AI 再根據佢哋中意嗰種風格去再整咗出嚟，然後跟住我哋再運用一啲製造商，然後跟住就做咗成 set 出嚟，亦都係配合翻佢哋好中意盲盒啊嘛！而家係咪？我相信唔止小朋友噶啦，大人都係。咁所以整體係小朋友有興趣，而佢感覺上邊嗰個製成品咧係用到嘅，唔係淨係喺電腦嗰度出現，
0: 或者是交功課。
2: 係啊，即係佢用到嘅，用得著嘅，並且我覺得好感恩係小朋友透過呢個活動呢，即係唔同嘅活動我哋都唔係淨係單單一個 STEAM 嘅元素，係讓到小朋友更加珍惜佢身邊嘅所有嘅嘢，係啦，例如一啲小動物啊，點樣去保育佢哋啊，同埋認識好多中國文化啊，咁一陣間都可以有我哋都有小朋友可以分享我哋一個製作嘅成品係關於中國文化嘅。係啦，
0: 那既然講到其實你們學校呢也有另外一個 APP，刚才我们也有玩过，就是是好像是卡牌这样子，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活动，或者是请老师先讲那个 APP， 比如说教同学在中华文化方面，对不对？
3: 好，咁我呢度又補充下，頭先講嘅生態保育呢，其實都有個 app 嘅，咁、那個 app 呢就而家喺學校嗰度就真係監測緊嗰個月山學識嘅飼養缸啦。咁、呢另外一個 app 呢就係頭先所講嗰個國寶 AI 管家一個任務呢，咁佢哋小朋友就要做一啲任務，即係保育嘅承諾，咁佢哋可以換獎品啦，係啦。咁或者講中華文化之前呢，我就想邀請另一位同學，其實呢佢就再用 Five Coding 呢去做咗一個 app 呢係同國寶有關嘅，佢就用 Five Coding 嘅方法去做咗個 app， 當中嘅 app 其實佢有連係一啲實體嘅裝置，係一個跳繩裝置嚟嘅。咁咧小朋友啦，同埋咧老師咧都可以用嘅。嗱，咁我唔講咁多啦，不如我就交俾佢咧去講一講呢一個作品係。

0: 空气污染、恶魔、栖息地破坏怪和废物集结石头怪，
1: 即是一边跳绳一边制造空气，作为环保洁净空气炮，是不是？
0: 是在个游戏里面。
1: 哦，那你是不是真的要跳绳的？
0: 是啊。
1: 哦，那比如说跳多少下，然后就比如说这个是一个人比赛，还是说这两个人同时就是一起合体这样子去玩这个游戏呢？
0: 这个是单人游戏的。
1: 是你一起想出来的吗？跟同学们，还是跟老师一起想出来的这个游戏？
0: 从老师一起想出来的。
1: 哦，那你里面有做了什么样子的一个位置，是负责什么样子的东西呢？当中
0: 一入到去游戏入面呢，是会首先要揀难度的。揀完难度之后呢，就可以揀要哪一个主角才会真正地开始。
1: 那你喜欢用什么主角多点？
0: 我喜欢用树懒多啲。
2: 为什么呢？
0: 因为树懒个样好得意。
2: 哦，
1: 但佢难会唔会好难噶？
0: 如果拣咗个难度系最难，就真系好难。但如果系简单嘅话，就好容易。
1: 你爆咗机未噶？
0: 爆咗。
1: 哦，老师好开心哦！即系同学们跟你一起做到这个创意的一个。在做这样子，问一下，就是在当中，比如说同学们在里面负责是不是 coding， 跟里面的 design 也是他们负责这样的。
3: 嗯，我又讲下个心路历程啦。咁咧，我哋做呢件作品咧，其实就系上年年尾嘅事嚟嘅。咁咧，其实我哋本身咧都即系谂住用 Ambient Painter， 即系最传统嗰啲编程去处理啦。咁其实但系当中咧，发觉嗰个研发时间真系太长啦。咁我哋就尝试一齐学一啲新嘅技术啦。咁用 Fast Coding 嘅方法咧，咁佢而家嗰个 app 咧真系可以喺 iPad 嗰度系运行。是啦，真的玩得的。咁不过呢，我真的想邀请阿正神，不如你又讲下一开始我哋个游戏设计点噶。
1: 嗯。
0: 一开始我哋嗰个游戏只不过就係好普通嘅，好似 Flappy Bird 咁样，然之后跳绳就要过好似即係嗰啲管道咁样啦。但係就好难控制佢几时飞得咁高，几时飞得咁低咁样。所以我哋之后就转咗啲简单啲嘅，就咁纯粹跳绳打怪咁样。
2: 哦，那你自己是本身很喜欢跳绳，还是老师想你跳绳，所以就
1: 做了一个？还是说就是谁喜欢跳绳呢？
0: 本来其实我是不太喜欢跳绳的，我反而喜欢好像打怪啊、打机啊这样。
1: 哦 ,OK, 就是这个是其中一个我们刚刚说到的中华文化的一个 app 的一个使用。
2: 但是那个 app 呢好厉害，你们有带去 Best Show？
3: 是
0: 我哋我几乎日日我都放学留低去整一个 app 嘅。
3: 系啊，其实咧佢遇到最大的困难就系因为咧佢当中咧都要识得一个底层嘅原理啊，因为佢要知道佢喺边个画面度编程。咁呢一度咧其实系要时间嘅。第二就系咧佢嗰啲角色咧嗰啲样咧佢唔系就咁讲句嘢就整到嘅。记唔记得啲角色点样整咧？
0: 我哋系用咗 Gemini 生成嗰啲图片，然之后再将嗰啲图片放入去嗰个游戏入边。
3: 系啦，咁同埋咧，最得意嘅地方咧就系角色咧，佢唔系就咁将一次就得噶。咁例如咧，角色有啲咩状态啊？你又可以介绍下咯。
0: 我哋除咗生成角色，企即系冇任何动作嘅状态之外，仲要生成赢咗嘅状态，同埋攻击嘅时候嘅状态。
2: 哇！其实跟写一个我们以前比如说可能我小时候写那个 game 的情况是一样，你比如说要写一个它本身的状态，然后呢它赢的状态输的状态其实也都要写出来。
3: 是啦，佢其实你见到佢头先做嘅嘢呢，我哋都係一步一步咁样做嘅。你会见到佢有一个困难係即係解决咗，就係呢佢嗰个编程嘅时间係即係短咗好多啦。同埋呢你会见到佢真係即係嗰个着眼点啊，就变咗做一个游戏嘅设计师、产品嘅架构师啦。佢嘅角色已经唔同咗，佢係希望目标为本，佢希望呢一个 app 呢係真係可以落地俾使用者跳绳去即係化身做摇山角色喺度跳绳，咁跟住就打啲污染嘅怪兽啦。佢嗰个最后嘅成品咧，个目标咧都系要有嘅，要玩到嘅。嗰个游戏吸唔吸引到人咧？嗱，佢又要谂啦。咁呢度就变咗做佢着眼点嘅嘢啦。咁所以成个作品嗰个完整性咧就会高好多咯。
2: 所以真正好像刚才校长所说，你们想把同学作为一个就使用者，变成一个创作者，他们真的是做得到的。那另外一个创作者呢，就是郑同学。那你自己也做了一个关于中华文化的一个部分，对不对？讲讲跟我们。
4: 就是我们之前呢，就是因为见到服装店有好多人在排队试衫，但是每一次

0: 衫呢都有限制，话要只系每一次可以试几多件衫啦。咁样呢我哋就会嘥咗好多时间。所以呢我哋就諗住整一个普通嘅 AI 更衣室，就可以令其他人可以试换唔同日常嘅服装。
1: 嗯，但是到最后是不是做一个普通的，对不对？
0: 是的，最后呢我们呢就跟组员谈过之后呢，就决定加入一些中华文化的元素。
1: 嗯，为什么会想到要加入中华文化的元素呢？
0: 因为我们发现同学对中国民族和少数民族不是有太深入的认识。
1: 哦，所以就想透过这个 app， 除了是想日常生活能够用到，还可以有一个学习的价值。对你们来说是不是也多了一重难关？因为首先你们就要学习中华文化的元素，才能把它放到那个 app 里面。
0: 是的，同埋我哋试每一个民族的 app 咧，都要疯狂试嗰个 AI， 就即系睇下佢 gen 出嚟嘅嗰张相，究竟系咪真系同当地民族嘅服饰同埋个地方一样？
1: 嗯，那你这个是要通过多长时间才做得到呢？
0: 嗯，我哋做咗
1: 两个礼拜。一个月，十天，十个小时，老师可以，普通都可以啊。
0: 我哋就用咗十堂嘅启发潜能课嚟做咯。
1: OK， 十节的课，但是来说，这个来说，你觉得这个是长时间还是短时间呢？
0: 我觉得呢个都系几长时间嘅，因为你首先要揾咗六个民族先，
1: 嗯，
0: 之后咧你仲要喺网上度揾啲资料，譬如系一啲服饰、头饰同埋佢哋嘅居住地方，之后咧就要再放落嗰个 AI 里边，
1: 嗯，
0: 再进行即系测试一下咯。
1: 嗯，我觉得嗱，刚才同学所讲那个 app 啦，就是啊，好像是一个普通的试衣室，然后呢，你选不同的民族，然后就放自己的样子上去就去做。但是其实呢，那个界面上面还有更多的一些事情，就是你按那个不同的民族，那你会看到里面的一些资料，你们也放进去。所以这个是一个除了是一个试衣间，还是一个学习不同文族的一个途径，对不对？
0: 是，
1: 嗯，
0: 因为我哋揿咗落去我哋拣嘅嗰个民族之后咧，佢首先咧就会弹咗一条问题出嚟，之后咧你就要根据佢上面嘅嗰啲民族嘅资料嚟回答翻下面嗰个问题。
1: 嗯，一同呢就刚才其实也有试过那个 app， 那你刚才试是哪一个民族呢？
2: 我刚才试的我记得好像是苗族，对的。
1: 嗯，然后呢同学为你拍了一个照片，对不对？
2: 对，我觉得那个照片其实和我的人的那个样子虽然说有点差远，但不大，就是也能看得出来那个人是我，我觉得这个已经很厉害了。
1: 我觉得那个图片也是修正的挺好，因为本身那个照片拍的时候是低潮啊，就低的拍上去，但是他出来的图片呢就是比较正常的样子。
2: 对啊对啊，
1: 啊
2: 就是我平常就自己拍个正脸照拿 AI 去生成的话，其实是那个差距是很大的，我就是感觉很厉害，因为就是当时那个角度就是很低，就是我自己可能都认不出来那个人是我，然后就是生成出来的话效果也是蛮不错的。
1: 嗯 ，OK， 那所以呢，这个也是对于一个就中学生来说也是挺有趣一个。好了，做完这个 project 之后，你学习到什么呢？
0: 我学习到当地民族可能佢嘅建筑系点样噶啦，同埋一啲佢嘅服饰嘅特别咯。
1: 嗯 ，OK， 好了，那又问回校长，比如说学校有那么多的 project， 其实不只是我们刚才讲那两个呢，就是我们是重点，刚才就讲了两个，在当中是不是也达到你最初所想的原因呢？
3: 是的，是的，因为听到头先其实我哋呢一年多咧就唔止净系发展咗呢啲即系计划啦，其实好多小朋友，但系我真系带唔到咁多小朋友上嚟分享啦。但系其实喺个过程里边咧，小朋友由开始好似我啱啱开始所讲，最早开始所讲，即系对编程嚟讲系好困难嘅事，到而家佢哋真系好感兴趣，并且你会听到头先同学仔嘅分享就系、是、佢哋可能开始嘅原意谂嘅设计唔系咁复杂。或者唔係即係好可能好普通，因為基於佢哋最早嘅時候用嘅一啲編程嘅程式，但後來而家我哋用咗 web coding 啦，同埋老師嘅努力啦，同埋真係都多謝老師，係啦，即係俾咗好多唔同嘅點撥俾小朋友，唔係話俾佢聽你要咁樣做咁樣做，而提醒小朋友，即係其實會唔會可能有啲位你再諗多少少，而佢哋喺小組裏面之間就互相溝通。即係我覺得AI 呢其實喺個大勢裏面呢 ,AI 我哋係必須要教小朋友嘅。呢、這個我哋唔可以避開嘅。但係我自己會覺得AI 嘅出現呢反而係令到教育嘅本質更加變得更加清晰。係、啦我哋由始至終呢都係培養小朋友呢係要懂得去諗嘢。有判斷力同埋有同理心，好似頭先兩位老師所講，楊Sir所講係唔可以取替 AI， 唔可以取替小朋友嘅好奇心。張老師所講嘅即係 AI 都要讓到小朋友自己嘅諗法同埋構思，然後跟住係可以即係呈現到出嚟更加好嘅，因為真係唔係個個小朋友畫畫都咁叻，係咪？但係我見到而家好多小朋友嘅作品都讓到小朋友覺得啊，原來我都做到嘅，原來我都做到，即係所以我都講，即係我覺得 AI 係一個好好嘅工具，幫到小朋友係发展唔同嘅嘢，但系个主角一定系我哋嘅学生啦。
1: 不如也请三位老师也分别讲讲，比如说近年，比如说面对 AI 那个发展，你自己的得着又是怎么样？
4: 我谂最大嘅得着咧，就系即系我哋成个课程嗰个建构咧系唔同咗嘅。即系以前咧我哋都要教编程，我哋其实而家都有教，因为我哋都喺腾讯嗰个平台度咧要小朋友学习一个基本嘅编程。因为你要识得 web coding 之前，你一定要有对编程要有基本嘅认知先。即系你要知道咩叫做攞一啲基本嘅指令啦，令到个画面识得喐啦。
1: 概念方面。
4: 冇错啦，即系如果你冇呢啲底层嘅知识咧，其实你 web coding 起上嚟咧就会有啲困难嘅，因为同埋都有机会真系失败嘅时候咧，你就唔知点样解决。咁如果你知道啲底层原理嘅时候，你就知道其实你本身令到个画面识得喐咧，可能要做啲动画，要做啲角色嘅造型嘅切换。咁呢啲都要小朋友去体验嘅。咁呢一个系基本嘅认知，我哋喺课程上都有嘅。第二就系咧一个 AI 嘅素养。咁就成日都我哋都提及啦，数字素养，小朋友数字素养O 唔 OK 咧？点做到咧？咁我哋学校咧，其实咧喺高年级度咧，我哋系用整整一个学期七堂嘅時間咧，係會教小朋友什麼是人工智能啦，人工智能嘅素養係如何啦，要點樣使用啦，我哋會好具體咧話俾小朋友聽咧，你遇到咩情況嘅時候你要點做啦。我諗可能大家最擔心就係例如做功課啦，做功課你用人工智能去寫落去，即係你睇完就即刻寫抄啦，咁呢啲唔得啦，唔做得啦，最基本啦。咁但我哋會解釋俾佢聽，第一就係、首先做嘅嘢就唔係你做嘅，係人工智能做嘅。第二就係其實咧，你係對唔住一個人。咁我會問佢哋，咁佢哋咧就答唔到嘅。我就話其實咧對唔住將來嘅自己，因為你呢一刻你交到功課，但係你將來嘅自己係咪真係識呢樣嘢咯？我深信唔係咯。如果你就咁搬字過字抄落去，咁但係如果你用人工智能係真係優化緊自己，令緊小朋友係進步緊嘅，即係我唔識嘅時候可以例如用一啲引導式嘅學習嘅方法啦，人工智能慢慢去引導你去得到個答案啦，咁當中有一個思考過程啦，你有思考，你有提升，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識得用人工智能嘅方法啦。咁呢啲咧，我哋會喺 STEAM 堂嗰度咧，真係會教小朋友係做呢啲先係正確嘅使用方法。咁Gentle 方面啦，咁例如可能生成圖片，我哋唔可以生成一啲不雅嘅資訊啦，唔可以嘅。咁我哋學校都會有相應嗰一個制度，即係例如如果你真係做咗呢啲，我哋絕對係會即係同佢傾下啦，係啦，夠啦，呢啲要㗎。咁咧跟住就呢啲講到明啦。咁我哋嗰個界線係定得好清楚。 嘅。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學校評估咧都會考小朋友點樣用人工智能，即係佢要講俾我哋聽啦，同埋要做筆試，即係筆試都一個最基本嘅認知，俾我哋知道咧，我哋好實實在在睇到個數據，佢係咪真係識得用？咁呢樣嘢咧，我哋係用咗好大篇幅去講嘅。咁最後就係嗰個筆尖方面啦，即係你見到頭先兩位小朋友咧喺 five coding 方面咧係非常之即係已經有完即係完整嘅作品走出嚟。咁呢啲咧，我哋而家係喺嗰個筆尖課程嗰度咧係做緊嘅。咁未來我哋會推展到咧係全校嘅一個高年級課程咧，都會學習呢個技術咯。係啦
1: ，OK， 嚇，張老師呢？
5: 系咁如果你话问到我最大嘅得着咧，我觉得身为一个老师咧，其实系时候咧就系识得放手啊。学生咧，即系我哋要好相信学生，佢系可以自己主导到大部分嘅嘢。咁好似一个角色咁样样，由从前老师可能系一个厨师，我哋真系要预备晒好多材料，各样煮埋出嚟俾佢哋嘅。咁但系而家变咗嚟讲，系佢哋自己去揾材料，佢哋就好似一个厨师咁样样咧，去煮到呢一个制成品出嚟。咁我觉得即系呢个嘅角色啊，或者系识得放手，系一个最大嘅得着咯。
1: 好，收住啦。
6: 好，咁咧我觉得最大嘅得着咧，其实咧就系某程度上我哋要教小朋友应用嘅能力。因为其实有时咧，头先杨sir所讲啦，话我哋有个 AI 一个叫做资讯素养嘅教授啦，咁啊，但系咧有时咧咁教完之后咧，小朋友唔识应用咧系唔得嘅，即系佢话佢想咁啊做嘅时候有我继续用 AI 咁样，咁我同上咧我哋喺当中咧其实系特别咧会系作用一个应用嘅能力咧，令到小朋友咧可以咧真系边学完嘅系学以致用咯，咁呢一样嘢亦都系我哋一啲深刻上边一啲嘅谂法啦，同埋反省咁样咯。
1: 好啦，到最后啦，比如说校长剩下一分钟嘅时间，未来学校发展。
3: 未来嘅学校发展咧，其实我哋有三大嘅未来嘅蓝图嘅。第一咧就系打造我哋个 AI Garden， 系啦。第二令到咧我哋嘅小朋友咧更加去懂得去珍惜周边嘅环境啦。第二咧就系发展个5G 同埋 AI 嘅智慧蝴蝶园啦。第三同就系咧我哋自己学生识之外，我都希望我哋家长懂得，系啦，这个非常之重要，系啦。咁所以咧朝住呢三个方向咧，希望我哋嘅小朋友咧系真系透过 AI 系真系变成一个培养一个人民关系嘅创造者，
1: 所以
3: 而唔系一个工程师。
1: 所以我觉得这所学校呢，除了是教学生之外呢，也是对家长、对社会其实有一个关爱在里面。今天非常谢谢那么多位接受我们访问，谢谢你们，
3: 多谢。

中午11点，香港电台杨婉佳为您播报新闻。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律上月30号起生效。控烟酒办主任林明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中表示，全球有超过30多个国家都有实行相关的禁令。例如新加坡及泰国，从游客数字看不到禁止有关产品对其旅游业有什么影响，而香港已经全面禁止入口另类烟4年，访港数字也上升。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出席同一节目时则表示，有见到旅客携带另类吸烟产品的情况，去年约2600宗相关案件，大部分都是旅客，携带的只属少量。另外，林明聪又预计明年3月1号同步实施统一烟草包装和晚税标签，因为相关措施均影响包装外观，同步实施可以更畅顺，较容易适应，并设有过渡期，相信有足够时间给生产商及公众适应。政府表示，大埔鸿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鸿志阁，若有不少于75%业主在6月底或之前确认将业权出售给政府，政府会将处理其余7座楼宇受灾居民的方案一并开放给鸿志阁的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信心6月底之前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透露，有鸿志阁的业主表示灾后心理阴影大，也有业主担心楼价。他也提到，鸿志阁的业主若不将业权出售，就需要面对维修等问题。引述管理公司将

0: 表示呢，欧盟一直遵守标准的欧盟立法程序，同华盛顿保持沟通，并致力于建立可预测、互利共赢的跨大西洋关系。如果美国采取违反去年达成欧美贸易协议条款的措施，欧盟将保留所有选项以维护欧盟的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在社交平台形容特朗普的做法是不可接受，并批评美方多次违反协议，充分体现美方的不可靠。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今天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也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即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8%。另外，水务署提醒你，水龙头用的时间长了，关不紧，就要快点进行维修，省水就是这么简单。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天籁天籁，为什么你最近人美了，神瘦了，还更开心了呢？
5: 因为我有听新紫金广场啊。
4: 星期二，赵子峰中医师传授大家中医养生秘籍。
5: 星期四，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带你发现舌尖上的冷知识。
4: 星期五，旅游达人蔡朗清游山玩水看世界，
5: 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4: 新紫金广场，让你从内到外
2: 焕发精彩。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金通识广场。
6: 睡眠对儿童成长十分重要，但家长怎样评估孩子睡得够不够呢？又是否需要用午休来补眠呢？让儿科专科及睡眠呼吸障碍专科医生李明瞻教授告诉我们，
7: 家长想知道小朋友睡到几多系啱嘅话咧，朝头早唔好嘈醒佢，等佢自然醒，而佢醒系精神，日间嘅运作冇问题啦。咁呢个可能已经系好充足嘅睡眠，因为大部分都要家长一早叫醒佢，佢哋唔想起身，翻到学校集中唔到精神，周围走，咁呢个就系、是。其实睇翻转头，即系睡眠嘅问题咯。譬如晏觉，越细个小朋友需要嘅，即系佢哋要分开几段瞓觉。咁但系大部分去到4岁到，咁其实我已经同啲家长讲系唔需要用晏觉去补眠嘅。其实可以集中晒全部夜晚黑时间嚟瞓觉。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杨紫金，
4: 我是麦尚中，
5: 我是金丹。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8: 新年内大世界
9: 开课啦！
10: 老师好，
11: 老师好，
12: 老师好，
13: 老师好，
14: 老师好。
15: 洪建威、胡希燕、司徒天籁，
16: 新人类大世界
9: 开课啦！
17: 好了，11点钟。过后呢，就是继续我们的新人类大世界了，又是我一个非常期待的部分。当然，刚才那个我其实也是非常期待
18: 的，这一完成就非常好听这样子。跟我们今天的第二环是我们的香港人物的部分啦，很开心我邀请到我的一个我看了很久的一个内容的创作者，跟大家分享。我跟你讲，这个我是看差不多看了很久的时间。
17: 你看很多啊？
18: 我看很多，然后今天这个就是真的是我这其中一个觉得说啊好好看的一个人。刚好他有空上来，我非常开心。问一下两位啦，你们请问一下，你们对香港人的认识了解吗？或者说，你们通常是平时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方法？

0: 持续了解一下香港呢？
1: 我可能就是会跟同学就是去不同的很小去的地方，例如就是去寒山那些，
2: 爬山，
1: 就是去那些很有这个秘密感的那些地方，
2: 隐士，
1: 对，探索。
0: 一同呢？
3: 我平常可能就会出去去和我的同学或者和我的家人一起去香港的一些比较著名的景点，比如昂坪360 Sky 100这些地方，就到处走走，虽然说已经走了很多次了，然后还会看新闻吧。对，
2: 你一同那个呢是比较有游客 feel 的
0: 哦。
3: 对
0: 对，也 OK 啊。比如说就是你有就刚刚说了很喜欢走路嘛，有没有想过说啊，在香港里面有一个机会是可以用走路的方式去认识一下香港这样子呢？
3: 走路啊？
0: 对啊，就比如说从 A 去到 B， 然后用走路的方式。
3: 但我觉得很难耶，就
2: 你
3: 上
2: 水
3: 上水
2: 走
3: 到中环
2: 这样子。
3: 对，上水走到中环那很难。
2: 其实也有一些人是挑战自己，
0: 对啊，你可以上水走去大埔，然后去到那个什么，在小白楼 Woody Friend 也可以啊，不是吗？
3: 我觉得上水走到粉岭是实在一点的。
0: 是吗？是很近耶，
2: 其实
3: 很对啊，是
0: 很
3: 近啊，
0: 近小姐，
2: 这个没有挑战性。
0: 你喜欢走路吧？应该俊熙，
3: 我不。
2: 珍惜喜欢吧，
1: 走路我不太喜欢，我
0: 为什么？我很喜欢走路哎，小温你喜欢走路吗？
2: 我喜欢走路。
0: 对啊，就不要紧。就为什么今天带去了这个话题呢？因为今天我们这位嘉宾非常的厉害，因为我看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穿着人字拖，然后就是用一万步的方式去游历很多香港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秘境，这样子在网络上面去分享给大家，说到原来香港也有那么多的有趣的地方可以跟大家分享跟游历这样子。我们一首歌曲之后邀请他出来跟大家分享他的一万步的故事啦。

0: 观察身边的人，留意微小的事物。香港人物，好了，交给燕燕来介绍这位嘉宾了。
1: 没错啦，我们今天的嘉宾非常特别，他就是我们的一万步生活圈的内容创作者，他是 Haro，Haro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Haro， 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他上来，他很忙哎，跟你讲，每天，
0: 每天一万步。
1: 请问你刚刚是走路的方式去来到我们的电台的，就是
2: 没有，
1: 即系搭车嘅系咪？
2: 系
1: 啊，OK，
2: 我系搭的士嘅，
0: 原来会坐车。
2: 观塘行过嚟都好远喎，先生。
0: 哦，观塘过来其实不远、啊，
2: 系咩
0: ？OK， 下次可以试一下。
2: 我下次有试。
1: 是啦，因为其实很多人都很迷醉他的短片，就是因为他每天都是一万步的方式去游历的香港不同地方这样子啦。这位是 Haro 啦，就为什么开始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说，说啊，用腿去认识一下我们身边的香港不同地方呢？
2: 唔系，最开始咧系因为想减肥嘅。因为嗰阵时候咧，我个 friend 咁啊带住个 B B 嚟香港，跟住之后咧就唔知咩一个月咧冇磅个 B B， 跟住磅佢又磅下，跟住之后我又磅下先，一磅哇突破天际，即系未试过见到自己咁肥，
1: 即系你系 B B 嘅4000倍咁啊嘛，
2: 咁呢个系正常噶嘛，系啊，嗱 anyway， 总之就系想去减下肥，咁我就见到即系我知道我自己咧个人咧就唔系好 consistent 嘅，咁所以我就要啲好简单嘅方法。鼓励自己去做下啲运动啊，咁样，咁然之后上网睇咧，叫佢行一万步好似几 work 喎，咁我所以就开始行。
1: 哦，那就开始的时候还记得说第一步，然后就是想说作为这个内容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想法？其实
2: 嗰阵时最开始未有嘅，咁、但系咧嗰阵时候因为我喺观塘住啦，亦都系观塘大啦，咁、然之后就发现哇，其实行一万步我每日都行嗰条路好闷噶嘛，咁、所以我就开始去发掘一下一啲新嘅路线啦，跟住发掘新嘅路线咧就其实有好多路我都一直都知道，但系从来都冇行过，系、啦，咁我就不如去行下睇下有啲咩先嘅时候就发觉，喂，原来有好多主题啊，有好多议题啊，即系都可以去发掘咯。
0: 一开始的路线是走哪里呢？也是从家里出发，对不对？
2: 系啊，都系从屋企出发啦。咁有阵时候咧，我哋就最开始其实都系好简单嘅，就系行下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啲丽港城啊？系啊，即系兜个圈噶咋，即系工厂区啊。
0: 油塘呢边
2: 系啊，兜一个圈嘅啫。咁但系咧，跟住行下越行越闷咧，就开始猎奇下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咧？观塘道咧，即系喺观塘同蓝田中间咧，咪有个警署嘅。警署对面咧有一个唔知咩三山国王庙嗰条斜路咧，从来冇行过30几年咯，
0: 就一直知道呢个其实有一个东西在上面。
2: 系啦，但系唔知咩嚟嘅，咁我上去睇下系咩嚟咯，系咪先？咁就顺便行一望，原来上面可以通到去蓝田嘅，咁样系咯，即系类似呢啲路线就开始慢慢发掘下咁样咯。
1: 我都没有看，我不知太清楚那个是哪个地方诶，那个是咩庙嚟？边度嚟噶？
0: 就是在那个 T 字路口，就法院。就你不过马路，其实往前走就是那个。
1: 你是不是跟哈尔一样，就是喜欢走路，然后看到很多香港的地方呢？小薇，
0: 我其实也是这样子，他讲的我都知道。
1: 哇，真的好厉害耶！
0: 你有没有去走过龙翔道？
2: 啊，冇啊冇。
0: 哎，
1: 龙翔道哎，不是就车可以走吗？
0: 龙翔道可以走啊。
1: 哦，真的。
0: 因为它旁边，比如说你龙翔道，其实你大概可以由美孚不是有一个姚中仪的文化馆吗？
1: 哦，是是是。
0: 上来之后就走龙翔道，其实可以一直走到广台。
1: 哦，是吗？
0: 对、
1: 我没有试过。可是 Haro 在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因为其实我知道你这一边拍一边然后边录然后边走路这样，这会不会很忙啊？即成手都系嘢咁点算咧？
2: 唔系最开始嘅时候，我都系攞手机拍下啫。其实而家都系大部分时间都攞手机。
1: 哦，
2: 系啊。咁但系即系见到乜嘢就拍下啲乜嘢咁样咯。咁的确咧系本身咧行，譬如我行一万步咧，其实个概念大概就系8公里啊，行一个钟零十五分钟至1:30呢啲时间。但系都因为拍嘢咧。就會變咗做2个钟啊，2个几钟啊咁樣咯，係、啊，所以都會時間上係會用多咗嘅。
1: 即係突然間行過嘅時候，見到特別嘢就拎個機出嚟拍下咁係咪啊？
2: 前期咧就其實 我未開始呢個 page 嘅之前咧，都有度下嘅。咁、
1: 哦、
2: 度完之後，所以其實我都有少少目的咁樣嘅，就唔係見到乜就拍乜咁樣，都係有少少目的啊，想拍啲乜嘢，大概有啲概念咁樣嘅。
1: 哦，即係路線當中，比如說看到其中有一兩個，就是說啊，可能有人歷史可以講嘅地方，就會多拍一些這樣。
2: 即係好似頭先講三山國王廟咁樣啦，咁、啊嗯、其實都預咗拍嘅，所以啲門牌啊、個廟啊，係啊，即係佢都預咗要去拍咯，即係唔係？路过然之后见到咩就拍咩，所以就都绝对唔系咁噶啦。
1: 会有路人会走过来说啊，即系先生你做咩事啊？即系好似有啲即系咩、
2: 啊？手机好啲啊，手机咧冇咁易俾人发现啊嘛。
0: 对，如果你是相机的话，
2: 系啊。
1: 不过现在手机也蛮 OK 的啦，很多短片是用手机拍出来的。
2: 嗯，而家都系大部分都系攞个手机最方便嘅。
1: 哦，咁有没有？嗯，
0: 你一开始就想。走一万步呢，怎么样发展成为哎我想把它成为一个内容创作者。
2: 其实呢最开始度的时候呢就已经是諗住做內容創作者㗎喇。
0: OK。
2: 咁但只不过係我行咗两个月一万步，发掘咗已有好多主题、之后就先至諗不如真係变成一个內容創作者啦咁样。
0: 所以你就是一开始的影片都是你可能两个月有走过的一些路来的，
2: 系啊，已经系行过两个月，所以其实最开始嗰啲片都已经唔系啊行，跟住见到有啲咩，跟住影下，即系都唔系咁噶啦。
1: 嗯，你有就幻想过说，突然间这个会爆红吗？因为跟你讲说，这个是半年的时间呢，他是从半年的时间已经爆红到六万三的人士在 follow 他，你有想过这个事情吗？
2: 真系好感恩嘅，首先，即系我都冇咁。
1: 即系先生，突然间我爆红喎，咩事？
2: 唔系我冇谂过咁样嘅，但因为即系之前都有营运过一啲平台，咁、
1: 啊、
2: 大。概知道自己做內容是怎樣，但我那時候呢好目標很小，我那時候目標是想著做滿一年一萬個 followers， 我目標是這樣、
1: 哦、
2: 有些目標但是有些意料之外的，的確是很多謝大家 follow、嗯、
1: 那可是現在就是在短片當中沒有人看到你的樣子嗎？或者比如說有人會認得出來你說、嗯、啊你美國一萬步那個人有嗎、
2: 哎、有啊，因為我每一次行一萬步都穿人字拖嘛、
0: 哦啊、
2: 有些 event 呢我去呢跟人哎我一見到你的就認得出來你了，沒有人穿拖鞋的嘛
1: 可以跟他分享吗？这个是个迷思吧，因为很多人会了解说，因为他的短片说的走路的方式都是没有穿鞋子、哦、都有人字拖这样子，请问一下人字拖对你来讲是不是个情意节呢？
2: 有少少的，因为小个的时候呢即是识个班 ABC， 咁然之后呢成班人都会穿拖鞋短裤的啦，咁就一起玩了几年咁样，咁然之后先发现呢原来我身边的人都不是穿拖鞋短裤的我后来才知道，咁一路以来都是这样穿咯，咁然之后到即是做这个 page 的时候我都有諗過嘅，咁而家咧有少少咧想將佢重新定義下嘅、
1: 嗯，
2: 即係例如係啊，即係係輕鬆嘅、休閒嘅，大家都可以著對拖鞋，嗯、然之後落街行一萬步咁樣。
0: 做到的，大家都可以。
2: 係啦，咁樣咯。
1: 但有啲朋友仔會出現嘅嘛，即係人字拖唔健康嘅，我哋即係都一定會有這樣的人出現。
2: 好健康㗎嗰對，不過呢度唔可以講牌子啊。
1: 有趣、欸。
0: 有沒有挑過？比如說哪一款是？啊，可以做，
2: 因为着咗咁多年，系啊，我唔讲几多年啦，我费事透露年龄啦，系、嗯、啦，咁
1: 即系两年啫，
2: 都好有经验嘅，边啲舒服，边啲唔舒服，
0: 即系穿上去你就可以就做一个人字拖的专家，
2: 系啊，跟住后嚟咧，我发现咧，我呢一对咧有足弓成托啊，又唔知乜嘢啊，咁、嗯、哇，好健康啊，呢对
0: ，OK， 嗱，对于我好像我啊燕燕那些啦，以前我们在居家的服装里面，可能就会比较多有人字拖的部分，但是对于你。年轻的朋友是不是？
1: 知唔知咩人字拖啊？唔会，
0: 起码是知道。
1: okay， 因为汪汪刚才在麦后讨论的时候，我们很生气，因为他不知道卡拉 OK 是什么东西。我在希望他了解一下我们老人家的这个世界上在干嘛。人字拖，人字拖有冇着啊？有穿过吧？是不是？
3: 有穿过，去海滩会穿。
0: 哦，
2: 平时出街会唔会穿嘅？
0: 去上街、
2: 啊
3: 嗯，
0: 但是有一些女孩子，比如说有一些是 fashion 的人字拖的嘛，都不会。
1: 她应该还在穿鞋子的年纪吧？应该是不是？那家里面的人是会跟你讲说啊，拖鞋是哪里穿，比如说鞋子是哪里穿，这个概念是不是？
3: 也没有特别去说这区分它，但是就平时下雨的话，可能会穿个洞洞鞋、人字拖这种鞋。
0: OK，
2: 洞洞鞋不会好臭咩？对个，
1: 我不了解，
2: 我对脚会臭
1: 因为我没有穿过，因为
2: 洞洞鞋成日都好臭，跟住又焗住咁，好似
0: 对对，有一些不懂的习惯。
3: 主要是因为那个很好看，就是那个洞洞鞋，它不是有很多洞吗？你可以扣很多饰品上去。
0: 哦 ，OK， 好，
1: 我没有
0: 珍惜。珍惜那个样子好像是有一些迷茫的样子，人是说
1: 你赤脚跟你试下吧，佢见住赤脚喺沙滩跑啊，啲小朋友你唔觉咩？
4: 啊，为什么？
1: 即系你有穿鞋，你会穿人字拖吗？
4: 有，就是因为我现在住在西贡，那我就是攞落街嗰时就可能就是会穿。
1: 哦、都话沙滩跑噶啦，住西贡。
0: 我小时候其实不会穿拖鞋下楼。比如说我下去买报纸，我都要换袜子鞋，这
2: 一个
1: 个人习惯吧。就比如说刚刚哥哥有分享过说啊，他用亿万步的方式去了解一下香港的话，你会想跟他一天游吗？就比如说今天会带你去观塘，去到龙翔，带我去到
0: 西贡，
2: 你谂清楚啲啫，喺呢度行到观塘。
1: 对，那就比如说两位小朋友，你会想跟哥哥一起去吗？
4: 就是 depends 说要去那里，
0: 有什么地方呢？有什么地方你想去？
1: 对，
0: 你会有兴趣去？
4: 啊，可能去就是那个目的地有是去那里就要先看一看。
2: 唔系啊，应该系佢带我行一万步啊。
1: 哦，因为西贡
2: 系啊，去翻西贡系啊，我好似冇喺西贡拍过片喎。
0: 哦，
2: 系咯。
1: 那依同你会想跟哥哥一天游吗？
2: 唔系啊，佢带我行啊，唔系我同佢行。
1: 是吗？
0: 那如果反过来啦，珍惜你如果有西贡。你觉得你步行距离能够带这位哈罗哥哥去什么地方呢？
4: 可能去，因为我现在是就是我现在还不在西贡很熟那些地方，所以我应该会带你去可能沙滩，在沙滩就是
0: 走来走去，来回走，
1: 去当你马圈啊，喺个沙地度度转啊。
2: 我又拍唔到片喎。
0: 上水去粉岭有没有拍过？
2: 系咯，头先我听到你讲上水去粉岭已经好远，我上次系上水行到深水埗喎。
1: 你真的很远，你上去到深水埗，
2: 即系行晒成个青山公路咯。
0: 对
1: 啊。哦，哇！可是从你到，比如说从 planning 去到，就真的实行之后，这时候是不是觉得说啊，这个是个很大挑战，会中间会想放弃吗？
2: 唔，
1: 我想搭车会
2: 唔会？唔，冇谂住搭车，但系我哋分开咗行嘅。
1: 我哋分开的哦。
0: 因为上水去深水埗不可能八公里啊。
2: 啊，系啊，佢嗰个就大概五十几公里。
0: 对啊，
2: 系
0: 很长。
1: 对
0: 啊，
1: 就谂乜你点样上水行深水埗？第一
2: 只搞掂。其实系得噶，只不过我要拍片，跟住之后啲时间就过晒，跟住黑蒙蒙就拍唔到啦咁样。系啊，系呢个问题，反而系。
1: 你有面对过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东西呢？在拍片的时候，
2: 我谂系攰咯，真系攰咯。有阵时候咧攰咧又热咧，跟住心情咧跟住非常之差，就好想翻屋企噶啦。我会咁咯，系。
0: 但是你从来没有试过中断，就哎唔拍啦。
2: 会有啲求其啦，唔知道观众睇唔睇得出咧。即系可能即系，哎呀，即系我唔得啦，我受够啦，我要走啦，咁样咯，系啊，系啊，
0: 然后就直接呢个片段就是跳到那个终点，哎，
2: 咁啊冇，
0: 跳进成功，
2: 冇，会行晒嘅，会行。
1: 你会跟网民去分享一下，或者说，比如说在约在同个地方去一起走路这样子嘛？就比如说看到熟悉的人，或者说，哎，等下喂 Harry， 我哋一齐行啊，呢条路不如咁样，会这样嘛？
2: 其实就暂时咧就冇咁样嘅即系 collab 啦，系啊，但系就即系其实未来都想嘅，不过我未咧研究到。因為我唔出樣啦，咁我未研究到一個咧好好嘅方式去拍攝到呢一件事。
1: 哦，
2: 係啊，即係又要拍到佢，又要影到嘢，跟住之後又可能有訪問嘅內容，有啲似做 broadcast 咁嘅行路嘅 broadcast。
0: 喂，問一下，為什麼你做內容創作者，但是又選擇不出樣子？因為你的樣子是
1: OK 的，
0: 不方便，因為可能你本身有另外一些工作，所以不方便透露你的樣子。
2: 絕對唔係，我諗係即係中年男士嘅少少嘅身份迷失問題咁樣啦，即係覺得即係人生都做過好多唔同嘅嘢，咁然之後做呢個 page 嘅最開始嘅時候，其實都未話好肯定，喂，我就係要行呢一個方向啦，我就哇全職要咁樣做，因為而家全職做啦，咁一嚟就係少少身份迷失嘅問題，到底我係咩咧？咁我如果即係呢一個 page 又做，然之後呢個又係我啊咁樣，即係好似未。即係上一樣嘢，即係我之前做少少 post production 嘅工作啦，即係可能係剪片啊或者 animation 啊嗰啲工作，咁再之前又搞過啲音樂嘅平台咁樣，咁好似人生有好多樣嘢咁樣，呢樣又係咪 hero 呢，或者是咯，又是不是我的东西呢，咁样咯。即我想是最主要是这个咯。
0: 都是。
1: 那现在会有这个容貌的事情吗？就比如说就看到你的样子。对，因为其实我认识一些内容的平台的人是真的是会戴头套出现的。
2: 哦，是啊。
1: 啊，
2: 对。因为他做特色啫，是吗？
1: 哎，戴口罩吧，他可能是就是。
2: 哦。
1: 类似这样。
2: 不是，我就没有容下之类的，我是。不知道这件事是不是我咯，纯粹是这样。
1: 哦 ,OK,OK。
0: 因为刚才我们为什么会讨论这个话题，就是比如说你要到街上，可能有一些观众想加入，他要认得你的样子嘛。他很难就是说看到一同就穿一个拖鞋，然后就问他，哎，你是不是 Harold 就是，或者是你是不是一万步那个创作者，这样子很尴尬。
1: 我觉得他应该没有很享受那一个，比如说通街被人認得出嚟嘅嗰種感覺啊，我覺得係
2: 啊，
1: 是這樣嘛？
2: 我係因為我都係比較矮嘅，咁所以我咧係我係傾偈 OK 嘅，咁但係我如果俾我揀嘅話咧，我都會想自己一個病埋一邊就 OK 嗰啲咯，係啊，最好少啲人認得我。是啊，
1: 因为这个关系呢，因为其实我相信你在未来当中也有很多 project 想在这个平台当中去进行，有没有想过说啊，这个除了一万步就走了半年了嘛，这半年之后有没有想过走哪里，或者是说想做什么东西呢？
2: 其实路线是很多的，但是其实这个 page 最核心其实是想就是透过这些可以看到 的文化的内容，然后去俾香港人去揾翻一種香港人嘅身份認同啊嘛，咁即係意思就係講緊，如果人哋問你即係香港介紹下香港咁樣，或者香港文化係乜嘢嘅時候，其實可能乜都可能你都講到啲小食啊，可能講到啲景點啊，可能咁多，或者講到兩套周星馳嘅電影啊，咁我諗即係咁多啦，我諗。咁但係即係我係希望透過文化去揾翻身份認同嘅話，咁其實就有好多話題可以去即係發掘咯，即係。無論是飲食都未開的話題，或者可能是即不是只是一些打卡的路線，或者不是只是一些我們平時可以去找的歷史路線那麼簡單，可以講少少，譬如可能最近呢就去做了一條題，就去大埔林村那裡呢，有一班人呢服眾香港米，是啊，即攞返以前香港的米來再服眾咁樣，咁呢個都係又有歷史啦，又有以前嘅文化都係睇到，同今日又有啲關聯。咁我想做多啲題咯，係啊。
1: 他算是一個記錄者比較多嘅，就開始從一個減肥的人士去到一個啲歷史跟文化的記錄者。
2: 我而家喺個 page 度好少講減肥啊。
1: 身边的朋友知道你做这个事情吗？就身边的人士会知道吗？
2: 好多人都是因为我都真系不嬲都着拖鞋嘅，好多人见我拖鞋就呢好有怀疑，相当有疑。
0: 系咪你啊？
2: 系啊系啦，跟住之后听到把声，觉得我把声好异形，系啊，咁有好多人都知咯，但我就冇去，即系我冇 send 俾身边啲人，咁一两个 friend 咁样咯，系
1: 啊。哦，那他们都知道你做这个事情，他们有想什么东西吗？
2: 佢哋啊，大家都觉得好嘅，因为其实之前我讲 post production 剪片，即系都系一个工作啫，即系未到系我哇好中意嘅，然之后我想全个人生都去做啊，即系未到咁样嘅。咁好似呢度揾到一个方向，同埋系一啲我中意去发掘、去探索嘅嘢咁样。
0: 有没有说你某一些的路线是你非常喜爱的呢？
1: 或者是推荐的呢？
0: 对啦，
2: 其实呢、之前头先轻轻提过话，即系行青山公路啦。咁其实我分咗好多条片嘅，分咗成廿条片咁样嘅。咁就系因为每一格即每一段仔咧，其實入邊都見到一啲香港嘅歷史文化，甚至乎我覺得其實呢個地方做旅遊，即飲食觀光都好正嘅。咁雖然即係聽落就係好長啦，五十幾公里啦，咁一個全馬嘅距離，但係我覺得喺入邊係睇到即係香港近100年嘅歷史啊，直頭。咁所以呢條路線我係幾中意，同埋幾推咧，我覺得可以香港都做公路旅行，係啊。
1: 也是，
0: 就是未必，比如说内地来不一定是爬山，不一定去那个东坝，
1: 不一定去逛街，
0: 就塞。
2: 但我成日俾人闹，我成日俾人闹咧，话即系，哎，你唔好再介绍呢啲啦，系啊，应该好多人嚟啊。
0: 哦，这个是也是另外一个考量。
1: 我觉得也有另外考量啦。可是我觉得当中，你比如说在走了那么多不同的路线当中，有没有一些事情或是一些人物的令你觉得说啊，我好记得佢，你很想去分享他的故事这样子的？
2: 有，我谂其中一个就是 最我比較早期啲啦，咁嗰陣時就見到有即係一個展覽，咁個展覽咧就講香港字喎。咁係啦，咁然後我就想去即係發掘多少少嘅時候，跟住之後就發掘到，誒原來背後係有一個叫 Wesley， 中意書法家嘅 designer， 佢話叫佢自己做，係啦，咁樣就做嗰個展，嗰個展真係好出色我覺得。咁然之後我諗喺發掘嘅佢嘅故事嘅入邊，即係我就會同佢一齊去行，即係去睇譬如佐敦啊，一啲唔同嘅鋪頭嘅嗰啲招牌，係啊嘅嗰啲書法字，咁佢又教我導賞一下嘅，咁我睇到哦原來香港係有呢一邊嘅歷史同埋點樣。香港的招牌是特別靚，或者可能譬如可能你在台灣未必會見到咁樣嘅風景嘅，點解會咁嘅咧？咁原來係有原因咁樣。咁呢啲故事我哋發掘咗之後，就會知道原來我哋同人哋係有分別嘅，我哋有個獨特性喺度嘅。咁同埋佢個 project 啊咁得意，咁我都會想知道佢點解會想研究啲字啊，係啊，即係咁我都會聽到好多呢啲故事咁樣咯。
0: 而且我觉得走在街上，如果你懂不同的东西，比如说你懂建筑，你懂历史，你刚才说懂那个招牌或者是字体的话呢，你对街道的视野会有一些不一样。
2: 真的，我之前呢有一次呢行深水埗，咁但嗰次呢係一个 local tour 嚟嘅。咁佢即係個導賞，佢話俾我哋聽好多，即係嗰啲排檔係點樣出嚟嘅。咁、然之後又講好多咧，原來以前呢度係邊界，然之後做咗好多即係一啲即係唔係咁好嘅事啦，即係喺嗰度會發生。咁然之後點樣形成呢一個地區？咁當我哋去理解到嗰個歷史或者嗰個文化之後，我哋再睇同一個地方，即係深水埗可能俾我哋印象都係比較窮啲啊，或者可能係即係比較混亂啲啊咁樣啦。咁但係我哋就知道咗個歷史之後咧，就會明白哦呢啲嘢係點樣發生。我覺得連睇嗰个地方嗰个感觉都唔同咗，我觉得咁样咯，
0: 都系。
1: 同学，你有问题问哥哥吗？
3: 嗯，
1: 一同先吧。
2: 惨咯，头先卡拉 OK 都唔错，我讲呢啲一百年历史，佢咪成头问我。
3: 那你打算下一次的目的地是哪里呢？
2: 下次你可以可能真的可以嚟，因为呢我即打算开一条题啦，咁嗰条题呢就係、是去呢香港呢十个网民推介嘅食蛋挞嘅地方。係啦，咁呢就即係一日评测咁样啦，咁然之后呢就讲少少蛋挞嘅文化啦，即係点解好似係香港小食啊，係啦，即係點樣成為香港特色啊？咁樣，跟住同時間就去評比十間，咁一個人食唔曬，咁我帶埋你哋去食咯。
0: 哦，這可以啊！
1: 你有下一個 follow 我的目標嘛？剛剛說到就是一年是一萬，
2: 哇，
1: 那現在是63,000的先生啊，因為就是我們平台就是一個很大的許願池，就每一次嘉賓過來許願之後都會成真的。
2: 真
1: 的？真的、啊。
2: 哇，咁我去啦！
1: 一百萬就不可能啦，真係太傻。
2: 唔系，我有目标嘅，我希望2026年年尾咧可以去到10,000。
1: 哦，呢啲可以的。
2: 吓、哇，多谢你，系啊，成你贵言，成你贵言，
1: 没错啦。所以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他光临，因为其实我真的很想认识他，因为我已经看到他短片很久很久，可是
0: 私心。
1: 当然是私心，这是我做电台的私心，好吗？就是大家可以去，就是约一下你喜欢的人去见面，就是不一定要去做电台也 OK 啊，就不要紧。我今天非常开心，要邀请哈罗跟大家分享这个事情，谢谢，
0: 谢谢哈罗，
2: 多谢。

0: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2: 新人类小巨星。
3: 来到我们节目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新人类小巨星啊。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很有趣，或者是叫奇怪的一个题目，是天籁姐姐想的。就是明天醒来，如果大家都忘了你是谁，那你第一件事情会做什么？那我介绍了我们今天两位的小巨星。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道教联合会邓显纪念中学的聂一彤。
5: Hello， 我是来自优才养英邮递的去书院的田真心。
3: 你需要一张纸写下你的校名吗？OK， 好了，问一下一彤了，那如果一天好像刚才题目所说，醒来大家都忘了你怎么办呢？
4: 我觉得就也是一个，就我可能会觉得很兴奋，因为就突然别人忘记我，那我就可以重新开始交朋友，因为他们忘记我不代表我忘记他们啊。那我也知道他们的性格还有他们的处事一种方式，那我就可以去重新认识一次他们。
3: 所以你是开心的？
4: 对。
3: OK， 真心
5: 啊。我会觉得自己很 hopeless， 很担忧，因为就是我没有人就是认识我，我可能会啊，我一定要就是重生跟我旧的朋友就是认识一下，可能我会说他们的秘密，然后就是整蛊他们，然后就是说他们的秘密已经就是爆了，被人爆了。
3: OK， 那你会不会比如说刚才珍惜所说，你会尽量的令他们知道哎，我们本身是认识的，就好像通过你刚才所说的，
5: 就是告诉他们
3: 秘密，
5: 对，告诉他们自己的秘密，
3: 就令他们就觉得哎，原来你们本来是认识的。
5: 对
3: ，OK， 那两种很不一样的想法，一个就是很开心，另外珍惜是很担心的呢。那好，我们从那个认识朋友的层面来说，一同你会怎么样认识那些新的朋友，或者是会怎么以另外一种方式重新认识一些以前认识的朋友？
4: 我可能会知道他们之前就是喜欢聊的一些话题，就开始和他们聊起来。然后因为我是个艺人，然后我觉得我应该很快就能认识吧，一个星期吧。
3: 那你会认识一些本来你已经认识的朋友，还是现在有一些朋友你是跟他不熟，因为可能某一些的关系，比如说不同班啊，或者是有一些可能以前组别方面分组啊，不熟的朋友，你想哎重新跟他熟起来，你是哪一种？
4: 我可能会先从和我的旧的朋友就是认识回来再说，然后就开始再去了解一下一些不怎么熟的朋友或者完全不认识的。
3: 但是其实你如果是本来认识的，你也是重新认识他，然后呢不认识的呢，你就刚刚就说是继续就联络他们，不是跟你现在的状况是一样吗？
4: 对啊，就是差不多啊，因为他们突然不忘记我，那我就让他们就重新让他们再认识一次我呗。
3: 那你会不会塑造另外一种不同的性格出来呢？
4: 这个很难，因为我开学的时候就想过立一个高冷的人设，结果十分钟我的人设就塌了，
3: 就破掉了，
4: 已经没了，
3: 破功了。
4: 对啊，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很难。
3: OK， 珍惜呢？
5: 我应该会先认识就是之前已经旧的朋友，因为我其实 应该比较容易，就是找到共通点，就是跟旧的朋友，因为我自己已经认识了他们。但是新的朋友，其实我比较爱人，所以我应该很难，就是跟新的人就是沟通，还有找到共通点。对，
3: 有没有想过要就改变呢？就反而你，因为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接到那个题目，哎，如果全世界的人都不认识你，哎，你就可以塑造一个不同的性格。比如说刚才珍惜就是说，哎，我是一个比较爱的人嘛，那你就反正那些朋友的性格你是了解完全掌握的，你就可以用一个不同的 approach 去接触他们，
5: 都是像一个 alter ego 吗？嗯，我可能就是造出一个新的性格，但是我觉得很难，因为
3: 你觉得你自己也是很快就破功的那种。
5: 对，
6: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我刚好就是恰好我有这样子的性格，恰好我有这个时段之下认识到这个人，就一起共同的经历之下认识到这个朋友。如果就是突然间有一天他们都忘记我的话，其实我那个朋友未必会当我是那个朋友。诶，就是我觉得说啊，当时的那一刻就我们已经把所有的经历，把他已经没有机会再经历曾经经历过的东西，或者是我的性格重新再塑造成为其他的性格的话，他可能是会觉得说啊，你是谁啊，或者是我干嘛要跟你作为朋友之类的想法。所以就是随缘吧，就是比如说如果某一天通常就是所有人都忘记我的话，就是我会觉得说啊，就是重新再来一遍不是也是一个好事情吗？这样，就比如说有一天你们三位忘记我的话，就是我也会来到电台去工作吗？我未必会忘了工作之类的。哦，我可能会走另外一个人生，因为我走过了嘛，可能是会有这样的想法。
3: 嗯，所以刚才我就是问珍惜或者是一同，你会先认识回自己曾经认识的朋友，但是恰巧他们两位都是会认识回自己本身认识的朋友。
6: 哦，不会耶，就是因为刚好是他们熟悉嘛，还是说他们就为什么会想重新认识他们呢？这我不会了，可能你没有你们原因了。
3: 他们有一个底，
4: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本来认识朋友，他们都是值得深交的一些人，那我就继续和他们一起成长，一起玩，那我就觉得可以。
6: 那比如说念书呢，就比如说学校里面的老师忘记你的话，你会再回去同个学校去念书吗？
4: 我觉得我也不知道啊，就是 depends on， 就是我要。可能就是我就看我当下的想法。
6: 哦，
4: 我不会去深思。
3: 嗯
6: ，OK， 俊熙呢？你呢？
5: 我应该就是因为我觉得旧的朋友就是他们的性格跟我的性格就是那个 compatibility， 就是会比较容易就是融
3: 洽得来，
5: 对，
3: 融洽得来。
5: 但是跟老师的关系我应该不会就是那么深入的发展，因为可能我就是当自己是一个新同学，在一个新的学校
6: 就认识到这样子。我可以改一下那个问题吗？就比如说今天我需要牺牲我个人的其中一个特征，比如说我的样貌、我的钱，或者是我的学校或任何东西，去换回我本身最喜欢的朋友。
3: 哇，
6: 那你会牺牲哪一样东西呢？
3: 或者是不牺牲，
6: 这个
3: 不牺牲，
6: 我也不牺牲，你可以
3: 由他去，
6: 对，不换也 OK。或是你看一下你对于朋友的那个 level 在哪里，可以知道一下吗？
5: 就是牺牲自己的
6: 某一个特征吧，
3: 某一样你拥有的东西，
6: 比如说你家的可能不知道，可能你的
3: 游戏机
6: 全款游戏机，或是鞋子，或者是衣服，然后之类的，
5: 是牺牲一个，
6: 就不要它了，从来不会再拥有它
5: 了。我应该就会牺牲我的电话吗？
6: 这个蛮大的承诺，我跟你讲，电话很重要。
3: 电话是好
6: 重要哎。你为什么呢？可以跟我一下这个问题吗？就比如说为什么是说电话这个事情呢？
5: 因为我
6: 不太懂吗？
5: 不是，为什么要牺牲？但是就
6: 刚好就是做一个
3: 规
6: 律嘛，就做一个选择，
3: 等价交换，
6: 对对对对，
5: 就交换 给朋友，
6: 对对，就我跟我比如说我跟一同是一个最 best friend， 可是今天我跟他失去了我的友谊，我需要牺牲我其中一样我剩下的东西去换回我们的友谊的话，
5: 哦，那我会可牺牲我的电子 guitar， 因为我
3: 电子吉他，
6: 为什么、啊、你没有在学了吗？是不是？
5: 不是，因为
3: 我反正都不想要了。
6: 所以对，还有你学电子吉他噶？
5: 有，
6: 你有吗？这因为喜欢谢霆锋吗？啊，你们知道谢霆锋是谁吗？
5: 谁
6: ？Anyway， 这为什么会选电子吉他去学呢？
5: 因为我觉得我可以送给我的朋友，因为我有很多朋友都会。很喜欢这些音乐
6: 哦，可以探究一下为什么会选电子吉他去学习呢？
5: 就是因为我看到一些美国的 band， 我觉得很那个lead guitar 很帅
6: 哦，那就很想去到他的那个高度。
5: 然后我觉得他们的音乐可以就是。convey 到很多的感情。
6: 哦，那你有找朋友去夹 band 一下吗？
5: 有
6: 吗？
3: 哦，
6: 那你的 band 是叫什么名字啊？
5: 我们没有，就是这个是一个很轻松的，
6: 即
5: 系
6: limo 三咁样，有没有？即系披头四嘛？
5: 没有很认真的，就是起一个 band。
6: 哦，就刚好
3: 就可以找，就可以其实也可以想想自己的名字啊。
6: 嗯，一同呢，刚刚我问的那个问题还记得吗？就牺牲的东西，
3: 你会不会牺牲自己的长头发？
6: 牺牲自己的电话这样，
4: 其实也可以牺牲我的头发呀，就是我就
6: 光头哎，
3: 但是就变成我这样子，
6: 光头。
4: 那买顶假发呗。
6: 哦，他 OK 耶，他很豁然耶，我觉得你头发对你来讲不是很重要，是不是？
4: 我觉得不是很重要啊，就内在美啊。
6: 哦，那你比如说你是哪？因为人所有的人都会对外貌有一个地方是很注重的，比如说有些人会觉得说，哦，我的眉毛一定很整齐的，我的眼睫毛一定很长的，或者说我嘴唇不会有破皮的，你是哪一类人士呢？
4: 我觉得。就是我的脸只要不要有太明显的伤疤就可以了。
3: 嗯，
6: 哦，这等一下有条痕就唔系几好啦。
4: 嗯，
3: 你还没有经历那个暗疮，对不对？
4: 我就比较少。
6: 皮肤好好啊，
4: 我就比较少。
3: 但因为他年轻嘛，长大之后就不一样的了。
6: 他这个年纪差不多已经有了，可是他现在还是没有的话，未来应该真是真的没有了，应该是、
3: 哦、
6: 我觉得。
4: 我就是有一点，就如果我。故意去挤的话，它会很红很红。
6: 嗯、你有护肤的一个习惯吗？
4: 有的。
6: 对，有些很多的嘛，可以分享一下。我很想了解一下小朋友护肤的那个情绪。你会就挤，然后就跟他分享一下吗？
3: 讨论
6: 情绪。没有，我就问小朋友，因为以前我的那个年代，就是我们以前呢、啊，就是会很流行，就是我洗脸跟爽肤水跟什么茶树精油啊，什么样子的这种东西。那你们现在是流行哪一样子的？
4: 嗯，就是我们是轻薄一点吧，就是。嗯，不要太厚重，因为太厚重的话那也不好啊，就让皮肤能够呼吸就可以了。我可能就拿一个就是那种纯水的喷雾，
6: 哦，
4: 就纯水喷雾往脸上喷就搞定了，因为我很懒。
3: 哦，
6: 我跟你讲哦，以前小时候的时候呢，就是我会喷那个水的喷雾，我觉得说因为皮肤很怕有负担。可是我最近在那个时候觉得说我需要有一些不同的东西在我脸上面，就是因为刚好就是我皮肤还开始干了，就是以前是油肌嘛，现在是变干皮肤。我跟你讲说那个老年肌哦，我以前很仇恨别人说啊，一定要擦 cream 啊，一定要擦油啊，我都来现在。这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我需要用到油这个事情哎。
3: 你知道这个其实有一些叫做风水轮流转。
6: 对呀、啊，就是当你发现哪一方面需要用油的时候，就知道原来你年纪已经到了需要用油的时间了。哇，小薇，你需要用油还是用到花生油啊？是什么？
3: 幸好我其实都没这些。
6: 没有吗？
3: 对对对，
6: okay.
3: 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呢，其实家庭有教，比如说你很不喜欢某一些东西，你不要常常放在心上，因为不然的话呢，就是会变成你之后就会有一个风水轮流转的一个情况。
6: 嗯，
3: 对，因为我妈妈曾经告诉过，她在年轻的时候就想跟同学讲，哎，那些姓洪的那个名字读起来不好听。因为他们乡下话读红那个字呢其实不好听。
6: 哦，
3: 他就曾经中学的时候就讲过，哎，不要 以后交男朋友或者是以后嫁的不要姓洪。
6: 可是现在她老公姓洪啊。
3: 对啊，风水轮流转。她就说以身说法，就告诉我，我曾经也试过一个这样子的事情，就是我小二小三的时候就看到人家戴眼镜，然后就说啊，四眼仔，
6: 可是
3: 四眼妹。但是呢，到我四年级的时候呢，我突然间有一天就发觉，哎，我看东西看得不清楚了，然后一天就变成四眼仔，
6: 要抵死。
3: 所以我说话呢，比如说讲人家，比如说批评啊、评头评脚的那些，我讲得很小心，因为我曾经遭遇过这样子的事情。
6: 就嘴巴是很礼貌，对，嘴巴是很礼貌了。所以现在最后这个时间呢，给两个小朋友的一些分享了。就比如说刚刚说到是忘记的朋友是重新认识到这个朋友嘛，那比如说朋友在你的心目当中是有什么样子的地位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可以吗？
5: 朋友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因为就是你就是就是没有不开心的时候，他会就是安慰你，他会就是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就是他 got your back。 对对，
6: 你有曾经在朋友面前哭过吗？先生，
5: 我没有。
6: 一同你有吗？
4: 我有啊，因为我就是怎么说呢，我有时候就是突然就感觉很不开心，我可能就哭了。但是我哭的话就是可能只有周边的几个人知道，就不可能全班都知道那种。
6: 这里不是那种在韩剧那种喊的，就是默默的流泪的那一种，是不是？
4: 不会的不会，要看情况。
6: 哦，那朋友对你来讲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存在呢？
4: 我觉得朋友对我的定义就是可以和我一起发癫，一起成长的人。然后就我在朋友面前，就是我觉得交朋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做自己，就不要太造作了。
6: 你会就是有一个 boundary 是说，哦，有些东西是真的是自己的秘密，不会跟朋友分享。你说哦，通常我所有东西都会跟我朋友分享的，是哪一种人呢？你是？
4: 就是如果是自己的秘密的话，我一般都不会告诉别人嘛，因为我、
3: 因为是秘密。
4: 对，那是秘密啊。那你可以
6: 没有啊，我跟你说，有些 best friends 如果他知道你有秘密不跟他讲，他们会生气的，有些人会这样子的。
3: 但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最底层的秘密
6: 嘛。时候嘛，就比如说我知道我 best friend 有秘密的话，我可能会生气哦，小时候的时候。你不给他知道你有秘密这样哦。
4: 我不会告诉他们我有个秘密啊，因为他们肯定会追问到底啊。
3: 聪明。珍惜呢？
6: 这是有秘密吗？
5: 就是其实我要。
6: 你没有秘密吗？
5: 我没有秘密。
3: 首先你有秘密。
6: 首先你有秘密吗？
5: 已经说晒给朋友
6: 了。
3: 说晒。
6: 我喜欢他豁达，
3: 对，我喜欢他的语言，比如说他用英语讲话，但是用普通话来传
6: 他讲冰冻啊，然后就是我说
3: 在标准的说在，这个是我近年听过
6: 没有，他已经进步了很多，我觉得他已经是真的很努力。谢谢咱们同学们的分享，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珍惜他们的朋友了。
3: 对啊，这趁着还有就是星期六星期天呢，大家好好的度过这个美好的周末。那我们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了，拜拜
6: 拜拜。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律3月30号起生效。控烟酒办主任林宁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中表示，全球有超过30多个国家都有实行相关的禁令，例如新加坡及泰国。从游客的数字看不到禁止有关产品对其旅游业有什么影响，而香港已经全面禁止入口另类烟4年，访港的数字也上升。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出席同一节目时表示，有见到旅客携带另类吸烟产品的情况，去年大约是2600宗相关案件，大部分都是旅客携带的只属少量。另外，林明聪又预计明年3月1号同步实施统一烟草包装和完税标签，因为相关措施都影响到包装外观，同步实施可以更加顺畅，也较容易适应，并且设有过渡期，相信有足够的时间给生产商及公众适应。政府表示，大埔鸿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红志阁，若有不少于75%业主在6月底或之前确认将业权出售给政府，政府会将处理其余7座楼宇受灾居民的方案一并开放给红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信心6月底前有足够的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透露，有红志阁业主表示灾后心理阴影大，也有业主担心楼价。他也提到，红志阁的业主若不将业权出售，就需要面对维修等问题。引述管理公司指，初步估算维修费用至少3000万。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同一节目表示，现时有1400多户、3000多名鸿福苑居民居住在过渡住宿安排，包括过渡性的房屋，有关租金平均3000多元，而居民可领取每月12500元的租金津贴，在缴交了租金之后，剩余津贴可以用作其他的用途。来关注到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到广东东部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

0: 之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招：保持冷静，什么都不给，何时求助。现在所有银行客户还可以用防骗新法宝智安存，就像把钱放进保险箱一样，你可以先跟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跟你当面核实，让你想清楚有否被骗，核实完成就能用钱，请向银行查询详情。
0: 星期六的早晨，用好歌来开启。
4: 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六上午七点到九点，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用音乐开启美好的周六时光。
5: 第四十七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经已顺利完成，剧场试映全译版可以在五月二号星期六晚上九点半收睇港台电视三十日，亦可登入港台网站或者港台 TV App。
6: 第四十七届十大中文金曲全城全城。
7: 我过了五十岁还是那么帅，
8: 做了大肠癌筛查就可以从内到外美起来，
7: 我没什么病痛不着急，
8: 大肠癌初期是没有病征的，做筛查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五十到七十五岁没有病征的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的，
7: 真划算，
8: 记得做了筛查后还要每两年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浏览吧。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就是来自邓丽君，有她的这一首《四个愿望》。今天为您送上的来自青山的版本，《泪的小雨》。

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就是来自他凤飞飞为我们唱出的这一首，叫做《春风吻上我的脸》。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就是依然是鱼，有来自优雅的这一首歌曲在雨中。

曾几何时，一首在雨中呢，给人的感觉是如此的亲切。因为那个时候还记得刚刚来到香港，突然间能够在收音机里面听到一首国语歌曲的话，那种感觉就像是在啊茫茫的人海突然间见到亲人一样的感觉。那有的时候就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歌曲，不同的文化，给你的那种亲切感也完完全全的不同。比如说来自台湾的歌手，他给你的感觉和来自内地的歌手呢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还记得第一次在内地的一个行人地下通道里面听到一位流浪的歌手唱这首歌，那种感动是莫名的。然后驻足，然后就在那里呆呆傻傻的听他把歌唱完，就是这首歌曲，来自郑钧《灰姑娘》。

打一场麻将是否有一点点的早？在我的印象当中呢，好像都是午后啊，或者是晚上才开始打麻将的。所以在节目的这个时段，好像很少播这个歌曲。不过今天呢，正好，所以呢，就先听一首来自韩兰根还有周璇为我们唱出的这一首《麻将经》。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我自己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就是来自姚丽姐的歌，有她的这一首《麦相思》。

一首 Carmen 就是来自葛兰的名曲，而较早前的另外一首歌也是我很喜欢的白光的众多歌曲之中的一首，有那一首金刚钻。有的时候总觉得每个星期六的早晨不像是工作，倒是对自己的一个奖赏，放一个小小的假期，听一些自己喜欢的歌。

更是好听的定义，完完全全取决于个人的意见。张一文的遥远即相思。

自张一文的《遥远即相思》之后，有这一首《老情人》。来自欧阳菲菲的歌，结束我们第一个小时的音乐节目。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公众地方禁止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律前天起生效。控烟酒办至今巡查超过200次，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控烟酒办主任林明聪说，过去两天执法工程顺利，重申控烟酒办督查有权利要求违例人士提供联络资料及身份证文件，但一般在有合理怀疑的情况之下才会行使搜查权。同样出席节目的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则表示，海关去年侦破2600宗另类吸烟产品案件，拘捕2559人，检获产品总值约5500万元，将会继续打击。他又说，会与控烟酒办紧密联系合作，若有理由相信有境外平台会输入另类烟产品，会加以堵截。政府表示，大埔鸿福苑鸿志阁若有至少70%业主在6月底或之前确认出售业权给政府，当局会将其余7座楼宇的认购方案开放给鸿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表示，有信心会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产权。他又表示，现在的方案是最佳及最合理，若最终不足70%业主同意，将尊重其决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同一节目表示，鸿志阁的居民选择出售业权之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楼换楼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维宝表示，本星期局方向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讲解日后用以规管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全新规管框架，同时拟定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项目的财务安排，将会适时公布详情。陈维宝在网志提到，会借着这次的机遇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甄选最合适和最具效益的新型集体运输系统及营运商，通过竞争提升公共交通服务的质素。他表示，东九龙项目沿线将服务超过40个屋苑及屋村，走线全长约7公里，设有9个高架车站，预计2033年通车后，由宝达秀茂坪一带往来油塘或彩虹只要10到15分钟车程，比路面交通节省约一半的时间。他又说，会在年中招标，明年年中批出合约，当局会在标书的评审机制鼓励投标者加快甚或尽早分段落成项目，并会要求在设计上做预留，日后延伸系统至慈云山及宝林的可行性。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

0: 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1: 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面对未知，新港妈怎样直面挑战？
3: 但我既然做了，我就得要把它做好，不能想到要打退堂鼓。
4: 面对迷茫，新港妈如何继续前行？
5: 你可能觉得很疲惫，也很迷茫，但你不是一个人在撑，你是孩子最稳的靠山。
0: 新紫金广场新家园协会母亲节特辑，
4: 快乐新港妈，家园有你。
0: 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4: 星期三上午10点到12点，与您感动分享。
6: 老陈前两年退了休，现在又重新投入工作。
7: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的工作和人生经验，丰富的知识和技能，还有一颗努力学习的心。
6: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的退休年龄，也可以采用灵活的聘用模式和工作安排，营造友善的工作环境和提供培训。
7: 这样的话，他们就更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在职场做贡献了。
6: 共建友善职场，引领再展新里程。

一首好歌，一段好心情。刚刚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陈淑桦，有她的那首《说你爱我》。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情绪一转，但依然是让你难忘、让你心动的旋律。有她，辛晓琪，《遗忘》。

0: 而这一首来自当年 Backstreet Boys 的 I'll Never Break Your Heart， 是否也让你想起了当年的某一个时间和某一段故事？
1: 绝代芳华。

海誓山盟永远都让人听起来甜甜蜜蜜。This I promise you。快乐呢？快乐是需要自己找，是要看自己看的哪一个是最重要。

对于地地道道的香港人来讲呢，芳华应该算是后来来的异乡人吧。那么不知道为什么却是深深的爱上广东话和广东的歌曲，总会觉得很亲切。也许是因为那一段日子开始让我学习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也给了我很多的机会，所以总觉得香港是第二个故乡。

朋友常常说，听一首歌完完全全会影响你的心情。有时候会觉得在听音乐的时候要把自己完完全全的放空，跟着音乐，跟着旋律走得很远，越远越好。而这首歌曲呢，可以把你带到多远呢？歌的名字

歌的名字叫做《甜甜的梦》，来自他凤飞飞的歌曲。如果这一刻你周围的空气是甜的，那么下一刻呢？随着音乐的音符，在空气之中又加了什么样子的味道？还是去了很久的村。

来自葛兰有他的这一首《月朦胧》，而另外的一首歌呢，可能不需要我多多介绍，很多的朋友都已经是记得那一首歌，叫做蔡幸娟的《回响曲》。凤飞飞的歌曲《你呀你》。

刚刚的两首歌曲，前者有来自周璇的这一首刚刚的桃李春风，而再较早前的另外一首呢，就是来自李丽华的窗前蜜语。两首歌曲是否都唱的整个的人性都软了呢？临走之前为您送上这首歌曲，来自潘秀琼的歌《恨不相逢未嫁时》，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公众地方禁止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律前天生效，控烟酒办至今巡查超过200次，发出了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控烟酒办主任林明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说，过去2天执法过程顺利，重申控烟酒办督查有权利要求违例人士提供联络资料及身份证文件，但是呢，一般是在有合理怀疑的情况之下才会行使搜查权。同样出席节目的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则表示，海关去年侦破2600宗另类吸烟产品案件，拘捕2559人，检获产品总值约5500万元，将会继续打击。他又说会与控烟酒办紧密联系合作，若有理由相信有境外平台会输入另类烟产品，会加以堵截。政府表示，大埔鸿福苑鸿志阁若有至少70%的业主在6月底或之前确认出售业权给政府，当局呢会将其余7座楼宇的收购方案开放给鸿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有信心会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产权。他又表示，现在的方案是最佳及最合理，若最终不足70%业主同意，将尊重其决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同一节目表示，鸿志阁居民选择出售业权之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楼换楼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本星期局方向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讲解日后用以规管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全新规管框架，同时拟定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项目的财务安排，将会适时公布详情。陈美宝在网志中提到，会借着这次的机遇，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甄选最合适和最具效益的新型集体运输系统及营运商，通过竞争提升公共交通服务的质素。他表示，东九龙项目沿线将服务超过40个屋苑及屋村，走线全长大约7公里，设有9个高架车站。预计2033年通车之后，由宝达秀茂坪一带往来油塘或彩虹只要10到15分钟车程，比路面交通节省约1/2的时间。他又说会在年中招标，明年年中呢批出合约。当局会在标书的评审机制鼓励投标者加快甚或尽早分段完成项目，并且会要求在设计上做预留，日后延伸系统到慈云山及宝林的可行性。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1-2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另类吸烟产品的进口及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从4月30号起，政府已经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场所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场所吸食另类吸烟产品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数量过多或涉及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每个年代都有属于它的代表作。

0: 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天上午7点到9点半，621金曲专门店，由我敏儿带你回味不同年代的经典之作。
1: 知名音乐人实地录音，记录香港故事，听城记，港故声说。
2: 八啊，你又唔听我讲，你睇下啲鸡。
3: 喂，老细，你呢度咁嘈咧，点听啊？喂，
4: 啱啱过客喺度听紧只似水流年。
5: 更多关于用声音记录香港嘅故事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城记·港股声说》，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8: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8: 周六下午2点，严重天好样，音乐
1: 音乐。

0: Hello， 欢迎收听好样音乐，我是小天哥严重天。最近草蜢开始了一年几场的演唱会，陈奕迅 Eason 还担任了演唱会的特别嘉宾。 Eason 在1995年回到香港参加了第14届的新秀歌唱比赛，获得了冠军。在1996年的时候推出了首张粤语个人同名专辑《陈奕迅》，在1997年的时候推出了第2张粤语专辑《与我常在》，主打歌曲《与我常在》呢也开始获得了乐迷的关注。送给各位，《与我常在》，也跟 Eason 的歌一样啊，一直跟我们常在。
1: 在一起看每出戏。

下面介绍的是《幸福》这个专辑在1999年的时候发行的一个粤语的 EP， 专辑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新歌啊，还有一个部分呢是旧歌，当中的主打歌《幸福摩天轮》大受欢迎。听说这首歌呢本来是其他歌手没有用上，幸好最终到了 Eason 的手里，成为了经典歌曲，很幸福的成为了一首经典的歌曲啊。送给各位《幸福摩天轮》。

下面要介绍的是陈奕迅 Eason 加盟了英皇娱乐之后推出的第一张粤语的专辑，里面收录了十首的粤语新歌，当中的一首 K 歌之王同样很受欢迎。 K 歌就是我们在 KTV 的时候啊经常唱的一些啊歌曲啊，送给各位 Eason 的 K 歌之王。

再来介绍的是 Eason 推出的粤语专辑 Sherry Dance Sherry Talk， 收录了十首新歌啊，首播的主打歌是2001太空漫游啊，到下一个那个第二主打歌呢是 Sherry Talk， 描述的是两代之间的亲子的关系啊，成为了他的经典作品之一啊，像是有一种对话的感觉啊，了解啊双方的感觉心里的想法，送给各位 Sherry Talk。

接下来这首歌呢，绝对是陈奕迅 Eason 的经典中的经典的一首歌。02年的时候推出的一首歌叫《明年今日》啊，收录在陈奕迅的专辑《The Line Up》里面的啊。另外还有一个国语版是《十年》啊，这首歌也不用多说了，无人不晓呢。好，马上送给各位《明年今日》。

下一首想要介绍的是难度挺高的一首歌啊，我在 KTV 的时候有尝试过要唱一下，结果呢是失败了。这首歌呢是一首粤语的歌曲，是 Eason 的代表作之一，收录在专辑 U87 里，发行的时候是2005年啊。这首歌听说啊，背后有一个很特别的创作的故事啊，送给各位浮夸。

0: 葡萄成熟时呢，收录在专辑 U87 里面的，发行在2005年，借用这个种植葡萄的苦心和收获不成正比，描述对人生和爱情的另一种的智慧。伊森其实在开演唱会的时候曾经深情落泪了，唱这首歌的时候特的感触，送给各位葡萄成熟时。
1: 差不多冬季，一早一晚还是有雨。

最后一首歌啊，当作是一份礼物送给大家。其实这首歌是伊森拍摄电影的时候，有一天看到一位很乐观的老太太，所以邀请了填词人来填写这首歌的一个契机，送给各位天使的礼物。同时也预告一下，今天好样音乐的嘉宾是汤圆啊，听说他也很喜欢陈奕迅。

0: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周六下午两点，严承天，好样，音乐，
2: 欢迎收听好样音乐，我是小天哥严承天。今天这位嘉宾呢，是一位新人啊 ，Kenny 康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enny 康宁，我是从上一年的五月份开始，我就出了第一首歌，就是以这个独立的歌手去出。自己去写这个曲，还有填这个词，然后到现在就出了四首都是自己作曲和填词的歌，然后就是现在就全力就专心发展自己的音乐的方面，就是想创作一些可以表达自己的心里面想的东西的音乐作品。
2: 曲跟词都是一手包办的，而且我也看到就是那个监制的部分也是你自己做的，不容易吧？
3: 不容易，因为就是要很多的 judgment， 还有就是要分析分析整个音乐到底要怎么放下，然后可能有一些小的东西也要跟录导就是监制去讨论，到底这里要不要加一些什么东西呢，会不会太多了什么。
2: 那对于青蓝这首歌有没有这个顾虑呢？
3: 其实青蓝这首歌我觉得挺难的，因为我过去唱的歌就是比较空灵，还有飘一些迷幻一些的，但是这一次唱的就是比较pop ballad， 然后还有一些电吉他，所以就在可能它有一点点摇滚，它有一点点硬朗的感觉，所以我就要在唱的时候也要特别留意这方面，就是要配合这个音乐不可以唱得太柔，然后但是太硬的时候也要唱到那个感觉就是心碎的感觉。
2: 你的灵感是来自一个那个韩国的恋综，不是那个恋爱综艺节目啊，是怎样启发到你呢？那个东西啊，你看了什么部分觉得特别有想法写这首歌呢？
3: 其实我从小就是很喜欢看真人秀，就是美国的什么 Big Brother 啊，什么都看，就是 American Next Top Model。但是恋爱真人是我特别喜欢，因为我觉得很真实，然后很
2: 真的很真实吧，我觉得有些是假的但是也不排除有一些真实的部分啊。
3: 但是那些吵架很 juicy，
2: 你喜欢看吵架的部分啊？
3: 对，然后有一出就是韩国的恋爱真人秀叫做《换成恋爱四》然后里面就是有一对情侣，他们一起了七八九年，他们就是在争论到底一起多久，然后他们本来就是已经分手了，但是进去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是要看看到底是复合还是跟新的对象发展，然后里面就是那个女的就是对那个男的就是依依不舍，然后男的就觉得我其实未来想象没有你的出现，也觉得自己太年轻了，不想去结婚，但是女的因为觉得都一起了这么久，然后我们不结婚那要干嘛了所以我就启发了我这个意念，就是想说其实一起了很久的时间，之间有很多的回忆，但是可能有一些现实的问题或者是什么类型的问题，也会导致最后其实不会最到结婚或者是继续一起的。对，
2: 但是除了是一个韩国恋综的给你这些启发以外呢，真实的经历放在里面呢？
3: 其实也有的，但是我过去没有一起这么多年，就是那个经验没有那么丰富，但是我记得那个分开的时候那个心碎的感觉，所以我写那个词的时候就尽量去 回想到那个时刻到底是在想什么，就是也有那种想复合的感觉，
2: 嗯，
3: 但是就是过去了很久，现在回看就觉得是不可以勉强的，但是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很痛苦了，
2: 肯定的失恋啊，就是分手的话肯定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
3: 嗯，
2: 然后但是有一个快的过程是你去拍 MV 的时候啊，就去玩了吧。
3: 对，去了一个旅行，就是外游，然后因为香港的景就是很多人都用了，然后我觉得去外地用的那些风景可能会勾起很多人，就是平常都会跟自己的男女朋友去旅行啊，吃很好的东西啊，很多的很好的回忆，但是那些回忆就是留在那个异地了，
2: 但是很好玩，我看到里面就是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啊。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3: 其实有一点点困难，就是好玩的东西是有的，因为就是可以边拍一些很美的风景，然后吃很好吃的东西，但是就是要拍的时候也要注意会不会太多人经过啊，怎么可以避开那些人的样子啊，还有那些阳光又要这时间又要配合什么阳光是最美的，但是又不可以太开心的感觉，要一点点哀伤，淡淡的忧伤的感觉。
2: 有没有试过有一下子啊，觉得啊真的很暴躁，那个心情很不好，拍摄的时候觉得有没有呢？
3: 当然有啊，因为就是有一些角度我觉得拍自己会比较好看，但是那个时候又有一些路人经过
2: 啊，
3: 然后我要再重复那个感觉，就是要摆着那个表情，所以这些重复拍这些角度就比较痛苦，但是整体上我觉得是很好玩的经历，对。
2: 想不想再去一次呢？就是下次那个拍 MV 的话，有没有想过留在本地还是要再出去呢？出去走走呢？
3: 我觉得，因为我现在第四首歌，青蓝是第一首去外地旅游的歌。其实我本来也写了一些歌，有一首已经去了外地去取景的，但是就要看看那首歌是什么时候出，可能不是下一首，但是下一首的话我们也在计划到底在哪里拍，然后那个就要再决定
2: 哦。正在筹备的吗？
3: 正在筹备下一首。
2: 有没有可以透露的一些点了？可以告诉大家的一些小小的 TMI， too much information。
3: 我觉得就是围绕这个经营的主题，Golden Shadow， 就是我之前都说过，我觉得因为我本来自己有养猫，
2: 多宝，多宝，好可爱。
3: 多宝就是它是经营，然后刚好我的名字又有苍蝇的蝇的。发音，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写一些人生比较可能有，虽然有一些很 dark 的 moment， 但是同时这个影子背后的光也是我们可以去留意的东西，就是他们是可以并存的，就是不要失去这个希望，就是继续努力的走下去。
2: 所以多宝会出镜吗？
3: 可以想一下。
2: 有想过吗？
3: 这个可以。
2: 但是好控制吗？他，你觉得？所以你觉得他可以吗？他行不行？
3: 我觉得他非常有 potential， 因为他是一只他们常常说天使猫
2: 啊，
3: 就是他是任人摆布，然后就很像棉花糖一样，就是很想摸他，然后他不会反抗，还有不会咬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想一下，
2: 可以想想吗？
3: 对对对，
2: 想想啊，我好好奇啊，跟他一起合作过吗？
3: 我
2: 可以带着他一起去。
3: 对，我试过一次，就是去一些宠物的音乐 festival， 然后我就带了多宝，一起去唱，但是因为我是第一次带他去这么多人的户外空间，所以我就非常安全的把他带上了那个项圈，然后 绑在那个宠物袋里面，就是拍照的时候拿它一起拍一下，然后再放进袋子里面听我唱歌。
2: 啊，他表现还好吧那天？
3: 很好啊，我觉得哇，他真的很勇敢。
2: 嗯，
3: 对，我本来想象他是会害怕的，因为是第一次，但是他也好像见惯大场面的感觉。对，所以他可我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可能他是在想，哦，我平常都在听他唱歌，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一样。
2: 那好可爱，真的可以想想看他能不能出镜，很期待。然后除了这个，刚有提到新歌啊，有没有一些工作的计划？
3: 我觉得我今年的 focus 就是在想，处一下那个 fan base， 就是我现在比较注意的是跟我的 fans 的交流。然后我因为我在外面音乐唱歌表演的时候，我都会认得我的粉丝他们的样子，然后我会跟他们聊天。所以我今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很想去弄一个就是 mini 的音乐自己的 concert， 可能是都是唱自己的歌，就是，自己作曲填词，然后就是看看有没有粉丝到场。所以就希望可以借这个机会跟我的粉丝更多的交流，然后给他们这个深刻的回忆。
2: 嗯，平时你跟他们的交流是怎么样的？比方说他们可能发一些文字给你啊。
3: 我有一个就是刚才的星期六，星期六我去 busking， 然后然后我记得有一个粉丝他跟我聊天，我觉得挺深刻的，因为他说如果我们在压力大的时候记得要放松自己，就是去想一些开心的东西，不要太把自己太大压力。因为就是生活有很多东西可以留意，不只是一定要工作，但是也要注意自己的心理健康，要放松一下。他说他就是压力大的时候也会听我的歌，所以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就是有时候我也会因为我的就是发展的路也会感到迷惘迷茫，但是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就是我应该去注重那些我觉得很开心的东西。例如我有我的粉丝，他们懂我的音乐，他们会去看我表演，然后我现在很感恩是可以出了第四首歌都是自己作曲，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深刻的交流。
2: 那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是怎样抒发的呀？解压的方法是怎么样呢？说逗猫
3: 逗猫是其中一个方法，因为我觉得他们会感觉我的情绪，然后真的会走过来陪在我身边。然后另一个方法，我就觉得跑步也挺好的，就是去出一身汗。然后因为我住的地方旁边是可以看到大海，所以我就是去海旁跑步，然后看着大海，我就会觉得生命其实没有那么痛苦了，就是有一些可以开心的地方。
2: 哎，我刚看到那个照片，他跟多宝一起啊，好笑哎。
3: 对对对。
2: 那以后可以多一点合作啊。
3: 可以吧，如果有机会的话。
2: 刚有提到就是想要跟不同的一些粉丝有一些交流，比方说可能搞一个小型的那个音乐会什么的。你觉得每一次跟那个粉丝们交流的时候，你可以从他们身上获得能量吗？
3: 我觉得会，因为我觉得就是其实这个就是我做音乐的原因，就是我希望他们从我的歌里面取得能量，但是他们也可以从我的歌里面的意思得到一些启发。例如说我第一首歌也是就是在我很 down 的时候，想放弃这个梦想，唱歌的梦想的时候，反而写了一首很有态度的一首歌，然后我就觉得 其实我们这些互相支持的感觉就是我继续做音乐的原因。
2: 嗯，这很好，互相一个、一个依靠啊，非常好的一个关系。你自己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前辈想跟他们合作的呢？
3: 哇，
2: 咦，
3: 很多，但是他们就是天王级。
2: 你要想想，一直想，就有可能成真的呀。
3: 我的偶像是陈奕迅，还有王菲。对。
2: 有没有在工作上有啊？王菲比较难吧？陈奕迅有遇过吗？工作的时候？
3: 没有，也没有。我去过他看他的演唱会，但是没有工作上遇过。
2: 你想是怎样的一个合作呢？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
3: 哇，我觉得如果是。只是普通跟他聊天已经很开心。
2: 你想跟他聊什么？音乐吗？
3: 对啊，聊聊唱歌，然后他到底是怎么可以这么厉害，可以自己分析怎么唱一首歌，会这么有感觉。就是我觉得很厉害的东西，他就是唱每一首歌就是 storytelling， 然后每一首歌不同风格，但是有他的自己。个人的特色还有味道，但是他说的故事是香港很多人都会听他的歌就会很有感觉。我想跟他学习这方面，但是如果音乐上可以合作，那当然是最好了。
2: 啊，所以你小时候开始已经听他们的歌吧？
3: 嗯，对。
2: 你有特别喜欢哪一首歌的？
3: 我觉得不来也不去其实也挺有感觉的，就是好像人生有很多东西发生过，但是最后其实你带不走任何东西，所以就是活在当下。
2: 这是你的心态吗？
3: 我觉得也是的，因为我就我第三首歌是秋离，然后就说我爸爸离世的时候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其实人生很短，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然后什么时候会有战争，什么时候会世界末日，你不知道，可能很快，可能明天，可能十年后，所以就是把握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东西。
2: 在我们节目结束前，有没有一些话想跟你的粉丝们说的？比方说感谢的话、鼓励的话吧，有没有呢？
3: 我觉得就是像青兰一样，虽然有心碎的时刻，但是可以就是我希望我的粉丝可以听我的歌去
2: 发泄吗？
3: 发泄那个情绪，然后去那里得到一些安慰，然后就继续走下去，抱着能量，抱着正能量去面对一切。
2: 所以最后送给大家的就是 Kenny 的新歌《青蓝》，也希望可以带给各位一种无形的力量。好，感谢 Kenny， Thank you，
3: 谢谢 ，Thank you。

下午3点，香港电台有晚家为你播报新闻。公众地方禁止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律前天起生效，控烟酒办至今巡查超过200次，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控烟酒办主任林明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说，过去2天执法过程顺利，重申控烟酒办督察有权利要求违例人士提供联络资料及身份证文件，但一般在有合理怀疑情况下才会行使搜查权。同样出席节目的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则表示，海关去年侦破2600宗另类吸烟产品案件，拘捕2559人，检获产品总值约5500万元，将会继续打击。他又说会与控烟酒办紧密联系合作，若有理由相信有境外平台会输入另类烟产品，会加以堵截。政府表示，大埔鸿福苑鸿志阁若有至少70%的业主在6月底或之前确认出售业权给政府，当局会将其余7座楼宇的收购方案开放给鸿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有信心会有足够的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又表示，现在的方案是最佳及最合理，若最终不足70%业主同意，将尊重其决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同一节目表示，鸿志阁的居民选择出售业权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楼换楼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文宝表示，本星期局方向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讲解日后用以规管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全新规管框架，同时拟定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项目的财务安排，将会适时公布详情。陈文宝在网志提到，会借这次的机遇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甄选最合适和最具效益的新型集体运输系统及营运商，通过竞争提升公共交通服务的质素。他表示，东九龙项目沿线将服务超过40个屋苑及屋村，走线全长约7公里，设有9个高架车站，预计2033年通车之后，由宝达、秀茂坪一带往来油塘或彩虹只要10到15分钟车程，比路面交通节省约1半的时间。他又说呢，会在年中招标，明年年中批出合约，当局会在标书的评审机制鼓励投标者加快或者呢尽早分段落成项目，并且会要求在设计上做预留，日后延伸系统至慈云山及宝林的可行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想达成协议，但他对此并不满意。特朗普没有具体说明无法接受的内容，说即使伊朗在谈判中有所进展，但不确定是否能够真正达成协议。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本节新闻。

0: 资都是违法，要坐牢的，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呀。
1: 天籁天籁，为什么你最近人美了，身瘦了，还更开心了呢？
2: 因为我有听新紫金广场啊。
1: 星期二，赵子峰中医师传授大家中医养生秘籍。
2: 星期四，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带你发现舌尖上的冷知识。
1: 星期五，旅游达人蔡朗清游山玩水看世界，
2: 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1: 新紫金广场，让你从内到外
2: 焕发精彩。
3: 快点吧，别迟到了，大学一年级可要认真对待呀。
4: 你上课不迟到，登记做选民也别错过时间呀。
3: 还没登记呢，我还没满18岁呀。
4: 只要在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符合登记资格了。你现在就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吧。
3: 这么方便，那我上课前先申请好。
2: 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可以登记成为选民，2026选民登记等着你哦。
5: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
6: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播出生活精彩。
8: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依从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看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9: Hey,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周六下午3点 ，AM 621，夜雨波，悦宇宙。

三首来自 Michael 的抒情歌曲啊，那么也是充满了对世界的这一份的大爱。那包括哎，有像刚刚听到的 Heal the World， 还有听到 Man in the Mirror， 然后 History 本身带有一种 rock 的节奏啊，那么也是 M Jack 的经典的节奏呈现。但其实当中呢，也是啊体现出来他跟这一世界同在。来自 History 专辑当中的 History 也在粤宇宙当中实体送上，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经典的唱片作品。刚刚说了有在 History 的双 CD set， 还有在 Bad Special Edition 当中给大家选来的作品。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一起重温被誉为是这样最伟大的流行唱片，来自 Thriller 专辑 Michael Jackson 头版黑胶。

黑胶唱盘呢，展现出来那一种独特的温度啊，实体的感觉，模拟的感觉，无法替代啊！来自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头版黑胶当中的 Human Nature。

当年这一曲呢也有很多的故事啊，当然在这一次的电影当中呢就没有呈现到这一个部分呢。当年呢 MJ 与 Paul McCartney 的一次合作 Girl is Mine 出现在著名的 Thriller 专辑当中。

继续呈现影片当中最著名的这两张专辑 Thriller。和 Off the Wall 当中的精选。

Lady in My Life， 在 Michael Jackson 的 Thriller 电台馆藏头版的黑胶。继续沉浸聆听 MJ 的音乐宇宙。是一波送来收录在 History Begins 精选集当中的这一曲，首次收录是在 All Four 专辑 She's Out of My Life。

跟 Thriller 你也是属于同一时期制作的这首的歌曲啊，当年是收录在1982年发行的 ET 外星人故事书当中， MC 唱片的当时呢把这一曲啊有一个派台的 single， 那个时候是黑胶唱片的推广版本啊，那么这个 copy 呢曾经交给当年的广播电台来播放的。那么 Someone in the Dark 也是 Michael 呢根据 ET 外星人的故事灵感呢创作出来的一首歌曲，那后来呢曾经收录在 Thriller、Special Edition 呢当中作为 Bonus Track 出现。继续在月宇宙周六下午3点到5点沉浸。

这首经典的 Ben 华语歌手也有翻唱过。 MJ 原版之后，我们来听听陈秋霞演绎的版本。

年轻的时候呢，曾经就被两个版本的 I'll Be There 感动过，一个是来自于Michael Jackson 和他的兄弟Jackson 5的版本，另外一个呢就是来自于刚我们听到的 Mariah Carey 跟 Ray Lawrence 这一曲 Live 演绎的版本，画面也是历历在目。因此呢，当这个旋律在电影当中出现的时候啊，会情不自禁的跟唱起来。最后送来 Westlife 的版本。

继续实体声进行聆听。那这都下午三点到五点的粤宇宙，四点到五点还有跟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 UFM 合作的 HiFi 宇宙，不要错过。

0: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天，截至今早十点，各出入境口岸一共有超过213000多人次出入境，当中入境有132000多人次，内地旅客占79000多人次。出境方面，有超过80000人次离港，当中有接近59000多人次是香港居民。运输署预料今天稍后还有明天会有较多的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的公共运输要求会比较高，乘客候车时间也会比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署方已经指示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加强服务以应付需求。大埔鸿福苑受灾居民首轮上楼收拾安排将在星期一完结。政务司副司长卓永新表示，截至四月底，有大约70%，也就是1180户居民已经上楼。现时收到大约800户的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会总结经验，考虑居民期望，并且视乎实际情况，尽快公布第二轮的安排和时间表。对于有居民希望政府维修升降机方便上楼，卓永新在一个电台节目，跟这是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明白到居民楼梯上较高的楼层会存在一定的难度，但他引述专业人士意见，指升降机的金属部件和控制板等在大火期间被严重的烧毁，供电系统也受到了影响，没有办法维修。他说明白居民想尽快尽量的取回屋内的物品，但是基于客观环境，有些大型物件比如钢琴是难以搬走的。政府表示，大埔鸿福苑鸿志阁如果有至少70%半业主在六月底或之前确认出售业权给政府，当局会将其余7座楼宇的收购方案开放给鸿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在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有信心会有足够的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又表示，现实的方案是最佳还有最合理，如果最后不足70%业主同意，将会尊重其决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一个电台在同一个节目当中表示，鸿志阁居民选择出售业权过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参与特赦销售计划、楼换楼等。粉岭绕道东段明天早上8点通车，发展局局长林汉豪今早主持通车仪式时说，粉岭绕道东段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通车只是开始，当局还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还有生活配套，打造成为香港未来发展的新引擎，注入新的经济活力，为市民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也会以北都发展精准对接国家“155”规划，做好香港首份的5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关注天气方面情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明天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一、星期二仍有几阵的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是约21-22度。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

0: 621金曲专门店晚家，用音乐开启美好的周六时光。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周六下午3点，AM621，夜雨波，粤语。

0: 不过嚟到五月份啊，下昼呢个时间啦，我哋同各位 HiFi 发烧友、饮猫海者咧一齐去欢聚生活时光啊！咁呢个节目 HiFi 宇宙系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 Music FM 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携手同大家呈现啊！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业余波 Benny， 再次好欢迎请来广东广播电视台赵伟敏，敏哥你好。
1: 你好，大家好啊，我们呢又可以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带来呢找到的最新的一些资讯跟大家分享。
0: 嗯，没错，上个礼拜呢就是这个的香港戏院日啦，用30元呢就可以在不同的即是最贵的戏院都是30元，可以欣赏到最新上画的电影啊，我就 Benny 就冇时间，同埋抢唔到啊，咁啊都唔紧要嘅，咁啊之后咧亦都即系都去唔同嘅戏院嗰度咧，都要啊睇翻咧咁啊新电影嘅唔同嘅标准嘅戏院嗰度咧去感受翻啊，咁啊呢套系升华嘅效果啊，咁喺其实唔同嘅戏院啦，咁当然啦睇嗰长嘅嗰个 hall 嘅 Dolby Atmos 咧，咁有佢嘅调声嘅方法，即系除咗呈现个天空嘅声道啊咁样一个嘅效果之外咧，其实啊，我发觉佢本身嘅每一个 hall 咧，佢用嘅 speaker 系统啦，佢嘅包围感嘅设计啦，佢嘅今次好印象深刻嘅就系中央人声嗰、那个声道佢嘅调校方式啊，咁尤其是喺呈现电影嘅对白部分啦。咁啊喺歌舞嘅部分，呢一套电影咧特别多咧系呢一个嘅音乐啊歌舞嘅部分啊，有分轨录制嘅过程啦，咁啊可以啊咁啊听到呢啲好细致嘅一啲嘅乐器嘅分层啊，咁当呢一啲嘅过程喺戏院嘅环绕声里边咧去呈现嘅时候咧，咁就系有一啲咧咁啊好特别嘅感受嘅，咁啊亦都听翻好出名一啲嘅单曲啦，咁譬如话Billie Jean 譬如话 Beat It 咧 ，Thriller 啦，咁呢一啲嘅歌曲吓，咁当佢喺一个嘅沉浸式音响系统啦，咁家庭影院系唔系家庭啦？呢个系真系大影院吓，咁啊呢个系统里边啊，咁啊通过电影音效设计师咧，去再一次去重新设计呢一啲嘅分轨同埋一啲互可声嘅出现嘅时候咧，咁系有一啲全新嘅体验嘅，咁所以都系咁分享俾大家吓，咁都建议大家咧，咁都可以选择翻下唔同嘅声音 spec 啦，去各样咧去比较一下咁呢一种嘅以音乐为主轴嘅一啲嘅电影啊，喺戏院里边音响系统里边啊所呈现出嚟嘅发烧效果嘅。
1: 咁啊，应该咁讲啊，一句话啦，系非常之值得咧去影院嗰度睇嘅。
0: 咁讲翻其实呢一个嘅戏院嘅呢个标准咧，咁啊今期咧都有一个新嘅消息，咁除咗头先讲咗一啲嘅影院 spec 之外，

0: 外呢，嗱，有一间影业嘅都系巨头啦，咁啊据闻咧都唔执输嘅，咁啊要同呢一个嘅全球戏院放映合作伙伴咧去推出一个新嘅，佢哋称之为啊叫做终极高规格嘅观影 spec 啊，咁啊呢一个嘅标准啊，咁啊体验标准啊，咁就系嚟自呢一个 D 字头啊呢、這个主题乐园啊，咁啊亦都系影业巨头啊，咁啊新嘅一个嘅宣布，咁啊就系喺今年嘅 CinemaCon 上边啦，咁啊佢哋咧系啊宣布啊一项针对高规格大型影厅，称之为 Premium Large Format 一个新的认证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跟全球戏院伙伴去推动，期望让观众可以清楚辨识哪些影院影厅是可以提供到最明亮和最沉浸感的观影体验的。
1: 咁、这个又多一个选择啦，咁有咗呢个标准，如果可以补及嘅话咧，咁特别咧佢话同呢个影即系发行嘅影院系统啊，去进行联合啦，咁好多人咧就可以去亲身感受到嘅。
0: 系啊，冇错。咁呢个都有一个名嘅，就叫做Infinity Vision 啊。咁又多一个标准格式啦。咁重点啊包括三样嘢嘅，第一个就系超大銀幕，咁希望最大化嗰個視覺嘅規模啊 ，scale 啊，咁視覺上有一個沉浸感。跟住咧就係雷射投影技術，咁啊著重於亮度同埋清晰度。跟住就係係啦，咁啊音響方面啊，高階嘅音效嘅格式啊，咁啊當然具體嘅detail 嘅呢一個數據咧就未曾提供啦，咁但係都係一個佢哋聲稱要提供實現係全面嘅一個沉浸嘅聲音。嘅體驗啊，咁啊睇下有冇多啲嘅呢一個嘅數據啊，咁啊可以出嚟睇下佢究竟係用邊種嘅系統去實現呢一種嘅效果啦嚇。咁啊據聞咧已經啊咁有包括美國咧方面有75個呢一個咁樣嘅影廳啦，咁啊全球咧有300個左右啦呢一種嘅叫做 PLF 嘅影廳咧，已經係可以被選擇噶啦。咁啊嚟緊嘅一啲嘅大片咧，譬如話《The Binges》啦系列啦。其他的一些的相关的影院、都可以令到观众选择这一种有 Infinity Vision 认证的影厅，就希望可以有给大家欣赏到接近原始创作意图的电影了。
1: 好啦，咁啊，唔该晒 Benny 啊，同我哋讲咗呢啲嘅信息啊。喺我呢边咧，亦都有一个咧，就系high end 界咧好关注嘅消息啊。咁啊，有一个 W 字头咧，美国嘅喇叭咧，就系推出佢哋嘅新旗舰嘅型号啊，就系叫做 Autobiography， 咁啊，就系叫自传啊。咁啊，呢個牌子咧，都係業界咧鼎鼎有名嘅呢一個品牌啦。咁啊，自從咧2018年咧，佢哋嘅呢個品牌創始人啊，就係 David Wilson 咧去世之後咧，咁啊呢一個嘅旗艦型號咧，就係第一款全新設計嘅旗艦產品。咁亦即係話咧，喺主理人去世咗成8年咁長嘅時間啦，咁就係由呢個聯席嘅總裁叫做 Dario Wilson 咧，係主導。做开发嘅呢一个呢个型号嘅，咁呢个新嘅旗舰喇叭咧就非常之威啊，同佢嘅名咧一样嘅，咁佢咧就系一个5分频嘅一个音箱，咁睇落去咧整个嘅样子咧就系非常之典型嘅呢个品牌嘅样啊，咁如果从呢一个定位嚟讲咧，系比佢之前嘅呢一个旗舰啊 Master 同埋呢个叫做19啊。呢、这個咁嘅型號咧，係要更威嘅。咁啊，再睇翻啦，呢個新嘅旗艦咧，佢每隻音箱咧重達372公斤啊！咁啊，亦即係話咧，一對音箱差唔多成大半噸咁樣擠喺個樓板嗰度。咁啊，要睇下呢個房間嘅嗰個承重能力啦。咁啊，呢個咧都非常之犀利。咁而且咧，一向秉承咧佢哋嘅呢個材料物理學啦，咁就係用呢個高物料再加。上咧精密加工嘅铝系进行一种有机嘅融合，咁啊体现出一种咧系非常之流畅、雕塑感好强嘅一种嘅外在嘅呢个外形嘅加工。咁啊讲翻啦，佢声音本身啊，头先提到咧就系呢个5分频啦。 咁啊，佢咧就包括咗咧有高音单元啦，系前置嘅，咁啊两英寸嘅中音单元啦，七英寸嘅中音单元啦，仲有低音单元，仲有后置就系环境高音啊，咁啊整个嘅系统咧系有一个咧时间对正嘅校正嘅一个咁嘅方式嘅，咁可以咧去进行呢一个嘅独立调节啦，咁令到咧嗰个声音嘅时间轴咧系对得非常之准嘅，咁而且咧整体嘅呢个音箱咧系虽然咁大只啊，但系咧佢都几好推嘅，因为咧呢个自转啊叫做佢嘅灵敏度咧有89个 dB 咁多，咁整个嘅如果大家都知道通过呢一个咁样嘅灵敏度咧，系比较容易咧去推动嘅。咁已经咧系有呢个著名嘅音响杂志咧 TAS 咧就现场试听咗啦。咁呢一个自转咧表现出咧惊人嘅清晰度同埋嗰种准确度啊。咁据呢个杂志讲嘅就系话喺音准啦、音色啦、空间定位当中咧系无懈可击嘅。咁而且整个嘅音场咧非常之宏大啦，乐器嘅结账咧系好准确嘅，咁特别咧喺大型嘅管弦乐当中咧系气势磅礴啊，咁而喺小编制嘅录音入边咧，又回归到一种声音嘅一种包容感、亲密感同埋咧私密感嘅。咁另外咧仲有一啲媒体咧，包括一啲 HiFi 媒体咧，亦都讲啦，呢款嘅旗舰喇叭可以俾听众咧带嚟一种沉浸式嘅音乐嘅享受啊。咁呢对喇叭咧，暂时嚟讲咧非常之厉害啊，佢嘅定价咧都好厉害吓，咁喺美国嘅建议零售价咧78.8万美金啊，
0: 系
1: 咁如果讲起上嚟咧，折成港纸咧，应该系500几万噶啦，咁大家咧都知道呢个产品咧喺当今嘅 high end 市场当中咧占有一个乜嘢嘅地位啊？
0: 系啊，冇错，旗舰级啊，旗舰级嘅份量啊，咁用嚟播翻咧一啲好高超素质嘅录音咧，咁可以啊，所有嘅细节咧都应该系可以从啲喇叭嘅呢个嘅重播当中咧，咁系反映到出嚟啊，咁就可以分野到咧唔同嘅录音嘅設備啦，同大家帶嚟嘅呢一個嘅最還原真實嘅呢一個嘅效果啊！咁啊，講起呢一個錄音還原真實嘅效果咧，咁啊，本週咧跟住落嚟啦，我哋節目裏邊啦，我敏哥諗到一個都好得意嘅一個關於錄製音頻方面嘅一個嘅話題嘅，咁啊，跟住落嚟咧喺今期節目當中咧，就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呢個話題，咁手機錄製音視頻嘅效果啦。
2: 耳听其境，身临其境。赵一鸣，叶宇波 ，HiFi 宇宙。

0: 教育你，粤语播 HiFi 宇宙。
1: 冇錯啦，咁因為咧，依家咧，我哋咧，至少咧喺內地啦，咁有好多音響發燒友咧，經常咧就用手機，喺嗰、那個聽音嘅現場嗰度錄一段視頻，咁經常咧傳嚟傳去，咁跟住咧就話，聽下呢個效果好唔好咧，咁呢個效果得唔得啊？咁樣做個評價咁樣，咁呢種情形咧喺依家嘅喺內地咧，至少嘅發燒友入邊咧，包括喺一啲特別係發燒嘅群組啦，同。埋咧係一啲呢個社交媒體當中咧就經常出現嘅，咁啊關於呢種效果咧，好多時候咧就之前咧就大家會質疑啊，錄出嚟得唔得噶？嗰啲效果好唔好啊？你部手機嗰個咪仔錄出嚟嘅效果點啊？咁但係實際上咧，亦都間唔住咧，就係依家大眾咧好習慣呢種做法，咁啊好多個廠家開始順應啦，咁就專門咧用一啲好專門嘅設備錄完之後咧，製作個視頻咧就擺上去呢啲群組嗰度咧去進行傳播。咁我今日講嘅並唔係呢個現象，而係咧講前幾日咧發生一件好有趣嘅事。咁咧就我喺一個環境嗰度咧就用一個嗰、那個房間聲學校正嘅軟件咧，係進行呢個房間聲學校正嘅。咁啊，跟住咧測度呢個房間嘅聲音效果嘅時候咧，如果按照最專業嘅呢個房間聲學校正嘅系統咧，係要用專業嘅咪去進行收錄，然後咧就由呢、這個系統咧做出一個計算，調整一條新嘅曲線去進行應用嘅。咁我咧用呢個軟件咧，其實咧就一個比較常見同埋比較平，咁佢咧就用到手機嘅嗰、那個嘅咪去進行呢個拾音。咁好啦，乜跟住做完之後呢，跟住一睇嗰條曲線，點解之前嗰條曲線係大概到咗8K 以後呢嚴重咁跌晒嘅 ,8K 之後就跌，嗰啲高音已經基本上冇晒啦。咁睇見呢個時候呢，就有啲朋友講，唉梗係啦，手機錄音有幾好啊，即係大概都是咁嘅咪仔個振膜就咁得咁多，咁點可能錄到好多超高頻啦、啊、咁樣。咁好啦，但係呢有啲朋友呢就喺度開玩笑啦，成機就話係咪個耳仔有耳屎呀、啊、咁樣。跟住呢唔好意思呀、啊、,sorry 呀、啊、即係用啲咁粗俗嘅話。咁但係呢就去再睇一啲係喎，個手機嗰個咪嗰度好多時經常用呢，入面嗰度有好多塵㗎喎，嗰啲塵咪阻咗啲吸咗啲高頻。嗰度呢有少少塵呢，可能吸咗嗰個效果呢就會非常之厲害嘅，所以呢乾脆呢就將個手機拆咗個套，跟住呢再將嗰、那個個咪前面嗰度嗰個滴滴咁多嘅嗰啲孔嗰度呢清潔乾淨，撩乾淨佢，跟住再去拆呢真係會有唔同喎。咁所以調返轉頭呢，諗返轉頭就係平時我哋如果假如係用一部手機走去錄嗰啲錄音，去錄嗰啲視頻，走去做傳播，啲聲得唔得呀點呀，咁至少一樣嘢就話喺 8K 打上，如果灰塵太多嘅話，唔好講 8K 咁低呀，譬如話 10K 以上嘅可能就已經吸曬㗎、啊、跌得好緊要㗎啦。咁係咪真係錄之前呢要撩撩嗰個手機嗰支咪仔呢？
2: 如果計嗰個 software 呢同嗰個耳機唔係同嗰個手機本身嗰個咪呀，咁佢係即係唔知個 setting 呢係咪有呢一方面，即係佢設計嘅時候有咩個預想圖呢，就係話用戶呢就係會攞手機內置嘅呢個咪高峰呢去進行呢一個嘅測試過程或者錄製啦。咁如果譬如話而家嘅手機又有一個可能性呢，就係手機其實都可以再駁咪㗎嘛。咁佢可能 through 佢嘅 USB 跟住再去駁一啲專業咪頭廠家出嗰啲咪，再如果係再聯同呢啲嘅 app 去做嘢，咦咁會唔會又係另外一個另外一種嘅效果呢？會唔會更加準確呢？
1: 咁其實呢，如果係首先呢，如果用外置嘅呢個咪呢去錄呢，咁效果呢自然係會更準確嘅。咁因為呢啲嘅軟件呢，咁你前端拾取嘅效果越好呢，咁佢做出嘅反應呢越準確，呢個自然嘅事嘅。咁如果剛才提到呢，就係嗰個用手機自帶嘅嗰個 咪入面仲要塞到咁多灰尘，经过阻隔之后咧，咁可能嗰个系统咧喺房间声学校正嗰度咧，觉得呢个房间咧系高频咧严重不足，咁啊会做出好多嘅补偿，咁啊即系将嗰度咧会提升比较多啲嘅咁样。咁呢个咧本身咧就其实咧咁啊，如果你到咗实际聆听嘅时候咧，可能个房间咧高频咧就或者超高频咧就会偏多嘅。
2: 这个
1: 有可能会造成这个的不准确。咁但呢就 Benny 的确亦都提到一个好有意思的话题呢，就是话如果假如呢用外置的咪去录呢那个效果点呢，咁其实都是值得推荐的。值得推荐，即是如果想要准确的效果的话呢，真是用一些比较准确的咪，被绕开手机自身因为物理条件所限制造成的这种隔阂，咁那个测量是更加准确。咁但呢我在这里呢讲这个意思呢，就是平时呢我哋如果假如係用手机去录一啲音响嘅效果，
2: 通常都唔会特别係啦，有啲外置咪嘅，通常都係 internal 就
1: 係你用自身嘅呢个咪唔係外置嘅咪去录呢，可能呢会出现一种冇高冇低嘅一种嘅声音。如果用呢种去评定呢，就比较即係比较唔准确啦。咁譬如话你本身嗰个系统好似剛才提到的很貴的，咁你攞去錄咗之後呢，可能嗰啲高頻原先嘅跌咗，或者係低頻又跌咗，咁呢啲細節跌咗之後呢，有可能造成個音場呢亦都會變咗，咁等等呢啲效果經過傳嘅話，如果香港視頻度睇，可能就話只不過都係咁上下啫，咁咁呢個呢就會對個器材呢做出一個即係唔係好客觀嘅評價。
2: 係冇錯，參考嗰個錯咗嘛。咁之前即係佢話早期嗰啲嘅防眼聲樂呢，咁測試過程呢，佢可能都會俾埋一支咪你哋呀，咁樣即係早期就唔會話即係用你個手機還掂都有內置咪，咁就用去做啦。咁早期又唔係咁，而家呢個方便咗之後啦，咁就呢啲 app 嘅接口啊，咁即係成熟咗之後咧，咁手機嘅咪咧收音嘅質素又即係提高咗啦。平均嚟講啊，之後咧就更加多嘅廠家就願意咧用翻手機嘅麥克風咧去錄製嘅。咁都係咯，咁都可以留意即係唔同嘅手機嘅麥克風用嘅質素啦，錄出嚟嘅聲音嘅特性啦。咁亦都有唔同嘅。咁喺使用上面咧，的確咧，咁會可能得到唔同嘅呢個參考嘅結果。咁呢個方面咧，都係需要多留意噶。
1: 冇錯啦。咁今日咧就講咗呢個話題啦。咁供大家咧去參考啊。咁並唔係話一個咩結果，而係咧就提到咧就有呢一件事咁樣嘅發生。咁大家注意下，冇影響平時自己嘅嗰種嘅決定啊。咁當然啦，玩 HiFi 咧最緊要開心。咁大家玩得開心。咁咧就呢個係最重要嘅，
2: 係啊，冇錯啊。咁隨身得一部電話嘅話咧，都係有參考價值嘅。咁即係譬如話錄多幾個參考咯。咁譬如話熟悉嘅喇叭咁錄一次，咁啊將佢新嘅喇叭咁啊新開聲嘅，咁啊又錄一次，咁啊喺呢個嘅同一部錄製嘅設備上邊咧，咁點都有啲嘅參考分野嘅。咁當然啦，最真實嘅當然去現場聽啦，咁去即係喺呢一個嘅設備比較嘅時候咧，咁就自己憑經驗啦，咁攞翻個參考值嘅。咁另外一個就係頭先敏哥話咧，係即係記住使用之前咧，咁記住即係望一望下嗰個嘅三米附近有冇咩阻住佢啊，或者係有咩塵啊咁樣嚇，清完之後咧，咁再去咧進行呢一個嘅錄製啦。咁有咁正就錄咁正啦，咁就係盡量可以攞翻啲效果翻嚟啊。咁呢個話題都幾得意㗎。亦都提醒翻大家，用手機錄音啊！我哋而家即係錄好多嘅vlog 啊、reviews 啊嘅時候啊，咁亦都係要注意嘅呢個方面嘅。咁唔該曬敏哥啊，分享咗呢個方面嘅話題啊。

0: 就到我哋雙方咧係推薦呢個發燒單曲嘅時候啦。咁啊，有路 fans 先啦。
1: 嗯，咁啊，今個禮拜咧，咁啊，同大家揾嚟一張碟啦。咁啊，其實都係稍為新近啲嘅。咁咧就係咁啊，靈感來源咧都係啱啱過去嘅咧港台嘅第47屆十大中文金曲啦。咁啊上邊咧，咁啊呢一位咧金針獎嘅得主啊，盧冠廷咧，當然真係音樂會上邊同大家呈現咗好多佢嘅經典嘅音樂嘅創作啊。咁啊亦都令啊 Benny 諗翻起咧，咁啊佢喺音樂創作之路上邊啊，咁啊有好多嘅新嘅嘗試啊。咁啊而且咧盧撈嘅音樂咧。咁好多人都會將佢嘅創作同埋電影咧係聯繫喺埋一齊嘅，其中有一首歌曲叫做《一生所愛》啦，咁亦都係大家好多嘅中意電影音樂又好，佢嘅 fans 又好啦，真嘅所愛嚟噶，咁可能都係最正嘅之一啦。咁《大話西遊》《仙女奇緣》當中嘅電影嘅插曲，咁前幾年咧喺盧撈嘅一張叫做再創作專輯啊，叫做《Movie to Music》啊，咁結合咗佢嘅經典嘅電影配樂啊，重新化作新嘅旋律，拓展新嘅面貌，咁再同大家帶嚟音樂嘅一個嘅延伸嘅靈感嘅時候咧，咁就咧將呢一首歌咧亦都擺埋喺專輯裏邊嘅。咁即係話咧，專輯其他嘅歌曲都係一啲新創作嘅一啲延伸嘅旋律，唯獨係最後呢一首《一生所愛》係原旋律原本嘅一個嘅歌詞嚇，會係咁樣係呈現嘅。咁呢一個嘅做法咧，就是、當時咧就係、是、據聞唱片公司係建議咧，係將呢一首歌特別收錄喺呢個《Movie to Music》專輯裏邊嘅。咁當然亦都唔係完全原始嘅嗰個版本啊。咁盧撈都做咗一個咧新嘅編曲。咁一個簡單啲嘅編曲嘅版本，咁亦都當中咧都引戰咗啊！當時一位咧咁女高音啊，咁嘅 Alison 啊，咁而家喺國際上咧都發光發熱嘅，咁嚟自香港本土嘅女高音喺歌曲裏面咧係即係用一啲飄渺嘅一啲嘅咁美聲女高音咧係結合呢一首歌係出現嘅，所以呢一個嘅版本咧。亦都啊，咁呢個喺呢個時間咧，都想同大家再次分享翻噶。
2: 嗯，好啦，我哋依家一齊嚟聽下。
1: 好，咁啊由著名監製葉廣權先生去做監製嘅呢一張專輯《Movie to Music》裏面呢一首《一生所愛》。

0: 好啦，哇！嚟自卢冠廷啦，咁咪获得金针奖嘅呢一个音乐创作人咧，亦都有著名嘅监制叶广权先生啦，去做翻呢一个嘅录制嘅监督啊。咁咪所以咧喺呢一张发烧碟上边咧，咁啊其实每一首歌咧都系值得去细味嘅。咁咪伴随住画面啦，伴随住卢卢嘅音乐创作啊。咁啊，亦都有好多嘅呼应，咁啊，亦都再一次恭喜啊，卢卢卢冠廷先生咧系获得啊，咁啊第47届十大中文金曲嘅金针奖嘅殊荣嘅，恭喜晒！
1: 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到我咧就同大家介绍呢一个嘅发烧单曲啊，咁啊呢个咧就叫做《无风十面埋伏》，咁啊呢个咧就系拣自咧就系琵琶演奏家赵聪一张新嘅专辑叫《琵琶记》啊，咁啊呢个咧系赵聪咧一个最新嘅制作啊，咁啊佢入边咧弹嘅作品咧都几有意思嘅，咁啊有由电影嘅音乐改编嘅作品，好似譬如话谷次郎嘅《夏天》啊，《魔法嘅世界》啊，《热卡捷琳娜》《新龙门客栈》啊呢啲咁样，咁亦都有咧从中国传统嘅琵琶同埋民乐嘅古曲去改编嘅一啲作品，好似我哋依家听到嘅《无风十面埋伏》，仲有《茉莉花》啊、《赤壁》啊呢啲作品，咁亦都有一啲咧新作嘅，咁啊整张嘅呢个专辑咧就系由一个叫做李凯嘅音乐人咧去进行呢个作曲同埋编曲啊，咁啊其中咧就充分发挥咧赵聪咧同唔同嘅乐器嘅嗰种嘅组合嘅效果，包括咧好似有协奏曲咁嘅《月是故乡明》啊呢啲咁嘅作品，咁亦都有咧听到一啲咧好似我哋依家听到嘅呢个《无风十面埋伏》咧，就系将中国传统嘅琵琶古曲咧经过咗呢一种嘅改编之后咧，可以咧有住一种好似武侠电影一般嘅嗰种叙事感嘅，咁啊入边咧已经系有咗一种全新嘅一种嘅故事嘅叙事嘅方式，咁所以咧今日咧好想咧同大家去听下呢一首嘅作品，咁另外值得一提咧，呢个录音咧就系由著名嘅国内嘅录音师李小佩咧喺北京电影学院嘅录音棚嗰度咧系进行录制嘅，咁用到嘅器材都几靓嘅，好似譬如话 DPA 嘅4006啊，呢啲咁嘅 Neumann 嘅呢个187啊，呢啲咁样嘅咪咧进行录制嘅，咁而监听喇叭咧亦都有用到 Genelec 啊呢啲咁嘅靓嘅专业界嘅器材去进行制作，效果相当唔错啊，咁所以咧我哋依家推荐俾大家依家听下呢一段新嘅制作《无风十面埋伏》啊，
0: 好啊，听完敏哥介绍，急不及待啦，咁啊即刻听翻啊，咁啊呢一首《无风十面埋伏》琵琶先。

0: 好啦，听完呢我哋各自嘅推荐之后呢，一个钟头嘅呢个 HiFi 宇宙节目呢好快呢就咁样去过去啦。今日真係时间不知不觉啊。
1: 係呀，冇错啊，咁有靓嘅录音啊听到啊，最开心㗎啦。咁亦都同电影啦同画面呢好有关系啊。咁呢个发觉呢，咁琵琶呢即係真係可以啊讲得上当得上係成为呢个世界乐器啊。咁有可以识配到呢唔同嘅音乐嘅种类。当然啦，咁功不可没呢就係我哋嘅作曲同埋編曲人啦，咁嘅悉心嘅處理，咁再加埋錄音啦同埋即係舞台製作方面一啲嘅考試啊，咁亦令我哋聽到係好多好出色嘅即係再創作嘅音樂作品啊。咁唔該曬敏哥嘅推薦，咁亦都結束今日嘅HiFi宇宙節目啊。咁我哋每個禮拜同大家一齊共度呢一個美妙嘅HiFi音樂行茶時光，咁下個禮拜同樣時間 Benny 同埋敏哥再一次同大家相聚啦。
0: 咁多謝大家嘅支持同埋收聽啊，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啊。
1: 好，拜拜。
0: 拜拜。
2: 耳聽其境，身臨其境，趙奕敏、葉宇波。

上午5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天，截至今早10点，各出入境口岸一共有超过213,000多人次出入境，当中入境有132,000多人次，内地旅客占79,000多人次。出境方面，超过8万人次离港，当中有接近59,000多人次是香港的居民。运输署预料今天稍后还有明天会有较多的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期的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比较高，乘客候车时间也会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署方已经按照指示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加强服务应付需求。大埔鸿福院受灾居民首轮上楼收拾安排将在星期一完结，政务司副司长卓永新表示，截至4月底，有大约70%，也就是大约1180户居民已经上楼。现时收到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会总结经验，考虑居民期望并且视乎实际情况，尽快的公布第二轮安排和时间表。对于有居民希望政府维修升降机方便上楼，卓永新在一个的电视节目当中表示，明白居民走楼梯上比较高楼层存在一定的难度，但他引述专业人士的意见，指升降机的金属部件和控制板等在大厦期间被严重的烧毁，供电系统也受到影响，没有办法维修。他说明白居民想尽快取回屋内的物品，不过基于客观环境，有些大型物件比如钢琴是难以搬走。政府表示，大埔鸿福苑红志阁如果有至少70%业主在6月底或之前确认出售业权给政府，当局会将其余7座楼宇的收购方案开放给红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在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有信心会有足够的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又表示，现实的方案是最佳和最合理，如果最后不够70%业主同意，将会尊重其决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同一节目表示，红志阁居民选择出售业权过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参与特赦销售计划、楼换楼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局方本周向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讲解日后用以规管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全新规管框架，同时拟定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项目的财务安排，将会适时公布详情。陈美宝在网志当中提到，东九龙项目沿线将会服务超过40个屋苑和屋村，走线全长大约7公里，设有7个的高架车站，预计在2033年通车过后，由宝达、秀茂坪一带来往油塘或彩虹，只需要10到15分钟车程，比路面交通节省约1/2的时间。他说会在年中招标，明年年中批出合约，当局会在标书的评核机制鼓励投标者加快甚至是尽早的分段落成项目，并且会要求在设计上做出保留，日后延伸系统至慈云山还有宝林的可行性。一名25岁女子怀疑堕入套路贷的求职陷阱，损失超过225万元。事主年初经求职网站获聘一份时薪90元的兼职行政助理工作，骗徒以协助内地老板融资为由，诱导他先后向多间的财务公司借款。协助事主的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表示，放债人条例对财务中介的漏洞有，对财务中介的监管有漏洞，骗徒只需要诱使受害人签署文件，即使和财务公司不当合作，也难以收取证据证明中介的身份。邓家彪又说，条例对信贷报告查询机制的要求是30天才更新一次，骗徒如果和财务公司有关系，就可以在受害人的信贷记录未更新之前，诱导事主在短时间内向多个的不同机构去申请贷款，建议当局缩短更新时限到24小时。天气，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在逐渐被偏南气流所取代，同时一道的云带覆盖华南。此外，预料
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明早发展成为一道冷锋，并且在明天稍后横过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早气温大约是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的偏南风，明天稍后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1: 人生总会有艰难的时刻，如果你正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不知道如何面对，我诚意邀请你打电话去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跟社工谈谈。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
0: 面对未知，新港妈怎样直面挑战？
3: 但我既然做了，我就得要把它做好，不能想到要打退堂鼓。
4: 面对迷茫，新港妈如何继续前行？
5: 你可能觉得很疲惫，也很迷茫，但你不是一个人在撑，你是孩子最稳的靠山。
0: 新紫金广场新家园协会母亲节特辑，
4: 快乐新港妈，家园有你。
0: 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4: 星期三上午10点到12点，与您感动分享。
6: CIBS 开疆社区声音。
7: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咁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哋 SEN 嘅需要。
1: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0: CIBS 人人广播。记忆中总有一些熟悉的歌声回荡在耳边，伴随着我们成长，难以忘怀。曾经为爱感动的岁月积淀，伴随着歌声依然让人怦然心动。跳跃音符，谭文杰，

0: 天下起共团圆。
1: 大家好，来到了星期六的下午五点到七点的时间哈，五点十二分，在直播室里的有文杰和大家一起度过快乐的两个小时，在香港的点普通话台。那么在这里呢，刚才听到的一首国语时代曲，来自一首经典的合唱歌曲，金嗓子周璇加上有严华的这首《叮你》，开始了今天的节目啊。刚才在回来的路上呢，看到哎，外面还是有点。啊，感觉是乌云密布的感觉哈，但是呢，我就没有带伞，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只希望、可以下雨，但雨不要下那么大，这样子啊，因为文杰其实是一个不喜欢打伞的人，只要雨势不是大到一定要打伞的话呢，文杰都会强撑着。然后呢，就可能就是回家这样子。但是如果雨势太大的话呢，可能我们就要在公司等一等啦，等它雨势小一点啦，或者等人来救我啦，这样子啊，才能够离开再下班回家。所以希望大家如果还没有出门，还没有外出，可能打算外出吃饭呢、或者是晚上有节目的话呢，记得拿伞啊。现在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1%，在这个时间马上送来第二。首的国语时代曲，白虹姐，你是天风。

徜徉在美妙动人的旋律中，总会有些意想不到的莫名感动，仿佛我们又回到年少轻狂、纯真质朴的那些年。跳跃音符，谭文杰。

当然，白红的这首《传家女》开始，不是开始哈、啊，继续有我们的国语时代曲的时间。那么今天这是第三首歌曲啊，其实我们的很多时候听过很大的很多的一些船歌啊，一些关于船上的一些生活啊哈，因为其实香港是一个海港嘛，一些很多的船家女啊是在于这个啊。船上生活的，以前曾经听一个，真的是这些老一辈了哈、啊，他们说在年轻的时候，他们真的睡得不好，而且环境很差，到底差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在船上面工作生活，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席地而睡，并不会说啊要弄一个可能就舒适一点铺张席呀或是铺垫子的，没有。他们船上面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有工作，所以对潮湿的，他们就这样睡在潮湿的床这个船板上面。我当时第一次听啊，我觉得哇，就匪夷所思的感觉，觉得哇真的是好苦啊，他们一切现在的年轻人或现在的一辈是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得到的。所以当可以有好一点的生活的时候，总希望他们可以过得幸福一点，好好的对自己吧。我觉得现在可能年轻的都已经长大啦，有自己的生活啦，有自己的圈子啦，可以照顾好自己。所以曾经那么努力生活的您，希望可以好好的保重身体，身体健康，然后可以开开心心的跟爱的人，跟自己的朋友们，也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晚年的生活哈，退休的生活啊，然后呢可以好好的保护身体。当然就是身体是自己的嘛，您的身体健康了，但家人们这可能是年轻的小的一辈也会放心很多哈。所以怎么说，就当时听到那故事，觉得不是故事，听到那个真实的一个描述的时候，你觉得真的是到现在为止哈，我觉得还是心里面还是气气然的，觉得啊，原来这是以前因为我们说传家哈，从来没有想象过生活原来是这么的苦。带来有白红姐这首《传家女》之后，送来的有叶枫姐《梦一般的爱》。

看来的是叶枫这句说梦一般的爱，有的时候呢爱情是甜的，有的时候爱情也是苦的，就是但是呢就是希望可以在爱里面，无论是甜的也好，或者有的时候也会是苦的，其实不是苦的，也是我觉得就你再爱那个人也好啊，这其中始终是两个人，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所以大家都会有一些需要磨合需要摩擦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大家的耐心或者是忍耐，再让我们觉得无论是就我觉得忍耐是有限度的哈，而且就是最重要是三观契合的时候，大家价值观都一样的时候呢，还是可以忍让一下。但有的时候你觉得这样忍一辈子吗？那个观点你是没有办法忍耐一辈子的话，就需要好好的考虑一下哈。但所以梦一般的爱，或者是在刚刚开始啊，恋爱刚刚开始的时候，在蜜月期的时候呢，应该是甜美的，没有什么杂质的。但是当然就是看人啦，看人啦，看大家心态有不同啦，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就像文姐就是一个好像没有什么蜜月期的，就开始刚刚开始的这头，这刚开始的这时间，其实文姐是蛮理性的人，所以到真正的是磨合了差不多了，那个时候才开始进入文杰自己觉得的蜜月期，因为好像已经确认啦，或者是知道就应该怎样去磨合的时候，可能就心情就比较放松一点吧。那么带来这首梦一般的爱 More 之后，接下来的有姚丽姐的这首歌曲叫跟今天天气跟接下来天气不知道会不会一样了，但是希望不要是这么的激烈的一个天气就比较好一些。带来有姚丽姐风雨交响曲。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从2026年1月1日起，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范围。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和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也已增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0: 记忆中总有一些熟悉的歌声回荡在耳边，伴随着我们成长，难以忘怀。曾经为爱感动的岁月积淀，伴随着歌声依然让人怦然心动。跳跃音符，谭文杰。
2: 来到了下午的5:31，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文静为您主持的跳跃音符节目。在这里和大家看看香港天文台发出的天气报告，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呢，正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的，同时呢，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此外，那么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呢，会在明早发展成为一道冷锋，并在明天的稍后呢，会横过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的预测呢，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气温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白天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明天稍后呢，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啊，是部分地区呢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那么风势时而清静。明晚的气温会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23度。那么展望星期一至星期二呢，仍然会有几阵骤雨的。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度、22度啊。那随后的两三天呢，气温就会逐步回升啦。现在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2%。今天天气呢，就是有点详细因为转变是。实在是有点大哈，所以大家要留意啦。明天呢会有狂风雷暴啊，那么这骤雨会增多的。骤雨增多的意思就是今天也会有骤雨啦。没错，今天呢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所以大家呢就是要小心留意。真的，现在还没有外出的话呢，记得如果晚上要外出，记得一定要拿伞，保护好自己是最重要的。马上进入今天的国语金曲时间，带来的有甜美的声音邓丽君，我与秋风。

我与秋风这首歌曲其实有点像，可能就是明天或者是后天，虽然就是气温应该说是有下雨，不像秋天哈，但是呢这气温是有点像的啦，20来度，21、22、23度左右的时这个气温呢，跟香港的秋天，没错，就香港的秋天哈，就是在欧洲的一个是夏天来的温度哈，所以我们用香港来比较吧，香港的时间哈，香港的温度，香港的时间，香港的时区哈，所以是，但现在来说就春天，其实感觉有的时候就哇，太阳很热辣辣的时候，你觉得那就是夏天，其实现在26度啊，觉得很舒服啦，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对于香港来说，这不算夏天，对不对？要30来度的时候，就是真正的夏天。所以我们说，这我没有还没有吃到种子之前，我们这天气还是会有点波动的哈，还是会有点，可能是比较大的一点波动啊。所以最冷的衣服可以收起来了，但是长袖啊那些啊，或者是薄薄的衣服、薄薄的外套啊、薄薄的可能是衬衫啊等等，在夏天不一定能穿得到的衣服，现在这个过渡期就是还是要准备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我与秋风》之后，马上带来的有刘文正1979年送来有这首《情奔》。

带来的有这首刘文正1979年这首哈，来自同名电影《情奔》的主题曲，刘文正的这首《情奔》之后呢，1979年呢还有这首的作品，来自翁倩玉《爱的迷恋》。

有些歌你听过便无法忘记，时间长了它就变成了回忆。一首歌，一个故事，跳跃音符，谭文杰。

听到有拥有就是人爱不能留。在这个时间呢，要和大家看一看哈，一个特别的交通消息广播。光塘绕道呢，往油潭方向哈的进观塘码头有交通意外，非常的堵塞，龙尾呢去到丽景花园了。同时，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牛头角这个港铁站一段呢是交通堵塞的，龙尾呢分别到九龙湾港铁站以及是起伏到进水务署的九龙东区大楼啊。所以各位的开车人士，如果您在路上，如果你已经在堵车的路上或正在堵车，请大家小心忍让哈。再一次跟大家说一说，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进观塘码头有交通意外，非常的堵塞啊，非常的拥挤。那么龙尾呢已经去到丽景花园了，同时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牛头角港铁站一段呢是交通堵塞的，龙尾分别到九龙湾港铁站以及是起伏到进水务署九龙东区大楼。那么开车人士请保持耐心哈，小心忍让，就是交通的意外是大家也不想的哈，但如果真的不小心，或是真的已经啊广东话谋朝呀，真堵在里面了，请大家忍让啊，但是会希望可以尽快的疏通这个交通，让大家行走。如果您打算走那条路，但是还没有出发或是还没有去到的话呢，请大家马上考虑改行其他的道路了哈，要绕道而行，因为那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拥挤，非常的堵塞，所以请大家小心留意。好，那么听完了一个的交通消息之后，马上呢再继续我们的国语金曲时间。刚才听到优雅的人儿不能留，接下来的呢有黄璐仪的我只要你的爱。

当然有这首歌曲，来自黄璐莹、黄莺莺，我只要你的爱。之后呢，继续跟大家再说一次哈，这是特别的交通消息广播。那么就是告诉大家，在这个是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啊，这是进观塘码头。有交通意外，非常的堵塞，龙尾内已经在丽景花园。同时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牛头角港铁站一段交通堵塞，而龙尾呢分别已经到九龙湾港铁站以及起伏道进水务署九龙东区大楼的。开车人士请大家小心忍让，保持一点耐心哈，就是没有办法，真是堵在里面了。大家都希望可以慢慢的疏通这交通，可以让大家快一点去到您的目的地，可以让大家摆脱这困境。但是这所有的一切都需要大家小心忍让，因为说的不好听一点哈，大家再如果是没有耐心的话，就是容易产生摩擦的时候呢，让我们的道路会更加堵塞哈，所以请大家小心忍让。如果还没有出门，或是正在路上还没有去到那个路段的话呢，麻烦大家，如果你真的打算用这个道路的话，请绕开那里哈，选用其他的道路绕开这堵塞的路段。所以好，再说一次哈，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进观塘码头有交通意外，非常堵塞，龙尾在丽景花园。同时呢，观塘到油塘方向进牛头角的港铁站一段是交通堵塞的，龙尾分别到这个九龙湾港铁站以及福起道进水务署九龙东区大楼。那么开车人士请保持忍让。马上送来在六点新闻之前的这首国语金曲，带来的呢有凤飞飞，送给大家的是等待成一朵莲。都明白大家心情，现在跟凤飞飞一样哈，等待呀，再等待，所以请大家保持耐心。六点新闻还有一个小时的跳音符节目，我们一个六点的，这是我们的新闻报道之后再见。

0: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一道冷锋会在明天稍后横过广东沿岸。本港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明天稍后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晚上气温逐步下降，到星期一早上最低约21度。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进行户外活动时候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消息。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天，截至下午的4点钟，有超过691000人次出入境本港，入境占377000，包括232000多人次内地旅客。出境方面，有超过314000人次离港，当中有约242000多人次是香港居民。运输署预料，今天稍后还有明天会有较多的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比较高，乘客候车时间也会比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署方已经指示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加强服务应付需求。105天的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昨天展开，旅游事务专员张冯永平今天到访多个的主要旅游景点，视察人流管理措施，还有旅客活动情况，还视察了水上的士、观光巴士站、天星码头以及旅发局、九龙旅客咨询中心，了解相关配套和旅客服务设施的运作。他还实地了解旅监局人员在景点协助分流内地旅行团的工作，避免人流拥挤。旅监局工作人员向市民还有旅客派发宣传单张，呼吁切勿光顾无牌服务。目前各个的主要旅游景点还有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务整体运作畅顺。大埔洪福苑7座受灾楼宇的居民继续上楼收拾，洪盛阁首日开放，有居民说到单位，看到单位面目全非，心情激动，还有居民说希望能够再上楼。首轮上楼收拾安排将会在星期一完结，政务司副司长卓永新表示，截至4月底有大约70%，也就是大约1180户居民已经上楼，暂时收到有800户的居民表示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过后会尽快的公布第二轮的安排和时间表。对于有居民希望政府维修升降机方便上楼，他表示明白居民走楼梯去高楼层有一定的难度，不过他引述专业人士意见指出，升降机的金属部件和控制板等在大火期间严重的烧毁，供电系统也受到影响，没有办法维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当务之急是维持美伊停火，又相信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在本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时候仍然关闭，这个问题必将会成为双边会谈的重要议题。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傅聪在记者会表示，中方非常关注近期听到关于停火只是暂时性，需要发动新一轮袭击的言论。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尽快的重开，伊朗需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限制，美国也需要解除海上封锁，美伊双方必须本着诚意去恢复谈判。他又说美方官员有关于中伊军事合作的指控不实。谈到中美关系，他说世界足够大，足以容纳中美两国，两国之间不必是零和博弈。天气，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在逐渐被一股的偏南气流所取代，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低压槽会在明早发展成为一道冷锋，并且在明天稍后横过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的还有明天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早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明天稍后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渐转吹和缓北风，风势偶尔清静。明天晚上气温逐步下降到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星期二仍有几阵的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度、22度。随后两三天气温逐步回升，室外气温录得26度，相对湿度81%。 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已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跨机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0: 第47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经已顺利完成，剧场试映全译版可以在5月2号星期六晚上9点半收睇港台电视30日，亦可登入港台网站或者港台 TVF。 第47届十大中文金曲全城全程。
1: 记忆中总有一些熟悉的歌声回荡在耳边，伴随着我们成长，难以忘怀。曾经为爱感动的岁月积淀，伴随着歌声依然让人怦然心动。跳跃音符，谭文杰。

泰勒与 Boy Song 的这首歌曲 No Matter What 开始了今天的第二个小时跳跃音符节目，也开始今天的英文歌曲时段。那么这首歌曲呢是哇，曾经有 Backstreet Boys 啊，有这个 Boy Song 啊等等哈，就是那个时候是男团鼎立啊，就是怎么说呢，女生们有福啦那个感觉啊，好多很好看的男生，而且他唱歌超好听。那来这首 No Matter What 之后送来的有这首 Ruby Tuesday。

大家熟悉的这首歌曲当然也有这一首啊，当然也有 Ruby Tuesday 1970年的作品之后，刚才他最后一段很慷慨激昂的歌曲哈、一个段落，不是歌曲，一个段落之后，哎，我觉得突然间，就从上个星期还没有走出来，为什么还没有走出来？就是这个看完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电影哈，昨天跟这家人们吃饭，依然是在讨论的这个问题哈。这个电影其实还是怎么说呢，在文姐心目中还是觉得还是很震撼的。这个可以虽然就是主角是 Michael Jackson 的侄子哈，但是他把那个他的那种很温柔细语的那种表达，还有那个很内敛的男生，就是在某些时候其实很有礼貌，就很内敛的一部分，就是表现的淋漓尽致。但就是虽然是天王巨星，但是还是一个很有想法，然后很有礼貌，很怎么说呢，这一个很值得人们爱戴的一个天王巨星啊。所以刚才就是听到慷慨激昂的这个一个部分，马上就想送来一首节奏轻快的歌。那其实这首歌曲在上星期已经很想分享，但是是没有分享出来，那么这个星期就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在电影当中还没有来的这个阶段哈，但是呢我觉得是很喜欢的一首作品 Black or White。 那么在电影当中，就是当时他想把一首歌曲放到那个 MTV Channel 当中，人家说但人家不播这个黑人的歌，那他说不是，我的歌没有分黑，是不是给黑人听，我的歌黑人白人都适合听。所以我们当时脑海当中出现的就是这首歌曲 Black or White。

徜徉在美妙动人的旋律中，总会有些意想不到的莫名感动，仿佛我们又回到年少轻狂、纯真质朴的那些年。跳跃音符

Air Surprise 带来这首歌曲 The Way I Feel 送给大家。那接下来呢，其实也有慢歌，因为我不敢说温柔啊，因为他的声音就是很有力量的那种，所以就接下来就是歌手，所以不敢说温柔的歌，这样说是很柔情的歌吧。带来这首 Celine Dion 的歌曲，歌名叫做 I Want You to Need Me。

0: 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 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2: 生几个才够？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有个伴儿。喜欢热闹点，来个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人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做计划，想生几个心里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3: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机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0: 记忆中总有一些熟悉的歌声回荡在耳边，伴随着我们成长，难以忘怀。曾经为爱感动的岁月积淀，伴随着歌声依然让人怦然心动。跳跃音符，谭文杰。
4: 来到我们的下午，哎，因为天还没有黑啊，在晚上就黄昏时间了，我们的6点35分，接近36分的时间，和大家看一看香港天文台发出的天气报告。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所取代的，那么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明早发展成一道冷锋，并在明天的稍后横过广东沿岸。而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气温呢是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白天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那么明天呢稍后啊骤雨增多，即有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那么风势衰清静。明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那么展望星期一至以及星期二哈，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那么随后的两三天气温会逐步回升。现在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3%。马上进入今天最后半个小时的音乐时间啦。那么这半个小时呢，都是文杰突然有感哈，或者是好久没有听，或是很有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可能最近突然间有一些可能机会突然间听到，哎，对，这首歌也好久没有跟大家一起分享了等等的缘故呢，就会在这半个小时当中跟大家见面的。首先带来的有王菲《约定》。这首歌呢，歌词到长大了才会学会慢慢品。

以前小的时候听歌就是听旋律，然后就是很容易的把歌词就背下来了，但是没有去细细的去品歌词里面写的是什么，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阅历哈，还没有一些经历，然后没有这个成熟的一个思维去思想，然后到现在慢慢长大了，长大了开始懂里面的歌词，开始知道哇，原来只是听那么几句歌词，你觉得他写的意境好好，然后很喜欢，所以今天再一次跟大家分享这首《约定》。而接下来有张惠妹的这首《真实》，也是而且好像很久很久也没有跟大家听过一起听过这首歌曲了，大家有这首《真实》。

有些歌你听过便无法忘记，时间长了它就变成了回忆。一首歌，一个故事，跳跃音符，谭文杰。

这首歌曲我觉得一直都很喜欢，因为它这一开始就告诉你，我这世界上唯一我最爱就是你，一种很被肯定的感觉，这是坚定选择的感觉啊。所以就当时一听到这首歌曲，第一次听这首歌曲，哇，好喜欢，王力宏带来爱的就是你。那接下来呢有另外一首轻快的歌曲，那是陶喆小镇姑娘。

那个涛真就是小镇姑娘一首，就是慷慨激昂，然后就是说着男生哈，就是很爷们这样的说着应该怎样怎样保护你哈。有的时候没错啊，男生为女生想很多，其实女生也会为男生想很多，如果大家都能够好好的表述出来那有多好啊。好，那么在接下来就会送来今天最后一首歌啦，那么他的名字是罗大佑，送给大家飞车。这首歌曲将会结束今天跳音符节目，预定大家在下星期六下午的五点到七点钟继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文杰为您主持跳跃音符节目，我们下星期再见。飞车飞车在高速公路，最

0: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天，截至下午的四点，有超过69万1000人次出入境本港，入境占近37万7000，包括23万2000多人次内地旅客。出境方面，有超过31万4000人次离港，当中约24万2000多人次是香港居民。运输署预料今天稍后还有明天会有比较多的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比较高，乘客候车时间也会比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署方已经指示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加强有关的服务以应付需求。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天，旅游业监管局表示，截至下午两点钟，有接获超过800个内地入境旅行团登记在黄金周假期访港，涉及内地旅客约3万人次，当中292团今天到港，涉及内地旅客约12000人次，整体秩序良好。旅监局继续巡查比较多的内地团旅客到访的主要入境口岸、热门旅游景点、注册商店还有餐饮处所等。局方说，巡查所见旅行团的人流管理还有旅游安排等整体维持良好。旅监局同时说，会继续去密切监察情况，和业界以及执法机关单位紧密联系，确保内地团的活动有序妥善进行，同时减低活动对社区的影响。大埔洪福苑七座受灾楼宇的居民继续上楼收拾，洪盛阁首日开放。有居民说看到单位面目全非，心情激动，还有居民说希望可以再上楼。首轮上楼收拾安排将在星期一完结，政务司副司长周永新表示，截至四月底，有大约70%，也就是1180户左右的居民已经上楼，暂时收到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之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安排和时间表。香港理工大学举行第32届毕业典礼，由理大校董会主席林大辉主持，有301名的毕业生获颁授哲学博士学位，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杰才获颁荣誉博士学位。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当务之急是维持美伊停火，又相信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在本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时候仍然关闭，这个问题必将会成为双边会谈的重要议题。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美国从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撤军是可预见的，欧洲人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美国国防部比较早时就宣布将会从德国撤走5000名驻军。有五角大楼官员指出，撤军计划表明着总统特朗普对于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当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德国总理默茨早时候表示，美国没有制定任何战略情况下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遭到伊方的羞辱。天气，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在逐渐被一股的偏南气流取代，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明天早上发展成为一道冷锋，并且在明天稍后横过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早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明天稍后骤雨增多，还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偶尔清静，明晚气温逐步下降到午夜最低23度左右。展望星期一、星期二仍有几阵的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度、22度，随后两三天气温逐步回升，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
3: 喂，刚刚发短信给你，我现在开车过来，转了地点，那你将地址发给我吧。
4: 马路 不是看电话短讯的地方，也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玩手机游戏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拿性命开玩笑。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切勿分心。
0: 天籁天籁，为什么你最近人美了、神瘦了，还更开心了呢？
5: 因为我有听新紫金广场啊。
0: 星期二，赵子峰中医师传授大家中医养生秘籍。
5: 星期四，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带你发现舌尖上的冷知识。
0: 星期五，旅游达人蔡朗清游山玩水看世界，
5: 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0: 新紫金广场，让你从内到外
5: 焕发精彩。
6: 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暴雨频繁，日久失修的斜坡和挡土墙容易因为天雨引发山崩塌方，造成损失甚至伤亡。业主必须维修保养属于他们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也要清理排水渠，以减低山泥倾泻的风险。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0: 那我们今天的上岗上线了，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间段呢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以及我们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为大家放送的上岗上线，来说一说一周艺术方面的最新话题。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我们上海方面的贾云。哈喽贾云你好。
1: 明正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0: 作为一个在香港的这个 DJ 啊，我非常羡慕你们。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你们迎来了一个非常幸福美妙的假期，在香港这个5月1号这一天的假期，最多连了一个小周末啊，也最多最多也就是3天，或者说再请一天假4天的一个假期。所以呢，在这个时刻啊，我相信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人呢在不同的地方享受着假期给大家带来的快乐。不知道这个假期大家会去哪儿？会来香港吗？还是去上海呢？所以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首先会为大家送上我们的双城文艺番呢。如果你人在上海或人在香港的话，不妨可以来看一看这些的艺术活动，来陶冶陶冶心情，为自己这个旅程增添一些艺术的色彩。而今天我们先锋套呢，也会为大家介绍在这个时间段里面非常非常火热的大馆Spotlight 系列的活动，也为大家邀请到我们大馆方面的负责人呢，一起来聊聊这一次的 Spotlight 到底怎么样把不同艺术聚集在聚光灯之下。今天呢，我们的港商务环节更加跟大家来聊一聊语言呢、啊，也会跟大家来说一下放假这一件有趣而且非常吸引人的事情。那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上岗上线了的双城文艺番，为大家聊一聊现在目前艺术方面的最新发展。
2: 都市生活家，
0: 双城文艺分。来到我们的双城文艺分的时间，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上海方面的贾云。哈喽贾云。
1: 明正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0: Hello 贾云，那么这个星期呢，刚刚也跟大家说到啊，是可能是很多旅游人士呢非常非常享受的一个时间段，所以在这个周末呢，我们马上会为大家首先来聊一聊现在目前在香港在上海会有哪一些的艺术活动可以让大家去参与。在上海方面呢，我们先聊一聊上海吧，因为这个星期我们看到香港呢这个天气其实我觉得挺宜人的，而且最主要是上个星期下完雨之后呢，感觉上好像天气没有那么闷热，没有那么潮湿，可能也会比较适合上海的听众朋友们来游玩。所以我们也来听一听，交换来听一听啊，上海方面这个星期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的活动呢？
1: 好嘞，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上海方面的文化盛事吧。先来关注到的是上海美术馆正在举行的君子不弃沈鹏书法艺术回顾展带来的116件的展品，它呢是以心系天成、转意多诗、还有文思前记、诗心妙悟4个篇章来进行展开的，分别从书法本体、师承取法、学养积淀和诗书融通这4个维度回顾沈鹏先生不弃的人生追求和艺术境界。那也希望呢通过这样的一个展览呈现一位中国当代书法家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探索历程，为公众理解中国书法艺术的延续和创新提供了一条具体的路径，也是期待观众在笔墨之间感受中国书法的强大生命力，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来汲取精神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这个展览会一直持续到7月19号。而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正在举行的上海之星百年回响人民广场历史文化展中，就有这样的一些内容呢供大家去参观。它是以人民广场为标志的上海之星，不仅浓缩了历史的沧桑样本，更将成为面向世界的一个上海的城市会客厅。这次特展呢是以人民广场及周边区域为核心，系统梳理了上海开埠以来的百年发展脉络。100多组展品呢，是通过百年都会、广厦与街巷、百年传奇、时代与群英、百年风尚、传承与焕新这3大篇章，全景展现这里从租界跑马场到人民城市中心的历史蜕变，诠释了海派文化的传承和创新。那展览呢，会持续到11月1号。而在上海西岸美术馆正在呈现的呢，是双手之道希拉希克斯诗会双个展。那这个展览呢，不仅是20世纪60年代至今活跃于国际纤维艺术领域的核心人物希拉希克斯在中国的首次个展，也是一次对中国纤维艺术代表人物诗会创作脉络的一个完整呈现。这个展览时间也挺长的，会持续到8月2日。另外啊，位于上海市普陀区中江路上的上海嘉艺术馆开馆大展以

0: 关乎人文为主题，以3000年的艺术脉络生动呈现了文明的传承和时代的演进。通过华夏之序、东西之度、时代之荣三大平行展，展出了100多件珍贵文物和艺术品，更有享誉中外的重磅藏品，比方说国家级文物商代刻的这个古刻刻瓷啊，有34例，这也是现今中国最早的具有完备体系的文字载体，兼具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还有西周宣王5年的青铜犀甲盘，里面的底上呢有133个字的铭文，也是研究西周晚期的民族关系、商业贸易的重要材料，曾经啊排出过2.1275亿元的成交价格。这个展览会持续到9月30号。再来关注演出，一年一度的静安现代戏剧谷呢已经来临了。本届这个名剧展演啊，汇聚了21部的全球剧目，超过80%的剧目呢是将完成中国首演，近半数都是国际的前沿创作。比方说比利时的伯格曼剧团也是首度的登陆中国大陆，携经典之作《洋人奥德赛》于4月30号、5月1号亮相大宁剧院。还有阿维尼翁戏剧节的总监蒂亚戈·罗德里格斯联袂瑞士日内瓦剧院，在4月30号到5月2号在美琪大戏院呈现名作《超越一切不可能》。柏林高尔基剧院现演入选2025柏林戏剧节最值得关注的10家剧目，我们的德国童话将在4月24日至25日在艺海剧院上演。好的，以上呢是最近一段时间啊上海值得关注的一些文化盛事。香港的情况，哎，刚才明正已经来缠我们了，有很多丰富多彩的演出活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没错，香港在五月份的时间呢，首先呢还继续为大家介绍我们2026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啊。这一次的艺术节有100多场的一些的活动，涵盖的艺术、音乐、舞蹈、戏剧、沉浸式的体验，还有马戏、电影、美食、体育，非常多不同的领域。所以可以说呢，是一场汇聚了非常多形式的法式艺文体验月，这一次也再次以文艺复兴啊为主题，希望可以吸引到是香港、法国以至于全球顶尖的艺术家，还有的就是这些艺术家的追随者们，一起来为大家呈现跨越不同艺术范畴的文化盛宴。而这一次呢，跟大家看到就是这一次的2026法国五月艺术节的法国议会大馆的以身相承。这一次由 CNAC 法国国家马戏艺术中心演出的以身相承作品的灵感来源自人和自我与其他人的互动，透过音乐、肢体动作探索内心的挣扎、企业的矛盾、社会的对立等等各种冲突，让当中的张力带领我们去感受这各种被压抑的情绪跟内心当中的风暴，将会在大馆的简悦广场为大家隆重的去献上啊！5月8号至10号，还有呢之后的12号到17号都会分别为大家上演。除此以外呢，在亚洲国际博览馆呢也将会为大家呈上香港文博会啊，这其实呢是一场文化跟艺术的博览会，而这个呢大家会有一点时间去筹备，因为在5月15号到5月18号的时间段呢，在香港的离岛赤列角的香港国际机场为大家上演第4期的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香港文博会呢。在这一次的会议展览当中，将会以第5届一带一路国家文化艺术交流博览会、第8届香港国际艺术及收藏品博览会和2026中国数字创意博览会展出数字文旅、数字新媒体艺术、国潮文创、非遗书画、现代艺术、摄影、珠宝收藏、古董陶瓷，哇，还有好多好多等等的艺术形式。同期呢还会有非常多场的讲座表演，还有比赛等等的精彩活动。如果在这一段时间来香港的你们呢，可以去详细的去看一看，去听一听到底会有哪一些的活动会适合你和家人们去参与。当然我们的上海上线也会随时为大家更新。而这一次呢也为大家介绍呢是来自于五月艺术节的香港歌剧院比才 塔门。就算是对歌剧认识不深呢，相信也会对这一个经典的剧目卡门那一股奔放的热情旋律并不陌生。比才的卡门被誉为属于所有人的歌剧，也讲述了唐格西为了追求自由奔放的吉普赛女子卡门不惜放弃一切的爱情悲剧。这次由香港歌剧院全新制作的卡门，将故事背景设在了充满活力变革的1970年代的香港。在剧中四幕故事呢，会在香港各个具有代表性的地点展开。这一部不朽的作品注入了香港的元素。那接下来也为大家介绍一个舞蹈方面的诗篇呢，在5月22到24号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会为大家带来香港舞蹈团大型舞蹈诗之间吴冠中水墨行。这一次的法国五月节可以说是真的汇聚了非常多不同的形式，而这一次的舞蹈呢，正正也是艺术节里面的其中一环。众所周知啊，吴冠中上世是继中国以至于国际画坛的一代大师，他一生其实都在追求着中西艺术之道，作品呢也汇聚了中国传统的水墨跟西方现代绘画的美学观点和内涵。这次大型的舞蹈诗之间吴冠中水墨行是由香港舞蹈团艺术总监杨云涛先生来编舞，特别呢邀到了作曲家王婉之啊，为节目创作音乐和特别的演出，同时呢也联合了法国的艺术家进行跨界的合作，透过舞动、音符跟光影，呈现出吴冠中的作品当中点线面视觉的元素，来交织出一幅不一样的水墨流动与情感。希望这一周啊，香港跟上海的活动可以让大家去安排一下这一次的行程。没有关系啊，整个五月份会非常的精彩，五月初中为我们都会为大家详细的去介绍香港跟上海的艺术活动，留意我们的上港上线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艺术活动消息吧。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东方风云榜的上榜歌曲，来自汪苏泷的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0: AM 六二一，河门北跑马地 FM 一零零点九，天水围将军澳 FM 一零三点三。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0: 生活精彩。
2: 上海，
3: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4: 香港。

0: 长三角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
1: 上线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上岗上线了的时间。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我们上海方面的贾云。Hello， 贾云你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正你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
1: 来到我们今天的上岗上线的访问时间呢，我们的先锋套啊，今天将会为大家呢锁在一个聚光灯之下，为大家邀请着我们的大馆的 Spotline 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他们在这一个月份的时间会给大家带来的精彩演出。马上把时间呢交给我们的先锋套啊，今天内容会非常的精彩，锁定我们的上岗上线啦。
0: 谈话深一度，
1: 文艺有态度，
0: 先锋 talk。
1: 来到我们今天的上岗上线的时间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先锋 talk。 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香港电台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两位嘉宾，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这段时间听到我们说很多有关于香港的一些的艺术性系列的活动啊。其实踏入第二季度呢，香港真的非常多这一些系列的展览啊，系列的表演艺术呢在等待着大家来到香港去参与。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室里面有我们两位的嘉宾朋友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首先呢有我们的大馆表演艺术主管叶建玲 Linda，Hello Linda，
3: 你好你好
1: ，Hello。另外呢，今天呢也会有我们的嘉宾朋友，也是最近这段时间如火如荼在为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艺术演出，是我们的概念机导演二高 ，Hello 二高你好
4: ，Hello 大家好。
1: 二高这个名字很特别，其实他原本姓何。一会儿我们跟二高来聊一聊，其实你自己在这一次艺术方面的一个展现会是怎么样，会给香港的一些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特别的体验？我们先来听一听，因为这一次大馆的这个系列活动，相信最近大家听到我非常经常跟大家说的就是 Spotlight 啊，在聚光灯下到底会凝聚着什么样的艺术氛围？想请 Linda 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大馆。其实，在2026年，可以说 Spotlight 是今年第二季度非常重要的一个 event 一个活动。你自己其实怎么看？今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用 Spotlight 用一盏聚光灯去把这一群的艺术家聚在一起呢？
3: 其实 Spotlight 就是我们的表演艺术季，就是每年一年一到的，就是整个的那个 Spotlight 就是我们的名字。但是我们每一年的 Spotlight 都有不同的氛围，不同的节目。我们最重要就是因为大馆是一个古迹，它跟一个普通不是普通了，就是现代的剧场有一点不同。
1: 我们是一个有历史感的古迹的艺术博物馆。
3: 对对对，那我们就是希望呢，利用这一个户外一个很特殊的那个地方，还有它的氛围，还有室内不同的那个氛围，希望艺术家通过这一个地方可以打破它既有的框架，突破那个传统的一个氛围，然后再做一些创作。所以我们很多的那个创作都是我们就是特意邀请艺术家他们在为我们大馆里创作的，还有他们的人设也是就是跨媒介，不是单一的一个艺术媒体，可能是跨界别跨媒体的一些创作。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一些演出这一些技术，希望带给观众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观赏的体验，就是在一个不一样的剧场不一样的空间氛围有一个另外一个感受。
1: 所以这一次分室内跟室外，会把室外的那个我们可以说是一非常大的一片土地空间，其实旁边就是一些吃吃喝喝的呀，一些可能晚上啊经着这个日落啊喝一点小东西跟朋友聊一聊天。同时呢，其实在整个的大我们说是中干大广场的那个位置吧，其实那个宽广的位置还是挺不错的，而且旁边围绕的就是大馆整个的一个艺术建筑。如果大家来到香港去看的话，就发现这个地理环境其实正好就是一个我觉得很像一个凹字形啊，对外的就是可以看到就是香港非常美妙的中环的一些的景色，而对内呢大家可以感受到就是历史自然以及就是什么呀，以及就是香港人对于艺术对于我们夜生活的一种畅想和浪漫的氛围。这次室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的安排吗？
3: 其实我们有今年有六个节目，有一些是单纯就是在室内，但是也有好像是步步高，待会你会听到二高介绍，就是用了两个不同的空间，包括那个 F Hall 就是一个室内的空间，另外 另外就是一个监狱操场 prison yard 这一个地方、
1: 哦、
3: 所以他会利用两个地方就做一个演出。
1: 哦，他会用监狱的那个操场去做一个演出的空间。
3: 对，
1: 哦，那个操场是以前真的是可能在那儿受刑的一些的人他们会去活动的一个空间。
3: 对对对，
1: 非常的特别。会有特别的一个主题放在操场里面吗？
3: 嗯，其实我们没有一个特定的主题、
1: 嗯、
3: 就是一个公共的空间、
1: okay、
3: 平常呢如果不是演出、
1: 嗯、
3: 我们有很多的人从不同的地方住在哪里、
1: 嗯、
3: 就是晒晒太阳
1: 啊
3: 闲聊一下喝一杯东西，就是一个很开放的给公众的空间、
1: 嗯、
3: 也是有很多柔人就是过来就是打卡观赏。
1: 对，来到香港打卡观赏非常重要，因为本身大馆这个地理位置，以前我就觉得其实是非常适合一些来香港游玩的一些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可以去感受香港的热闹的市区氛围之余呢，也可以在这个闹市里面找到一片净土。随着我们的这个行人的大电梯啊，上去到尽头的时候就会看到大馆所在，这也是很多人旅游景点其中一个必须要打卡的地方，所以也非常的火热。接下来想问一下二高了，因为这一次二高其实自己个人是一个广州的艺术家，来到香港应邀来到这么一个我们说古色古香之余其实也是闹市当中一片净土的地方，你自己当初其实对这一次香港之旅，香港的艺术之旅会有什么样的想法跟目标吗？那个时候
4: 其实我跟香港一直很紧密的，包括我的艺术成长、
1: 嗯、
4: 因为我19岁在香港上学，在香港演艺学院。
1: 哦，又是一个演艺学院的学生呢。
4: 对，然后毕业之后其实有其他的一些机会也是会回香港演出。
1: 嗯，
4: 所以包括我当时20多快要30岁比较迷茫的时候，Linda 也找过我，然后。
1: 哦，真的。
4: 对，在香港艺术节。
1: Linda 跟二高是有故事渊源的。
3: 对对对。
4: 我不知道你怎么认识我的。
1: 对，你怎么认识他的？
3: 我就是有一次就是看到你的演出之后，我觉得有一个潜能，就是可能邀请你在那个亚洲舞蹈平台就是做一个新的作品、
1: 嗯、
3: 那时候我就是把
1: 看中他了。
3: 对对对，就是搭响了。
4: 所以这次步步高 Linda 在邀请的时候，我也在想、嗯、就是有没有一个可能在这个作品里面，其实因为刚才也讲到公共空间，其实我们在做当代舞蹈的时候其实也很希望、其他的民众也可以参与到作品里面，或者是共享一个作品、
1: 嗯、
4: 有点像中国的水墨画，就是作品一点点但留白很多，这个留白就是给不同的艺术家朋友观众参与进来的、
1: 嗯、
4: 来题词啊，再画点什么呀、再签个名啊、
1: 嗯、
4: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做的时候其实有考虑这个部分，就希望一个作品除了有我们的一些艺术的传达，同时也有公共性在这个作品里面，欢迎 everybody 来。
1: 二高这一个作品其实就是 Linda 刚刚说的那种跨媒介的那种合作。
3: 对对对对，其实近期呢就是二高就是跟曹飞老师就是一个就是 visual artist 曹飞老师也是广州的、
4: 嗯、
3: 所以近期他就是有一个突破，也是曹飞老师第一次做一个 visual 的那个 consultant， 就是给意见怎么去跟二高一起合作、
1: 嗯、
3: 所以也因为用不同的空间嘛，刚刚二高在说用那个公共那个空间，其实有一部分我现在不要买关子了，其实也希望就是公众在最后一个部分呢能参与的
1: 啊，我们也是艺术其中的一部分吗？我们也是一个小艺术家的状态。
3: 对对对，
1: 我发现大馆很喜欢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就这几年做几个关于大馆一些访问，我觉得都是勇于去尝试，而且很有心去给一些我们说新进的一些的艺术家，艺术家其实不碍于年龄或者说在艺术里面有多少的一些的成就，其实就是看到他的作品有多走进人们的一个心中。二高这一次的作品《步步高》感觉上呢就是很有童年回忆的感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你创作的时候会跟 Linda 聊一聊，会 brainstorm 一下吗？
4: 有，最早期我给他 propose 的想法其实是关于一种年轻人对传统、
1: 啊、
4: 对习俗对民俗的一个理解，
1: 所以步步高吗？
4: 对，然后因为然后后面其实有慢慢的再深入，就会有一些更落地的想法。然后步步高这个在中文里面其实很广东人的嘛，然后或者是很中国人的一种希望你步步高升，是一个祝愿。
1: 嗯，
4: 但其实这个作品的英文叫做On the Upgrade，
1: 嗯，
4: 它又是一个很好像很科技很 AI， 就是未来好像大家现在都在讨论如何让科技来改善我们的生活，但是中文又是一个很脚踏实地的，就希望面对面祝福你。对，这个所以这个作品就希望是有两个指向的，我们同时在享受着科技，享受着现在 social media 的一些便利啊，对，但是同时其实我们也在思考，特别年轻人呢，也在思考我们未来在传统的意义上面，我们怎么去重新去发现。包括节日，我觉得庆典各种节日都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可以跟家人跟朋友团聚，然后每次团聚都像一个庆典一样，所以步步高就希望是一个庆典的感觉。
1: 从第一次认识二高，把他发掘，就刚刚Linda用说搭上这个词。自从那一次开始，然后到后来很多的一些的合作，这一次有步步高这一个合作的项目，你看到二高的成长是怎么样？跟你第一次在舞台相中的那个年轻人，和现在坐在你旁边的这一个
4: 中年，
1: 就怎么样？我想说成熟的艺术家，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吗？除了他长大了以外，
3: 我觉得他有一点虽然就是年纪大了，就是成熟了。但是他有一个点就是没有变的，就他就是对很多不同的媒体、不同的写趣的人都是有一个很有兴趣。如果一旦有兴趣，他就会画得很新，想理解，想投入。比如说第一次他就是跟一个陶艺的艺术家，就是我回约他做一个独角的独舞的演出，就是
1: 独角演出啊，
3: 对对对，就是一个图艺艺术家利用这个图艺，就是发出一些声音，跟他就有一个就是跨媒体的，就是一个尝试。第二次就是看到他那个来来舞厅，就是在广州的一个节之中看到的，也是有一点突破。就是用不同的，它在是物坏的空间，用很简单的那个一些什么装置，就是可以做到一个很有效的演出。人之后在大馆的演出之前，就是舞蝶岛也是用了不同的空间，邀请不同的艺术家在同一个时间，就是做不同的演出。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很多变，其实也是有一个想法，是就是跟那个写趣跟人跟一些写回的就是关注的一些生活议题，就是放在他的演出里面。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二高，虽然我们日音认识了很久，但是没有就是跟你很贴身的你看着你的成长，但是我从你的作品就是看到这一些。
4: 因为成长可能不一样，就二十来岁的时候都很想大家看到我的技术在舞蹈上面，作为一个舞者就啊很高超，然后好像很与众不同，很有个性。然后慢慢大的其实也经历了很多不同的时期，我觉得好像艺术本身就是被不同的人，艺术家吧，就是被不同人滋养你才成为艺术家的嘛。这不是我不相信创新这件事情，因为前人很多人都有在做，但是被滋养的时候，你希望为他们做点回馈的事情，那我们会借用很多过去的经验或者有效的交流方式去回应，用艺术作品去回应。对，所以因为现在也慢慢的朋友也多了，就所以也会在不同的社区游走，比如跟残障的社区，然后现在步步高我也找了在广州的非洲的社区，他们教我们非洲的舞蹈，然后还有跟大学生或者跟老人家，这都是我这几年 在参与不同的社区，然后他们回馈给我的一些我觉得很珍贵的经验啊、
1: 嗯，
4: 对，都是人情味吧。对、嗯、所以回到就是这几年的作品其实有时候会蛮老土的，就是比如叫恭喜发财，叫步步高，叫蝴蝶岛，其实很多时候是不是那么的洋气的名字，但我又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可能也是在这个荷尔蒙慢慢在减少，然后同理心慢慢在增长的一个阶段里面，就希望用这些对，用一些作品，然后每一次演出都像是一个大聚会，我所有的朋友都会来嘛，
1: 嗯，
4: 然后他们也会认识其他新的观众，
1: 嗯，
4: 那何不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契机，然后让不同的 community 都可以联谊，哦、
1: 嗯，
4: 这现在做创作会做演出，我都是抱着这样子一个心态。
1: 我记得这一次应该不是大馆第一次在一个舞台上把不同的艺术家融汇在一起，之前试过很多次这样的一个创作。其实我每一次看到这一期的艺术演出的时候，我都很好奇，作为一个艺术家，你希望你独占舞台呢，还是几个艺术家同时分享的那一种荷尔蒙的，就我们说交叠呢？
4: 现在我更倾向就是要分享，我们
1: 以前就倾向于自己一个
4: 人走，对，好像就掌声都是我自己的，但是现在我们像 Lina 讲的，我们是跨媒介嘛、
1: 嗯、
4: 所以我们会有影像艺术家，有音乐的艺术家，有装置的艺术家，甚至我还邀请了在广州或者在顺德，我的工作室现在在顺德的一个村子里面、
1: 哦、
4: 我也邀请了一些村民参与影像的拍摄的部分，
1: 嗯，
4: 所以他们不能到场，他们也参与在香港的这个空间里面，
1: 嗯，
4: 对，我希望是大家都一起来做一件事情。
1: 嗯， 嗯，这一次的创作从零到真正站到舞台中间、嗯、会不会经历过非常多不同的一个转折或故事的阶段呢？
4: 会肯定一开始是很飞的嘛，然后天马行空、
1: 嗯、
4: 然后慢慢的在深入的时候你发现可能现在创作我很多时候都会在想伦理的事情，就会不会消费了、
1: 嗯、
4: 这个议题，然后或者会不会在做的时候不尊重了其他的社群的人、
1: 嗯、
4: 那怎么样可以融合到大家，然后想要跟大家彼此之间都有这种联谊跟 understanding 的部分、
1: 嗯、
4: 所以其实它是一直在调节，就是把很飞的东西落实，然后再去讨论它的意义或者是传达，
1: 嗯，
4: 对，然后也在试很多，其实我们要做很多 demo， 要排很多次练，然后看、
1: 嗯、
4: 啊这个有一点点不对，或者这个有点像其他的方向、
1: 嗯、
4: 是不是可以再深入、
1: 嗯、
4: 对，就是一直在这样子磨。
1: 所以作为一个观察者将加上是推手，一个可以说一个 driver、
4: 嗯、
1: 其实 Lina 在整个的过程里面看着这些艺术家他们从有到无，从无到有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
4: 嗯、
1: 未来呢其实2026年大馆还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希望可以培育或给更加多一些这样的机会给来自不同地方的艺术家，或者说你搭上的那些艺术家的故事吗？
3: 嗯哼，其实我们蛮多的记者也是这样开展的、
1: 嗯、
3: 刚刚过去的有一个戏剧的戏叫魏人、
1: 嗯、
3: 魏人也是我们经过几年的讨论才能达成的第一个国际型的违约作品、
1: 啊、
3: 对对对，就是邀请了丹麦的一个导演，就是 Two Bearing、
1: 哦、
3: 跟香港的一个演员陈踏妍，他们就是第一次合作、
1: 哦、
3: 所以我们就是经过差不多两年三年的讨论，人之后在大馆做了一个工作坊，把他们拉过来，就是做工作坊。工作坊之后，人就他们再到丹麦去彩排，彩排了之后再到大馆做一个年排，比较密集的。所以我们刚刚做了一个世界首演，就是刚刚过去的那个星期、
1: 嗯、
3: 所以达到了一个很大的成功，我们也很高兴有这样的成果，
1: 是
3: 但是这个成果也是整个团队他们就是合作，还有跟艺术家很亲密的那个讨论一切，对， 就是才做出来的，
1: 无数个飞来飞去。
3: 对，其实他真的有飞来飞去的，但是他飞来飞去也是不是第一次我们见到这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有一点知道他的就是怎样的工作模式，
1: 嗯，
3: 人就也对他有一点理解，
1: 嗯，
3: 也有一个信任，嗯，所以他们也是对我们很好，有一个尊重，就是，
1: 嗯，
3: 啊，如果我们怎样很大的改变，
1: 嗯，
3: 啊，那我们可以怎样这一个方向走可以吗？怎么样？我们就是很好的有一个关系讨论，找出来一个方向的。
1: 二高呢，今年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目标，来完成 Linda 对于你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寄望啊？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的小的目标吗？
4: 嗯，未来肯定就是脚踏实地吧，这句话是最重要的。
1: 其实你还很年轻，你知道哈。
4: 嗯，
1: 我怎么感觉你一直把自己变成一个
4: 中年，
1: 我已经很成熟。
4: 但嗯，没有，就对，可能就在一个阶段，
1: 在
4: 一个四十出头的阶段，
1: 嗯，
4: 然后不够老，也不再年轻，
3: 嗯，
4: 然后对跳舞这件事情其实会有新的想法。
1: 哦，
4: 然后因为一直我从14岁开始跳舞，跳到现在，
1: 嗯，
4: 所以很多时候是会失去一点动力啊。
1: 哦，
4: 嗯。对，然后我发现我还有好多东西没有接触跟没有都感兴趣吧，都要，所以特别这次有邀请加纳的老师给我们一些动作指导，因为在加纳舞蹈里面它有很多关于比如每一个动作它有意思的，爱可能是抱着自己，然后洗衣服的动作，然后他们很多动作都是来自生活，
1: 嗯，
4: 所以可能未来就是我有想再去非洲的一些国家，他们有舞蹈节的，
1: 啊，
4: 我很想去看一看，然后会不会其实非洲的文化跟我们的文化或者跟我成长的文化也有连接，
1: 嗯，
4: 或者我以前小时候学舞蹈时候，
1: 嗯，
4: 也有差不多的这种感觉，
1: okay，
4: 我觉得想要去不同地方再去激活自己，
1: 嗯，
4: 重新去发现舞蹈的意义。
1: 嗯，琳达，嗯，刚刚二高给了你一个想法，非洲主题其实也不错哎，嗯，听上去。
3: 对对对，其实也是一个文化的融合吧，
1: 嗯，
3: 因为我们就是其实我们有不同的，
1: 是
3: 在香港有很多不同的小俗的民族，
1: 对， 对，
3: 但是在内地也是有，就是刚刚他的写区也是有这个群众，
1: 嗯，
3: 我们怎么去，我们常常说融合，嗯，怎么融合，其实我们有不同的文化怎么去可以不同，
1: 嗯，
3: 就是我近次我看到他的作品也带出了一点点这一个心思，
4: 嗯
1: 啊，所谓的融合到底是我融你还是你融我呢？其实文化里面没有一个先来后到，都是大家互相去探索，
3: 嗯，
1: 互相去揣摩到底哎怎么样可以真的一凹一凸把这件事情弄得更加的好，
3: 嗯，
1: 当然今天我们的访问时间有限呢，我们也期待着之后的时间呢可以给大家介绍更加多大馆的一些的艺术活动啊，也希望呢，
4: 嗯，
1: 二高下次可以邀请一些的非洲的朋友啊，来教我们几句。现在可能大家对于广东话、上海话可能都开始有点了解的时候，
4: 嗯，
1: 对于其他像刚刚Linda 说到一些的少数族裔的一些的朋友，
4: 嗯，
1: 其实我们应该怎么样从艺术的角度让大家更加多的一些交流，更加多一些的互动呢？那么之后时间呢，也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呢，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今天呢，再次感谢我们的 Linda， 谢谢我们的二高的专业的分析啊。Linda， 其实我觉得呢，二高这种年轻的艺术家啊，
4: 嗯，
1: 真的是可以有非常多的一些的发展的空间，我们也非常期待香港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培育的摇篮，让艺术的摇篮可以让他们有永无休止的这样跳下去，不老哪有老，二高真是心态永远年轻，
4: 再年轻一遍，
1: 再年轻一遍，再年轻一轮。好的，今天时间差不多，再次谢谢 Linda， 再谢谢二高，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3: 谢谢。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上港
0: 上线
5: 到黑
1: 香港
5: 金总
1: 打
5: 声，
1: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是我们今天的港生活环节，有来说一说现在我们的广东话跟上海话啊，到底会有什么样最新的一些的乐趣会带给大家。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上海方面的贾云。哈喽贾云。
2: 明哲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1: 这个星期啊，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放假这件事情。虽然呢，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小假，不能说小长假还，但是对于这个内地的听众朋友们来说呢，这一个假期我相信又是一个非常疯狂的日子。贾云怎么样？其实，在这一个五月份，你们会非常非常注重怎么样去编排自己的假期吧？
2: 是，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的尤其是家庭来说啊，他们带着自己的小孩子有这么一个小小的长假，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踏青的机会啊。所以这两天很多的社交媒体上都在涌现了一个话题，就是哎呀，你五一的机票车票都买好了没有，酒店订好了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假期一来呢，就会也会引来一些烦恼啊，比方说机票价格呢就涨价了，酒店呢就是很难订，或者说呢是涨到了比平时多很多的一个价钱。因此啊，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有一点快乐，但是同时也伴有一点烦恼的这样的一个假期的体验了。
1: 嗯，没错。其实对于香港来说呢，我们对于放假这件事情其实很多人当然是啊，从前一年已经开始准备了，因为我们从就比如说是2025年年底的时候或第四季啊，很多的社交媒体就会非常了解我们的打工人的心情，他们呢就会放送很多的请假攻略。
2: 哦，对对对，什么怎么拼凑对吧，然后能让自己的假期更长。
1: 就请三天假你能放七天呢，好棒棒哦。
2: 是是是是
1: 就是那些
2: 对对对，
1: 我们会把管这些叫放假攻略。放假攻略。对
2: 啊，这其实就是也让我们就是会了一个词叫放假，叫放假。
1: 对，放假就是放假
2: 啊，这个和上海话基本一致，上海话叫放假。
1: 哦 ，OK， 很像，很像，很像。
2: 对，
1: 而刚刚说的攻略那两个字就是攻略。
2: 攻略，哎，我们也非常像，叫攻略。
1: 攻略 ，OK， 哎，这个跟普通话
2: 基本无缝衔接啊，
1: 无缝衔接。而且其实，在放假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很喜欢出去玩嘛。其实呢，如果比如说我们坐飞机出去玩的话呢，我们就会说搭飞机。
2: 啊，你们是搭飞机，
1: 我们是用搭
2: 飞机。
1: 嗯。
2: 啊，我们都是蹭。
1: 蹭
2: 蹭就是乘坐的乘。
1: 哦哦，我还想说飞机也能蹭吗？让我也蹭一蹭吧。
2: 不是蹭是蹭。所以比方说啊，坐这个飞机叫蹭飞机。
1: 哦，蹭飞机。
2: 对，蹭飞机。那么坐高铁呢叫蹭高铁。
1: 嗯，蹭高铁。
2: 哎、
1: 但这个乘字在广东话呢，我们其实也有这个字，其实也就是加减乘除这个乘嘛、
2: 哦、
1: 我们叫
2: 乘。哦，但是你说 send 这个在广东话中是这么一个叫乘除的乘，但对于我们上海话来说，虽然都是同一个字，但是我们如果说挤乘一挤叫省。
1: 哦，省。
2: 对，音调发生变化，比如说五乘以四叫五省一死，省我叫省一。
1: 哦，
2: 对，意思不同，它的就是发音也是会发生变化。因为在普通话里面，比如说乘坐飞机就是第二声乘，但是就是乘法的乘，它虽然说也是第二声，但它的就是在上海话中，它的就是音调就发生变化了。
1: 嗯，是是是是是。那其实放假嘛，放假其实就是为了让自己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嘛。我觉得这个词呢，我觉得有可能跟上海话会有一个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 哎，要跟贾云来说一说了。你们怎么会说休息一下？怎么说？
2: 休息一下，
1: 就直接就休息一下。
2: 对，但是上海话中呢，就是说这个一下呢很少表达出来。比如说，哎，我在这个趁着三天五天的小长假休息一下，那么上海话会说休息休息，就是说两遍，就是休息一下的意思。
1: 哦，就是休息休息。
2: 对，没错。
1: OK， 那我这个字我估计就是、大家可能啊，如果以普通话为背景的话，对对对，就要想一想了。我们会叫逃。
2: 逃就一个字吗？
1: 就是休息。比如说刚为什么我说休息一下呢、哦、我们会说逃哈。
2: 逃哈。
1: 哎，
2: 这个是哪个字啊对应的是。
1: 这个逃
2: 是逃走的逃吗？
1: 哎，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其实就是这个逃这个字，首先你要把这个嘴啊张大。其实这个逃呢就是一个、这个我们知道踢手边。我们广东话叫 tech 小兵，踢手边，然后呢右边是一个斗字、或者说加一个口字手，然后一个斗。
2: 哦，
1: 对，
2: 哦，这个确实是在我们这个语境中是不存在的一个字，
1: 是吧？比如说我们说休息一下就是逃哈。
2: 逃哈，逃有点像桃子的桃那种感
1: 觉。对对对对对对。但如果我说我休息一会儿呢，逃枕。
2: 逃枕。
1: 如果说呢，哎，早点休息了啊，晚安，我们会说早桃。
2: 我的天哪，这个完全是想象不出来，早桃。
1: 对对对，这个就
2: 是
1: 广东话，
2: 早点逃离的意思。
1: 哎，也可以，差不多啊，就早点逃离的话，就是我们拜拜了，我去梦仙
2: 早点
1: 逃
2: 离，赶紧去休假了，是不是？
1: 对。
2: 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刚才谈到的，明正谈到的这个节日啊，我想就是我们来交流一下，就五一节这个节日，我们怎么来说啊？就是五一节嘛，我们上海话会说，一节，我这。一劳动节，五一劳动节。
1: 哦哦哦哦，那个五就是
2: 一，对，一。
1: 一。
2: 对，劳动节。
1: 哎，这个字特别像，我们是一劳动节。
2: 一劳动节。
1: 对。
2: 比较像，比较像。
1: 对。
2: 啊，是。对，所以说我觉得在香港，比如说你只放一天假，然后再加上两天的这个双休日啊，其实也可以足以搞一个这种小小的大湾区珠三角的这样的旅游哎。
1: 也可以啊，其实很多人在周末的时间，比如说可能去一趟可能深圳啊、广州、中山、佛山这些地方，吃喝玩乐，哎，都包上了。
2: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啊，就是长途的也好，短途的也好，只要我们有一点休假的心情，并且呢你要去的地方并没有那么的人山人海，还是适合去放松一下的，因为不能总是工作学习，对吧？我们要劳逸结合的。
1: 是劳逸结合啊，这个注意能休息的话叫逃寒啦，趁着放假的时间
2: 休息啦，
1: 也可以听我们的上岗上线，跟我们的耳朵跟我们的精神一起休息一下，走进艺术的世界。那我们今天上岗上线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星期再见喽。谢谢嘉宾，谢谢听众，我们下星期见，拜拜
2: 拜拜。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岗上线了。
1: 来到今天的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来自黄舒曼的《华府一号》。这首歌字里行间都充满着画面感跟情感的深度，而这个就是香港旧日社区景象的一幅美妙的画作。我们下个星期上岗上线，香港跟上海约定你周末再见。

0: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天，截至下午四点，超过691000人次出入境本港，入境占近377000，包括232000多人次内地旅客。出境方面，超过314000人次离港，当中约242000多人次是香港居民。运输署预料，今天稍后还有明天会有较多的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的时间，公共运输需求会比较高，乘客候车时间也会比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署方已经指示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加强服务应付需求。五一内地黄金周假期第二天，旅游监管局表示，截至下午两点钟，接获超过800个的内地入境旅行团登记在黄金周假期访港，涉及内地旅客约30000人次，当中292团今天到港，涉及内地旅客约12000人次，整体秩序良好。旅监局继续巡查比较多内地旅客到访的主要入境口岸、热门景点、注册商店和餐饮处所。局方说，巡查所见旅行团的人流管理和旅游活动等安排整体维持良好。旅监局说会继续紧密的监察情况，和业界以及执法机关等单位紧密的联系，确保内地团的活动有序妥善进行，同时降低活动对社区的影响。大埔鸿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继续上楼收拾，鸿盛阁首日开放，有居民说看到单位面目全非，心情激动，还有居民就说希望可以再上楼。首轮上楼收拾安排将在星期一完结。政务司副司长卓永新表示，截至四月底，大约有70%，也就是大约1180户居民已上楼，暂时收到约800户居民表明想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之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安排还有时间表。对于有居民说希望政府维修升降机方便上楼，周永新表示明白居民走楼梯上比较高的楼层有一定难度，不过他引述专业人士就指出，升降机的金属部件和控制板在大火期间严重烧毁，供电系统也受到影响，没有办法维修。粉岭绕道东段明天早上八点通车，发展局局长林汉豪今早主持通车仪式时候说，粉岭绕道东段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通车只是开始，当局还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打造成为香港未来发展的新引擎，注入新经济活力，为市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环境，也会以北都发展精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做好香港的首份五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定位。来关注一下经济，更正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情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在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此外，预料位于现时位于华南华跟这是华中的低压槽会在明早发展成一道冷风，并且在明天稍后横过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早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明天稍后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渐转吹和缓北风，风势偶尔清静。明天晚上气温逐步下降，到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星期一、星期二仍有几阵的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是约21、22度，随后两三天气温逐步回升。室外气温是录得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星期六的早晨，用好歌来开启。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六上午七点到九点，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用音乐开启美好的周六时光。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家中有两个或以上小孩的家长，在分配陪伴时间方面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来听听病理科专科医生、亲子书籍作家许嫣医生给的温馨提示。
4: 我觉得如果有两个或者以上的细路，那一些专属时间、一些单对单的亲密时间是很重要的，即是他要觉得是只是妈咪对住我一个，或者只是爹地对住我一个，一个单对单，而不是说三四个人一起咦咦咦咦咦咦咦。有些短的专属时间，即使是短但是质素高的，那个感觉也都会好好多咯。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

0: 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3: 冬陰功，
4: 泰式炒河粉，
3: 椰汁雞湯，
4: 芒果糯米飯，各式各樣的泰菜都非常吸引啊。
3: 我哋一齐进入
5: 泰菜主场，
3: 主持 Manoni Brian。
4: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泰菜主场》，我系主持 Brian， 萨瓦迪卡。
6: 大家好，我是主持瓦努尼斯瓦迪卡。
4: 瓦努尼，上一集我们就讲了餐厅的泰文了，我们去餐厅吃东西有时都会人有三急，或者吃东西之前想洗下手的啦，那去洗手间的泰文又怎么讲呢？
6: 洗手间泰文叫康男，
4: 康男男厕女厕有没有分别的？
6: 都有分别的，男厕都是康男铺柴，女厕康男铺影。
4: 那如果问一下洗手间在哪又怎么讲啊？
6: 康男有天奶卡。
4: 哇，糟了，有点复杂，不知道去不到厕所呢。康男有天奶卡，讲得切去好啦。学咗呢两句泰文呢，去到泰国旅行嘅时候遇到人有三急都唔驚啊。好啦，今集上嚟同大家分享嘅嘉宾主持系 Kanchana， 你好。
7: 你好两位，我系阿奥。
4: 阿奥。
7: 系阿奥。
4: 中文啦定泰文嚟㗎？
7: 泰文嚟嘅。
4: 哦，泰文嚟㗎，同你个名字有咩关系嘅呢？
7: 小小个就黐住阿妈嘅。哦哦哦哦咁样啊。
4: 就咁哦哦哦就变阿奥。
7: 系啦。系啦。
4: 原来咁解喎，咁都好得意喎。
7: 系。
4: 啊，我咁你系纯泰国人嚟嘅。
7: 系啊系啊。
4: 咁点解会嚟香港嘅？
7: 中意香港嘛。
4: 中意香港啲乜嘢呢？
7: 样样都中意。
4: 系嘛？
7: 系啊。
4: 冇咁中意泰国啊？
7: 都中意嘅，就中意香港多啲咯。
4: 咁你系点样过嚟噶？有啲人过嚟做嘢，有啲人过嚟读书啊，或者甚至有啲人系嫁过嚟嘅。咁你系点嘅呢？
7: 嫁咗嘅。
4: 哦，你系
6: 嫁俾人？
4: 几时嘅事啊？可唔可以讲啊？
7: 1997年。
4: 哇，都好耐噶啦。
7: 系啊。
4: 点解会嫁过嚟嘅呢？系你嚟到香港识咗李先生啊？定系李先生喺泰国俾你识咗啊？定系点样样噶？
7: 我家人就做生意嘅，系带团嘅。
4: 哦，旅行社嚟嘅。
7: 唔系旅行社，系有船。
6: 佢咧喺嗰边做生意，即系有啲船租俾人去另外一岛咁样咯。佢有啲岛，即系佢系应该近帕特雅嗰边啦。跟住咧，佢又有船啊，有租俾人咧。跟住咧，佢先生又去旅行，跟住又认识先生。
4: 哦，明白啦，即系佢去旅行就租咗你哋嗰只船。
7: 系。
4: 啊，咁你就识咗佢啦。咁佢点识你噶？佢系一见到你，佢溜你倾偈啊，定系点噶？
7: 我溜佢。
4: 你溜佢。你溜。
7: 是啊是啊。
4: 啊，佢系咪好靓仔噶？
7: 系啊，我中意香港人好靓仔啊。
4: 好靓仔啊！咁你嗰时系做紧咩？你系做导游同佢一齐啊，定系点啊？
7: 都系喺个船度咧，带啲客咧打车啊。
4: 即系玩成日嘅。
7: 系啊。
4: 咁你同佢嗰日玩咗几耐啊？一齐。
7: 成日。
4: 哇、哦！咁你就睇中咗佢。
7: 系啦。
4: 咁跟住你点啊？咁完咗走噶啦，大家。
7: 电话联络。
4: 哇！咁快就交换电话噶啦。
7: 系啦。
4: 哇！好厉害、啊。话到你啊，喺泰国系咪你哋咁主动噶啲女仔？
6: 中意得主动少少啦，
4: 系咪好普遍噶咁样？
6: 又唔系嘅，唔系话普遍啦，中意啊即刻追佢又唔系嘅。
4: 你自己有冇试过咁样啊？
6: 冇啊，我冇啊，
4: 未够阿娥咁主动。跟住点啊？交换咗电话，佢走噶啦，翻嚟香港噶啦。佢有冇再嚟玩先？
7: 有，隔几个月转过嚟嗰度，唔、哦、跟团啦而家。
4: 哦，第二日有冇话？我不如嚟玩多次咯，又去过咁样，定系嗰一日佢就走咗啦？
7: 佢仲住一个礼拜嘅。
4: 喺芭提雅。
7: 系。
4: 哦。
7: 咁我咪夜晚就食饭啦，咁样。
4: 哇！你哋好犀利喎，两个都系一见钟情喎。咁跟住点咧？
7: 跟住佢就翻香港，跟住电话联络。
4: 晚晚打电话。
7: 好贵啊！
4: 系咯，嗰时冇得上网嘛。
7: 系啊系啊。
4: 好贵喎。
7: 系啊。
4: 但都唔介意啦吓。
7: 佢肯俾。
4: 最紧要呢样嘢。
7: 系。
4: 啊！你个故仔都几好听喎。咁跟住又点？

0: 样啊？
1: 跟住识咗差唔多两年，咁佢话想同我结婚，
0: 咁你就好啊，我就
1: 系
0: 咁。
1: 即刻答。
0: 系电话同你讲啊，定个人过咗嚟求婚噶？
1: 电话讲。
0: 制咗，咁跟住点咧？佢系咪即刻飞过嚟啊？
1: 系啊，跟住喺泰国结婚咯。
0: 咁泰国结婚嗰个仪式系点样样嘅咧？
2: 泰国结婚咧系。搞婚礼嗰啲，我德国系差唔到香港啦。得仪备啊，地点啊，地址啦、啊，喺边度搞啊，或者朝头早有啲咩先啊，咁样咯，都系差唔到啊。我德国系
0: 嗱，佢系香港人嚟噶，咁你哋喺泰国系咪行翻泰式嘅婚礼啊？定啊唔系，佢都想行中式婚礼啊？定系点嘅？
1: 佢都俾钱俾金，一样香港咯，差唔多系嘛？
2: 其实咧，结婚嗰啲都系有啲金啊，有啲钱啊，咁嗰啲都会俾嘅。跟住点搞？好似朝头早嘅时会有啲和尚啊，做啲仪式啊，都有嘅咁样咯。跟住又到晏少少都有啲食饭啊，跟住搞一场又食埋饭啊，咁样系咪？到夜晚都或者会有，好似香港咁，差唔多噶啦，中式同埋泰式，我德国系咪？
0: 咁你有冇着婚纱？因为好多女仔结婚好鍾意着婚纱㗎嘛。
1: 有。
0: 你哋都有着婚纱嘅。
1: 係。
0: 咁又会唔会有啲另外又着返啲泰式嘅传统服饰结婚呀咁呀？
1: 听就做囉。听就做
0: 囉。咁、哦、即係都其实好似香港㗎嘛。香港有啲都係日头又着咗个褂喺屋企先呀，咁跟住喺教堂嗰边又会着个婚纱咁样。
1: 係呀。
0: 夜晚又换晚礼服咁样。
1: 係呀。
0: 搞一日啦定两日啦定系点样样？
1: 一日。
0: 一日搞晒。咁其实呢你话要结婚嗰时候你父母有冇咩意见㗎？会唔会话嘩你点解嫁俾个香港人啊？
1: 冇讲，佢话好靚仔。
0: 好靚仔嘩我都真係想见下系咪好靚仔。咁跟住你结咗婚之后隔咗几多日啦，咁跟住再嚟香港㗎喇喎。
1: 唔系即刻去嘅，係呀佢返嚟先。
0: 咁几耐到啊？
1: 几耐到差唔多半年。
0: 要等半年。
1: 係呀。
0: 嘩又系日日夜夜打电话㗎喎。
1: 係呀呀。
2: 咁我哋系泰国结婚呢，我哋都要等一排先上嚟香港。因为呢我哋要攞 Visa 入嚟香港噶，我要申请佢哋结婚又担保我哋，跟住我哋要攞 Visa 咁啊先过嚟香港。但有时都会过嚟旅行先都有嘅，个个都唔同。
0: 咁你嗰半年内有冇当系旅行咁样嚟啊香港啊？
1: 冇啊。
0: 吓、啊、你咁唔心急嘅？
1: 咁谂住迟啲都同佢一齐一世啦。
0: 哦，嗰阵时对香港有冇啲咩谂法嘅？会唔会啊？我睇电视啊，听收音机，诸如此，我估到香港系咩样？当时有冇咩咁谂法咧？对香港？
1: 谂法屋企一样泰国咯，即系谂住香港都好似泰国咁咧，屋企好大咁。
0: 哦，咁、哦、跟住你系97年过嚟，
1: 系。
0: 是哪个机场啊？那时记不记得？
1: 旧机场。
0: 旧机场。
1: 是。
0: 哦，一来到觉得点啊？一落地那时的旧机场大家知道比较小的嘛。
1: 是。
0: 那你一来到觉得点啊？会不会哎呀乜香港这样的？
1: 不会的、我第一次上机而已嘛。
0: 是吗？咁你要开始新生活啦喎。
1: 係啊。
0: 一到咗香港呢，头先你讲咗啦，都好开心啦。嗱，香港样嘢呢同泰国应该好唔同㗎。就算你係有啲钱啦，香港嘅屋都唔会好大㗎啦。咁你一嚟到会唔会觉得嘩咁同我芭提雅嗰啲差好远喎，咁会唔会有咁嘅感觉啊？
1: 度度都唔同，香港到细啲就好开心囉。
0: 哦，即係其实最紧要同你先生一齐就好开心
1: 㗎。係啦係啦。
0: 咁话到你系咪都系咁样㗎？
2: 都系嘅，系啦，喺泰国真系屋企系大啲嘅。
0: 咁你嚟到之后系做家庭主妇啊，定系都有去做下嘢啊咁样啊？
1: 冇啊，煮饭俾佢食。
0: 即系佢一嚟到就我养你啦咁样。
1: 系啊系啊系 啊, 啊。
0: 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泰菜主场》，由我 Brian 同埋 Wanuni 主持。
2: Hello， 苏法迪卡，我是华鲁尼。今晚个嘉宾是阿敖，可以叫佢阿敖啦。
0: 好啦，又到泰菜主场大厨教主菜嘅时间啦。阿敖所点嘅就系泰国著名嘅泰式炒河粉 Pad Thai。我哋即刻落去泰菜主场睇下呢个泰式炒河粉 Pad Thai 系点样整嘅先。泰菜主场，主场直击。

0: 炸。
1: 大家好，我是泰菜主场的主持 Brian。 今天到长沙湾一间泰国餐厅，约了店长丁君和大厨华仔介绍今天的主题菜泰式炒河粉。丁君、华仔你们好，萨瓦迪卡。
2: 萨瓦迪卡，你好。
3: 萨瓦迪卡，我是丁君店长。
1: 今天我們主題菜呢就是泰式炒河粉。泰式炒河粉的泰文怎麼說？或者
2: 佛少
1: 佛少佛少就是河粉。
4: 河粉
1: 哦，泰式炒河粉呢有沒有分乾炒濕炒？因為你知道我們香港人吃油炒粉呢 有分的嘛。
2: 有兩樣東西都是濕炒，都是有佛少是乾炒。
1: 哦，乾炒佛少。
2: 佛少乾炒。
1: 濕炒呢？
2: 濕炒辣辣辣辣。
3: 泰式乾炒呢就有雞豬牛海鮮揀嘅，有濕炒同埋有馬拉掌炒。馬拉掌炒呢就係乾炒嘅。
2: 乾炒都係扒燒。
3: 扒燒。
2: 馬拉掌炒河粉。跟住呢泰式呢扒燒呢乾炒都係乾炒扒燒。呢個我用係豬頸肉扒燒乾炒豬頸肉河粉。
1: 即係乾炒就多數係豬頸肉。
2: 但係馬拉掌我用啲雞雞肉。得一兩個呢係一樣都係乾炒。得用啲味都唔同。是得人用雞呢是馬拉掌，用豬頸肉呢是泰式。
1: 我哋香港人呢如果濕炒裏面呢，你唔知道我聽過你會兜亂咁樣嘅。你哋泰國有冇叫兜亂咁樣呢？
2: 唔同唔同。
1: 冇咁叫法嘅。兜亂即係再兜下佢呢，整啲汁就均勻啲喺河粉嗰度咁樣。
2: 你哋係中菜呢係兜一樣河粉係咪？
1: 係呀係呀。
2: 汁同埋河粉一樣係兜係咪？我分開喎。我咪兜分開。
3: 泰式個濕炒河呢就係、是、佢泰國人呢自己出去撈嘅。茶餐呢嗰隻碟係薄㗎嘛。逢係濕炒河速度係你兜亂都係薄碟㗎嘛。佢泰式呢就全部都畀隻三碟你嘅。逢係濕炒河都隻碟係深啲嘅。就畀你自己撈囉。一路食一路撈嘅。啲芡呀係比較多啲嘅。佢嗰啲芡唔同中式嗰啲芡嘅。中式嗰啲芡呢就結塌塌嘅。佢泰式嗰啲芡呢就要稀少少嘅。
1: 叫得做泰式炒河粉呢，其他嗰啲我覺得豬肉牛肉嗰啲都係配菜嚟嘅啫，個主角我覺得就係個河粉㗎嘛。咁你哋對個河粉有冇咩特別要求？因為河粉好多㗎嘛，有啲又闊啲，有啲又厚啲，有啲又幼啲咁樣㗎嘛。喺泰式炒河粉裏面個河粉有冇咩特別要求？又或者係乾炒嘅時候同濕炒嘅時候個河粉又係咪一樣嘅呢？
3: 通河呢就係、是、要求係水河，濕炒河或者炒河呢我哋就要求係炒河就粗生少少嘅，是硬生少少嘅。通河呢就係、是、軟生啲嘅，嗰隻叫水河。
1: 即係炒河就係闊生啲嘅、濕炒乾炒都係嗰隻嚟嘅。
3: 同一隻河粉係硬生少少嘅，全部都係用返泰國河粉嘅。
1: 泰國河粉相對香港自己做啲呀，或者係國內嗰啲河粉呢，咁其實有冇咩特別嘅分別呢？
3: 你攞國內嗰啲粉嚟呢係代替唔到泰國嗰啲粉嘅，唔係講話國內啲嘢唔得，係泰式味撈落國內嗰啲粉呢就唔同正宗泰國嗰啲粉嘅撈落去嗰種味道。
1: 其實泰國人呢係會食乾炒多啲呀定濕炒多啲
2: 㗎？你覺得係
3: 濕炒又有，乾炒都有，馬拉掌都有。
1: 在你的泰式炒河粉裏面呢還有什麼配菜呢？跟香港其他的炒粉都不一樣
2: 的。乾炒的料呢都是用那個是芥蘭還有紅蘿蔔，跟著呢豬頸肉，三樣東西。是椰菜，椰菜都是。
1: 除了這些之外還會不會落香料的？因為泰國菜很著重的是香料嘛，譬如辣椒啊諸如此類那些。
2: 辣椒 不用落一個少少先用。炒呢有香啲嘛。
1: 乾炒係唔辣嘅。
2: 乾炒唔辣。
1: 完全唔辣嘅。
2: 唔辣㗎乾炒唔辣。
1: 咁、濕炒呢？
2: 濕炒得唔辣。
1: 泰式炒河粉基本上就係唔辣嘅嘢嚟嘅。
2: 唔辣唔辣。
1: 咁都啱返啲香港人食可能更加好。講咗乾炒啦，咁濕炒嘅材料有啲咩呢？
2: 濕炒材料呢都係有芥蘭，有椰菜，有紅蘿蔔，西蘭花、跟住呢海鮮，手掌菇都係用嗰個海鮮。
1: 海鮮是包括啲咩呢？
2: 海鮮有啲蝦，有啲青口，有啲魷魚。
1: OK， 咁好多謝曬阿丁君同阿華仔介紹啦。
2: 唔使客氣。
1: 咁而家呢又到咗最重要嘅時間啦，就係、是、我哋會闖入呢個餐廳嘅禁地啦，就係、是、個廚房啦。好啦，我哋入去啦，好唔好啊？
3: 好。
1: 今晚嘅主題菜呢就係、是、一個非常非常之普遍，我相信食泰菜嘅冇人冇食過嘅，就係、是、泰式炒河粉。或者泰式炒河粉泰文又要請教你啦。是叫什麼呢？
3: 匹泰。
1: 匹點解的？其實是泰，我估是泰國咁解啦。匹呢？
2: 匹是炒。
1: 炒。
2: 哦，匹是炒。
1: 明啦。咁而家我又見到啲材料喺曬度咯喎。
2: 蝦米、菜脯，嗰、那個係豆腐。
1: 豆腐乾。
2: 係嗰、那個蝦。
1: 蝦紅色嗰啲呢？
2: 红红色嗰啲虾米，
1: 啊、虾米嚟嘅，
2: 虾米红色嗰啲、
1: 哦。好啊，咁另外啲呢度就粉啦，
3: 有粉啦、啊、芽菜啦、啊、韭菜啦、啊。好啦，咁啊，而家执起咗
1: 啦。材料准备好啦，
3: 系大佬炒。
1: 好，首先开行个镬啦，哇哇，好劲啊，好犀利啊！未整我已经知道啲味菜非常有镬气啊！哇，真系我都好少咁近接近呢个风炉啊！哇，好正好正好正！哇，非常有味啊！呢、這个超级镬气啊！
3: 好香好香！
1: 哇，好香好香好香！
3: 好炒起，上碟大佬！
1: 你都知噶啦，而家香港人食嘢成日都讲究镬气啊，真系镬气而家越嚟越难有啊！
3: 系，
1: 哇，我都闻到好香好香啊！咁而家炒完咁啊上去啦。咦，今日我哋呢个佛胎又比较特别噶，我见到啊丁君拎啲蛋出嚟，做咩嘢咧？
3: 系蛋网金边粉。
1: 哦，用蛋包住佢。
3: 系用蛋网包住佢、哦，令到个金边粉有个蛋网喺里边更加香啲。个蛋网系煎嘅。
1: 系啦，见到你煎蛋啦，喳喳声咁啊煎紧个蛋啊喺度，即系摊开咗个蛋。
3: 摊开个蛋网，跟住倒啲金边粉落去，反翻转，
1: 系啦，见到吸住啦。
3: 系
1: 个口感系咪？
3: 再嚟加花生清柠，通常泰国人中意条生韭菜咧，就包住个金边粉嚟食嘅。
1: 哦，
3: 加埋花生清柠。
1: 咁你哋嘅佛胎系咪？即系唔会理个客人见唔见，你都会同佢包蛋啦，定系要特别要求？
3: 有唔包蛋，有包蛋嘅、
1: 哦，
3: 有两种 order 嘅。
1: 哦，即系佢出边睇到噶啦，个 menu 度包蛋唔包蛋？
3: 系
1: 包蛋就比较特色啲啊。
3: 系。
1: 真係好香啊，香到真係哇唔得唔得，我想快啲食啊！好啦，多謝曬阿華仔同埋阿丁君啊！哇，快快啲拎出去啊，俾我哋班幕前幕後嘅工作人員一齊試食同埋評分啦、啊！
0: 泰菜主場。
1: 听咗大厨教我哋整泰式炒粉 pad thai， 大家有冇觉得肚饿呢？好啦，我哋嘅妈妈咧通常都会有一样拿手小菜嘅。阿我啊，你妈妈嘅拿手小菜系乜嘢呢？
4: 我妈妈有好多拿手小菜，其中我最中意系泰式炒饭，烤盘整得好好食。
1: 泰式炒饭，好啦，我哋即刻介绍呢个妈妈嘅拿手小菜点整啊！
5: 妈妈的拿手小菜。

0: 我妈妈的拿手小菜是泰式炒饭，即是烤匹。这里简单炒饭，粒粒分明，香气四溢，不单止是泰国家庭最常见的快手菜，还可以唤起我对日常温暖饭桌的美好回忆。每当剩饭多或者想快快搞定一餐，回到家一闻到镬气和蛋香飘出来，就觉得所有的烦恼都飞走了，感受到妈妈用剩饭变出来的魔法和爱。这道菜很简单，但是充满妈妈的心意。材料有隔夜饭、蛋、蔬菜、两只蛋打散、洋葱、青豆、红萝卜、虾或者鸡肉、蒜头、青葱、番茄、蚝油、鱼露、糖、白胡椒。每次回到家见到妈妈在锅前快手翻炒的身影，我心里面总是暖暖的。她的制作过程成为了我心中最珍贵的回忆。妈妈熟练地切洋葱、红萝卜、蒜头、虾去壳、蛋打散，这些动作好似她对我们的日常照顾。爆香个锅，油热到冒烟，落蒜头炒香。妈妈总会告诉我，火要猛先出镬气，蛋液倒落去，快速炒散，变成金黄碎蛋，香味即刻爆开。我忍不住走近镬边，加虾或者鸡肉先炒熟，再落蔬菜和番茄，炒到原身出汁。将隔夜饭倒落镬，加入蚝油、鱼露、糖和白胡椒。妈妈不停翻炒，令每粒饭都好似被酱汁包住咁。最后撒青葱，热辣辣的一碟饭拎出来，配青瓜、青柠和辣椒，仿佛妈妈的爱全部炒入这碟饭里面。每次吃到这碟泰式炒饭，我都会想起妈妈用隔夜饭变魔法的一刻。她会笑着地说，剩饭都可以变靓，好像人生一样，不完美都一样好。这碟炒饭教我明白，妈妈永远相信我可以从平凡中翻炒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1: 泰式炒饭和香港的炒饭真的很不同，大家有机会不妨试一试。好了，下一节回来就有我们的工作人员一起试食大厨整的泰式炒河粉匹泰，同埋评分㗎噃，唔好走开啊。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法定最低工资已经实行一年一减，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哪种形式受聘，都有权利收取法定最低工资。从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至每个小时43.1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并收取按评估结果而厘定的工资。想了解更多，请拨打2717-1771。
3: 泰式炒河粉、
4: 椰汁鸡汤、
3: 芒果糯米饭，各式各样的泰菜都非常吸引啊！
4: 我哋一起进入
5: 泰菜主场，
1: 主持 Manoni Brian。

0: 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泰赛主场》，我是主持 Brian， 萨瓦迪卡。
1: 大家好，我是主持瓦鲁尼，萨瓦迪卡。
0: 今集上来同大家分享的嘉宾主持是阿娥。
2: 你好两位，我是阿娥。
0: 刚才大厨整了个泰式炒河粉 part time 给工作人员试食，我们听听食完之后大家评语和评分啦。
3: 泰菜主场，
0: 大家好，我是泰菜主场的主持 Brian。 我们今晚的主题菜呢就是泰式炒河粉 Pad Thai， 就是泰国著名的泰式食物，不论在这个泰国的餐厅或者街头小店都周围见得到的了。话说就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当时政府担心当时仲称为暹罗的泰国呢就会好像邻国的柬埔寨、辽国和缅甸那落入其他国手中，当时的总理就决定从飲食出发，试图将民众透过这道国菜凝聚在一起，咁啊促进整个王国嘅团结同埋民族认同。咁当时泰国稻米短缺，政府就鼓励民众改食河粉，成为保护国家稻米资源嘅方法。除咗推行河粉是你的午餐，为国人免费提供河粉餐车，仲分送泰式炒河粉食谱。又到咗最开心嘅试食时间啦，就由我哋节目团队嘅制作人员试食同埋评分啦。泰菜主场，主场直击。好啦，大家又试完呢个泰式炒河粉，大家好似食得都相当滋味啊！咁我哋听听我哋嘅资料收集员有啲咩评价啦？
4: 资料收集员咧，梗系好多资料啦。我啊食呢个泰式炒河粉定炒河粉嘅时候咧，就系、是、发觉同香港嘅干炒牛河个感觉差唔多。我就好中意炒啲河粉嚟食嘅，同时咧就再加啲辣味。咁呢个泰式炒河有啲金边粉咧，就好有新。更加好似面咁样，但又好滑，主要上咧系嗰啲其他嘅碎菜料啊，唔似干炒牛河咁样淡淡咧，有块牛肉喺度食。当然啦，佢啊炒得好香啦，跟住然后啊，我啊加啲辣酱落去啦。我啊中意食辣嘅，咁加埋呢个士拉叉酱落去咧，哇，相当之好味，野味。即刻咧就要饮翻个椰青，解一解个辣味先。
0: 睇嚟我哋阿资料收集员真系好中意食辣，食本来都辣辣地嘅嘢，仲要加辣酱，真系辣上加辣啦！唉，你嘅口味都相当重啊吓。新人晶晶，你觉得呢个菜点样样咧？
5: 嗱，我自己本身咧就都系倾向咸口味嘅，咁啊拍胎就佢酸酸甜甜啦，望咗个蛋上去，咁我有少少就觉得咧就好似蛋派分离嘅感觉。是啦，即是我就食唔出經驗感囉。
0: 控制員，
6: 今次個 Pad Thai 呢泰式炒河粉，我就啱啱攞上嚟嗰陣時候，我覺得佢有幾即係幾有特色，因為我第一次見佢有個蛋呢，嗰、那個蛋煎到好薄咁，塊薄嘅蛋片包咗住飯，嘩睇上嚟個樣子咦好吸引喎、啊、香同味嗰度呢就我又覺得爭咗少少。
0: 我自己就覺得咁佢又偏甜，咁偏甜好定唔好亦都係見仁見智。好快大家對呢個泰式炒河粉已經俾完評語啦，俾完評語之後就要俾分㗎喇喎。咁資料搜集員，你對呢個河粉俾幾多分呢？你又一至十分你俾幾多呢？
4: 我呢對於呢個泰式炒河粉呢相當之滿意嘅，因為同乾炒牛河差唔多，只不過係冇咗個牛肉啫，同樣係好野味，再加埋呢一啲泰式嘅辣椒醬啊，或者東南亞嘅辣椒醬呢就相當之好味。不過如果能夠 fusion 加返埋我哋桂林辣椒醬呢，就真係冇得頂啊！呢啲咁嘅 fusion 先至合我口味啊！咁所以呢呢個泰式炒河粉呢我就俾九分啦。
0: 睇嚟呢知道手真係唔得鍾意大雜烩式嘅食法啦，我哋下次就加多啲俾佢啦。晶晶，咁你會俾幾多分佢呢？
5: 嗱，我就公平啲啦，我就又鍾意俾啲半分㗎，我俾五分半啦，合格多少少。
0: 啊，你好鍾意俾半分㗎喎。
5: 我鍾意俾半分嘅。
0: 啊，好特別啦、啊、 咁控制完呢，
6: 今次可能会相对嚟讲手松啲啦，因为我知道香港人呢就对于酸啊、咸啊、辣呢都唔係好接受嘅，所以就可能因为就返本地人嘅口味，所以带啲甜，所以我係俾佢六分啦，就返少少香港人嘅口味，可能始终做生意㗎嘛，做生意梗係要适应返大多数顾客嗰啲口味，做返泰国嗰啲口味呢可能大家都唔会去食呢样，所以我俾六分佢啦。
0: 六分 ,ok。正如我刚才讲啦，我佢又唔係唔好食啦，但只不过係唔係好突出啦，冇乜太特别啦。我又好似冇食过，好似有控制员话嗰种话几种味道点点点一个取评，我又唔係好清楚好老实。咁所以我会俾七分啦，即係香港人食呢个泰式炒河粉一个标准嘅要求啦。冇办法嘅，有时喺香港食就係香港味啦，泰国食就食返泰国味咁嘅啫。而我而家就想送返首歌俾大家轻松一下，大家食完咗今日嘅主题泰菜泰式炒河粉之后呢，或者配返杯奶茶都唔错㗎喎。咁我就送上一首品冠嘅珍珠奶茶。

0: 太菜主场。
1: 大家好，我是主持 Waluni， 萨瓦迪卡。
2: 我是主持 Brian， 萨瓦迪卡。啊，我啊，头先你喺芭提雅做嘢，其实嗰度系咪都系你嘅家乡嚟，屋企嚟嘅？
3: 系啊。
2: 虽然我都去过，咁但我都唔系好熟嘅，或者你同大家讲讲芭提雅系点样嘅咧？
3: 芭提雅好好玩嘅，有海啦，跟住有海鲜啦，好好味嘅，有个酒吧。
2: 咁一路你都系喺嗰度嘅，
3: 系啊，
1: 系啊，我都好认识噶，即系话我都住一排帕特雅啦。咁帕特雅咧好多水上活动啊，同埋咧食嘢海鲜啊，得好多嘅，同埋地方咧系都有旅游区嘅，得好多嘢玩，好多嘢食咯。食海鲜得好多嘅，虾蟹啊、鱼虾蟹都有嘅。
2: 同埋我都知道出名系按摩啊嘛，系嘛？好多香港人就系中意按摩噶啦，喺嗰度泰式按摩有咩古法按摩咁啊吓？啊，我都试过泰式按摩咧，好似耍杂技咁噶，俾人哋又箍又锁咁样样噶。咁呢个系咪你哋嘅传统泰式按摩嚟？个动作好大噶嘛，系嘛？
3: 传统泰式按摩比较多动作，
2: 系咯，即系有时真系好似打摔角咁样嘅，但系做完就好舒服嘅。咁你识唔识按摩啊？
3: 唔识嘅。
2: 哦，识俾人按摩。
3: 系啊。
2: 结婚之前咧，你都未嚟过香港噶嘛？咁你嚟咗之后，觉得个印象啊，有冇咩改变咧？会唔会啊？我其实未嚟之前觉得香港好好嘅，但嚟到之后觉得香港又唔系咁好嘅，又或者唔系，比我想象更加好。
3: 更加好，样样都方便，搭车又方便。
2: 我都听过好多外地人嚟到香港都赞香港，其实香港可能一个又系缺点，又系优点，因为好细。所以就好方便。咁我话到你自己嚟到香港，又系咪觉得呢个系一个香港嘅优点呢？
1: 其实我过嚟香港出差，我都觉系细咯，但我都系有啲优点，即系佢咧搭车去边度都系方便咯。即系你落楼啊，就有啲车啦，铁啊、巴士啊、小巴乜嘢都有。
2: 而家我嘅广东话咧勉强都可以沟通到啦。咁你嚟之前识唔识讲噶？
3: 我带团嗰时我都识少少嘅，
2: 所以当时你同你先生系广东
3: 话，嗰度广东话噶啦，
2: 咁就已经搞得掂啦。
3: 系啦，我喺泰国自己学嘅，系啊。
2: 系点学啊？
3: 我问啲客咯，系点讲啊？呢个点讲啊？咁样。
2: 咁你都好聪明啊！我都有问啲泰国人呢个点讲，嗰个点讲，不过我都系唔识。嗱，交通你系觉得好正啊，好方便啊。咁有冇啲咩你觉得真系好唔适应嘅？
3: 都冇乜特别，
2: 根本就好啱你嘅，所以你应该喺呢度住嘅。
3: 系啊系啊。
2: 香港本地菜咧，有冇啲咩你特别中意食噶？
3: 中意饮茶咯，嘅点心、虾饺、烧卖，好中意嘅乳鸽。
2: 泰国有冇乳鸽食？
3: 冇啊，
2: 冇噶。
3: 系啊，
1: 泰国咧乳鸽啊，冇乜人食啊。是那些雀仔嘛，但香港呢是真是很出名吃乳鸽啊那些咯。
2: 我都是刚刚知道，真是多谢你告诉我，真是不吃乳鸽的。那你未吃过，你第一次来到香港一见到乳鸽，那你是想吃啊定不想吃呢？那时候见到啲你未吃过的东
3: 西。见到都想吃的，我先生带我去吃沙田。
2: 烧的，那乳鸽是真是挺好吃的。那你在家里煮饭给你先生吃嘛。
3: 是。
2: 咁你会煮翻泰国菜俾佢啊，定煮中国菜俾佢食？
3: 泰国菜，佢中意食泰国菜。
2: 系嘛？头先就讲咗你妈妈嘅拿手小菜系泰式炒饭啦。咁你自己又有乜嘢拿手小菜咧？
3: 生菜包，好多都整俾佢咯。泰国啲嘢，
1: 多数泰菜咧都有青咖喱啦，或者咖喱牛啊、咖喱鸡肉啊都有嘅。松炖木瓜沙律都会有整嘅。
2: 餐餐煮泰国菜，啲材料唔系好同噶嘛？嗱，你住喺荃湾，咁荃湾街市啊嗰边你买唔买到嗰啲菜呢？
3: 我搭车去九龙城买咯。
2: 咁你日日走去九龙城啊？
3: 唔系，一个礼拜一次咯。
2: 先生最中意食你边味菜啊？即系你最拿手嘅
3: 冬阴功。
2: 我知道冬阴功咧，有啲人啊中意好辣，有啲又冇咁辣。咁你屋企整嗰啲会好辣定唔系好辣噶？
3: 我先生食得辣。
2: 咁你又整俾佢又酸又辣俾佢？
3: 系啦，好好中意食嘅。
2: 你系讲过你中意饮茶食点心啊？
3: 系。
2: 菜式嚟讲，有冇一样香港本地嘅菜式你系特别中意、特别难忘嘅咧？即系唔系话饮茶点心啊，系用菜式。
3: 其实我好多本地菜式都好中意，其中一样干炒牛河，我好中意食。佢同泰式炒河好唔同，泰式炒河酸酸甜甜，干炒牛河好有香港特色，有镬气，好好食。
2: 干炒牛河都真系香港一种代表菜式嚟噶，好多香港人都中意食嘅。咁我哋而家就先嚟听下干炒牛河嘅煮法系点先。
1: 我最喜爱的香港菜，
4: 翻炒牛河。讲到最有代表性的香港菜式之一，非干炒牛河莫属了。甚至有很多人说干炒牛河是要来考师傅牌的，整得好呢，这个厨师就真的有料到了。干炒牛河看落很简单，但是好的干炒牛河讲求有镬气，不黐底，又要干身不过油，要做得好真的一点都不易的，绝对是易学难精的菜式。其实这味菜式是怎么来的呢？沙河粉是源自广州，相信很多人都听过沙河粉的啦。沙河是广州的一个镇，以生产河粉出名的，所以河粉又叫做沙河粉。早期炒河粉的做法都是湿炒的，没有干炒的。话说在抗战期间，有一间食肆在临收工的时候来了一位客人，他坚持就要吃炒河粉，但是湿炒的芡汁已经用晒了，老板就没计了，就求其干炒了碟河粉出来。点知个效果出奇咁好，就是这样。干炒河粉就在广州开始兴起了，还有不同的配搭，而干炒牛河就是其中之一。话明是用来考牌的嘛，那自己又整不整到干炒牛河呢？当然要跟大师傅比就冇可能的了，但是要做到可以接受的干炒牛河都不是那么难的，只是要记住一些秘诀就得了。首先，河粉一定不可以入过雪柜，就算是之前一晚买定都要放在室温的地方，用湿布冚住。如果不是呢，啲河粉就会黐埋一堆，分开的时候就好容易整断㗎啦，咁就唔靚啦。第二，由于怕炒河粉嘅时候呢，河粉会黐底变窿啦。好多人呢会用大量嘅油啦，搞到成碟干炒牛河就油淋淋，食唔落口嘅。其实係唔使咁样嘅，只要喺河粉加入蛋浆，唔使搅匀嘅，直接落镬就唔会黐底㗎啦。另外，河粉切忌过冷河，过咗冷河呢，炒出嚟嘅河粉就会变成烂糊㗎啦。所以河粉一定要干身先至得。最后炒河的时候，记住要用筷子重复搅拌河粉，因为用镬铲的话很容易将河粉整断的。大家一定要试一试这款独特的香港菜式，试过包你喜欢。

0: 我都好喜欢吃干炒牛河这味粤菜和港式茶餐厅的经典名菜，它的精髓就是镬气了。上一次呢，我就跟我们讲了它在泰国之前的生活怎样，那又和它怎样认识它先生啊，来到香港之后的生活又怎样。那你现在在香港，你是泰国朋友多一点还是香港本地朋友多一点呢？
1: 香港多一点。
0: 咁你自己又有冇去亞視亞搵下返啲泰國朋友啊咁樣㗎？
1: 有幾個嘅。
0: 香港朋友多啲啊，咁你覺得香港人點啊？對比泰國人。
1: 都差唔多，個個都好。
0: 咁你而家有冇成日返去鄉下㗎？
1: 一年返一次。
0: 泰國係好多香港人都鍾意去嘅地方。咁如果話香港人去旅行，唔好講芭提雅，有咩好介紹呢？
1: 清邁啊，普吉啊。
2: 泰国嗰个地方都唔同嘅，有啲特色咯，可以清迈嗰啲都系有啲靓女啊，或者食嘢又唔同嘅。
0: 好啦，喺九龙城啊，年年都有泰国嘅节日噶嘛，有庆祝嘅泼水节嗰啲。咁你觉得香港嘅泼水节同你喺泰国嘅泼水节有冇咩唔同啊？边个好玩啲啊？
1: 泰国好玩啲，要泼水，
0: 泼得多啲水。
1: 系啊。
0: 啊，泼水节叫乜嘢话？泰文。
1: 送干。
0: 送干。泼水节嗰日，全国所有地方都会系咁。
1: 系系系。
0: 香港除咗泼水节，仲有冇啲咩泰国嘅节日啊？咁样去玩嘅？
2: 泼水节系送干啦，同埋咧，我哋都有系啦，皇帝生日啊，或者皇后啊生日，我会搞活动咯，系九龙城嗰度会搞嘅。仲有一个内格痛，我哋泰国都系要搞活动。
0: 内格痛即系咩嚟噶？
2: 香港叫瑞德结，但我哋泰国嘅叫内格痛。
0: 又系咧，有啲咩仪式啊，或者有啲咩活动啊？嗱，泼水节好明显啦，大家攞桶水泼下泼下啦。咁水灯系点咧？系咪即系就咁放灯喺个水嗰度啊？定系点咧？
2: 水灯节咧，我哋会整花啦，我哋会照个花灯放喺水个祈福嘅。
0: 系放喺边度咧？香港好似冇乜地方俾你放花灯喎，喺个水上边。
2: 多数会系庙嗰度搞啦，咁系大埔太和嗰边有一间庙咧，年年都会搞嘅，系佢有一个河仔啦，我哋整花灯放落去系啦，会有好多嘅，或者会有地方啊，海边啊，可以行落去，我哋都会行落去放嘅。
0: 哦，都照样可以做到呢个仪式嘅香港。啊，我咁喺香港，我又可以过中国人嘅节，又可以过泰国人嘅节。咁一年到晚咪好多节啦，咁系咪好开心噶？
1: 系啊，好开心啊！
0: 咁你过中国人嘅节，你又点过咧？譬如最大嘅过年啊，你又会觉得系点嘅？你会唔会感受到嗰种气氛呢？
2: 咁我哋系泰国人啦，但系我哋系香港得几耐下啦。咁我过年啊、新年啊嘛，照派利是啊、庆祝啊，都照做嘅。我先生屋企又要派利是啊，又要去亲戚屋企食饭啊，或者咩咁都会照去嘅，照做一样咁样做泰国嗰啲嘅。
0: 好啦。今晚多谢晒我上嚟同我哋大家分享咗咁多佢喺香港啊同埋喺泰国嘅生活，我相信佢都喺香港过得非常之幸福嘅，因为佢有个好好嘅先生啦，咁佢又好习惯香港嘅生活啦，祝你喺度幸福快乐。
1: 好多谢晒，卡昆卡。
2: 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咩意见，欢迎到泰菜市场个 Facebook 专页留言，写低你个意见同埋感想啊。下个礼拜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泰菜市场。สวัสดีค่ะ。
3: 拜。

0: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天，截至下午的四点钟，有超过691000人次出入境本港，入境占近377000，包括232000多人次内地旅客。在出境方面，有超过314000人次离港，当中有约242000多人次是香港居民。运输署预料今天稍后还有明天将会有较多的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比较高，乘客候车时间也会比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署方已经指示公共交通服务营办商加强服务以应付需要。荃湾一栋大厦有两个住宅日前怀疑遭到盗窃，损失一共约6000元现金，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一男一女，两人是内地人，现正被扣查。警方在周二接报一栋位于荃湾青山公路荃湾段的大厦发生盗窃案，警员翻查大量的闭路电视以及情报分析过后，昨天在打鼓岭区和落马洲区拘捕一名52岁内地男子，还有一名45岁的内地女子。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将在7月8号到12号举行，将是总决赛前的最后一站，会有6支球队来香港，包括国家队、意大利、多米尼加共和国、加拿大、比利时和乌克兰。国家队7月8号首战迎战加拿大，7月12号压轴一战对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赛事门票下周五早上10点开始公开发售，上一次上午场次的票价是200元和400元。其余时间赛事票价则由380元至1800元不等。这次的赛事将会是连续第二年在启德体育馆举行。北区医院早前有病人带有奈万古霉素肠球菌，院方在接触追踪调查后发现疗养及富康混合病房多一名的75岁男病人确诊，他没有感染的症状，正在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医院发言人说，已经将有关的个案呈报给医管局和卫生防护中心跟进，院方会按照既定的指引继续对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展开追踪调查，并且继续加强执行感染控制措施，还有密切监察有关病房情况。大埔洪福苑7座受灾楼宇，居民继续分批上楼收拾，包括洪盛阁和洪泰阁居民，不少人带备行李箱、手推车、红白蓝胶带等收拾个人物品。洪盛阁是首轮上楼安排的最后一栋，今天首度开放。住在十楼的居民唐小姐说，上楼之后看到单位面目全非，心情难受。她说这一次上楼主要是拿走贵重物品，包括父母的金器玉器等。还有洪盛阁居民李先生就说，主要是拿走照片还有重要文件，不过由于时间有限，很多物品带不走，希望可以再上楼。他说自己和家人一家五口住在洪福苑，但是人数有限，未能够在单位拍摄全家福留念。还有居民就说，虽然住所没有被烧毁，不过要和单位告别，心情复杂，他希望可以再有上楼安排，会带同子女缅怀单位。至于在火灾当中死亡人数最多的洪泰阁，有居民带同鲜花上楼悼念。天气，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在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气压，跟着是华中的低压槽会在明天早上发展为一道冷风，并且会在明天稍后横过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早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 明天稍后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偶尔清静，明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23度左右，展望星期一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随后两三天气温逐步回升。室外气温录得25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补充生活精彩。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面对未知，新港妈怎样直面挑战？
5: 但我既然做了，我就得要把它做好，不能想到要打退堂鼓。
6: 面对迷茫，新港妈如何继续前行？
7: 你可能觉得很疲惫也很迷茫，但你不是一个人在撑，你是孩子最稳的靠山。
8: 新紫金广场新家园协会母亲节特辑，
6: 快乐新港妈，家园有你，
8: 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6: 星期三上午10点到12点，与您感动分享，
2: 以设计师的角度探讨 AI 科技。
1: AI 大战设计师。
9: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系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10: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2: Hello, I'm Tim. I'm a blind musician. Sometimes I use my ears to listen to the world. I like to use sound to record this city.
3: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听城记，讲古星说。今日我哋会带大家去
4: 鞍山探杀馆，
5: 抗鸟解危。
3: 各位同学，你哋好。今日咧，我爱马鞍山嘅写生比赛而家正式开始。嗱，大家咧望出去。
6: 系喎，校长，前面两座山真系好似马鞍喎。
3: 系咧。
7: 系喎，校长。
3: 大家咧今日一定要尽力画出山嘅气势同埋山嘅感情。同学唔使惊。喂，今日唔係鞍山嗰邊停工嘅咩？
8: 喂呀，强主管，你哋爆破時間表啊，寫明今日係冇爆破工程㗎喎，做咩又嚟㗎？
9: 校長你好啊，今日唔係星期五囉，我哋嘅時間表係今日要工作㗎喎。
8: 今日係星期六
3: 㗎，我哋成班師生啊喺個操場嗰度搞緊活動啊，就俾你哋啲爆破聲嚇到我哋全部都失曬魂啊。
10: 係咩？今日星期六咩？哎呀，係喎。哎，真係今次真係，哎，唔好意思啊，校長。
9: 我咁樣，我而家呢就放低手頭上嘅工作，同大家解釋一下好嗎？
3: 各位同學，嗱，隔離礦場阿強主管呢就而家過嚟，就是要跟大家呢去交代一下剛才為什麼會突然之間有爆破。
9: 各位同學，老師、校長大家好啊，我是負責這個爆破的負責人，我是強哥，就剛才真的非常抱歉啊，因為我們記錯了這個爆破時間，咁我都帶咗呢、這個我嘅拍檔啊，安全主管嚟同大家啊道個歉嚇。
7: 哇，好得意啊！
3: 係小金啊！
6: 嚇、啊，雀仔係你拍檔？哇！
9: 嗱，佢又叫做金主管，咁啊，我哋每一次爆破後咧，咁佢都會入去。如果佢入去咧，會識唱歌啊，噼里啪啦咁咧，我哋就一班兄弟可以入去噶啦。如果佢唔唱歌唔成呢，咁我哋全部就撤退㗎啦。咁你話佢嘅角色重唔重要啊？
6: 嘩，好犀利啊。
11: 喂，你又識嘅咩？
7: 係呀，我老豆都成日帶阿小金返屋企㗎。
6: 哦，原來強係你老豆。哦。
9: 係呀，我個女呀又怕醜，啱啱喺其他學校轉過嚟。
3: 哦，小芳，乜原來你係阿礦主管個女咩？怪唔知得我成日见到你喺操场望住礦山嗰边啦。
7: 係呀，校长，其实呢係我叫我老豆帮我转过嚟㗎，因为我一直都好期待，我日日都好想喺呢度见到我老豆啊。
3: 各位同学，嗱，我哋好多谢阿强主管今日过嚟同我哋解释，又带埋阿金主管过嚟。不过呢，我都想藉住呢个机会同大家讲，其實在任何的情況底下，我們都可以有我們的學習的。人生呢不是次次如意的，不過不要緊，我們又可以做其他活動。現在請老師帶同學去做其他的課外活動，多謝大家。陳主管過來講幾句。
9: 是的，校長。
3: 強主管，咁你成日搞錯

0: 晒嗰啲爆破时间表，真系唔掂噶。咁以后我哋可以点沟通呢？请问你
1: 啊，今次真系唔好意思啊，校长。咁为咗下次我哋更安全咧，咁我会事先提前两个星期咧，就将呢一个时间表交俾学校。咁你睇咁好唔好？
0: 你做得到先好吓。咁话咁好啦，就好似你话斋，早啲将你个爆破表交到嚟学校，等我哋咧师生都知道，就唔好再有误会啦吓，一阵间吓亲我哋啲学生。
1: 绝对唔会有下次噶啦，校长。
0: 不过啦，我哋学校同埋矿场咧，其实都系喺马鞍山里面嘅一份子嚟嘅。
1: 哎呀，校长，你真系讲得啱啊！咁啊，马鞍山呢度咧都养大我哋几代人噶啦。咁啊，我哋一于听啊校长你嘅吩咐吓，以后做嘢就会小心啲，有规有矩噶啦，好唔好？
0: 咁啊好啦。

0: 校长晚安。
1: 阿添你好啊，我记得你系嗰个最曳嗰个头先。
0: 冇错。
1: 啊，听完广播剧啦，我哋就讲紧呢个矿山同埋一间学校噃。
0: 系啊。
1: 你记唔记得我哋点样会有呢个古仔出嚟噶？
0: 呢个古仔咧，我哋真系好多谢今日嘅嘉宾，系啦嘅灵感系嚟自佢嘅。今日嘉宾就叫做阿康。
1: 你好啊，康，欢迎你。
2: Hello， 大家好啊，阿康啊。
1: 阿康咧，我哋嗰日咧真系好巧撞到佢，
0: 真系咁巧。
1: 系咯，因为我同阿 Tim 咧就走上去呢个鞍山探
0: 杀
1: 馆，
0: 系
1: 咁就撞到阿康喺嗰度。咁當時你又好熱情咁帶我哋周圍去睇啦，又介紹咗好多嘢啦，仲帶我哋飲咖啡添。
2: 咁啊，嗰陣咧我仲喺探索館工作啦，嗰日係開放日，咁就見到你哋嚟到，好似對呢度嘅歷史啊各樣嘢都好有興趣，所以咧就希望都將呢個嘅歷史啊咁大家介紹下咁。
1: 係啊，多謝曬你啊，
0: 多謝曬你。
1: 咁咧，我記得咧，令到我哋兩個直情覺得哇！太好啦，
0: 第一時間就要找你啦。
1: 係啦，當時我哋都有同你講，我哋想參加呢個 CIBS 嘅申請啦，咁又講下呢個節目啦。咁然後呢，我哋就話俾你聽，我哋想用鞍山探索館呢做一個其中一集。咁然後就講到呢度有個礦山啦，咁跟住你話俾我哋聽，你嘅阿公係咪就係、是、以前嘅礦工嚟㗎喎。
2: 是啊，冇错啊，我公公大概喺1950年左右咧就嚟到香港啦，咁就经佢嘅同乡介绍咧就知道喺马鞍山咧做矿工咧都揾到啖饭食啦，所以就嚟咗呢度工作，咁就同佢同乡一齐去做矿工，咁就真系去做嗰啲最辛苦啊，要搬矿嗰啲工作咯。
1: 系咯，我相信嗰个工作环境都真系好辛苦，
0: 好恶劣
1: 系嘛？
2: 系啊，咁就尤其是矿场咧就会有好多危险嘅状况出现啦，例如塌陷啊，或者可能有啲机器仪器啊。故障啊，咁可能就會受傷啊，或者係佢本身咧，如果你入地下坑度工作咧，可能啲空氣有混濁啊，咁當年咧嗰啲安全措施啊、裝備咧都係好不足，所以咧、其實我公公雖然冇直接話係受影響啦，但係佢一啲潮州嘅弟兄啦，咁即係佢哋嗰啲兄弟咧，佢就會有啲就係因為吸入咗過量肺積塵啊，咁樣令到第時有啲肺嘅疾病咁咯。
1: 係、我都可以想像，即係佢喺裡面工作嗰個空氣質素一定係好差咯。
2: 冇錯啊，冇錯。
1: 頭先廣播劇都有提到過嗰只雀仔啦，係嘛？
0: 嗰只係金絲雀。
1: 系啦，系咩雀仔呢？其实成日唱歌嘅会，
2: 冇错啊。咁啊，可能好多雀仔都会唱歌啦。咁但系当年咧，我哋揾到嘅资料咧，就系、是、真系好大机会咧，就系用一种叫石燕嘅雀仔。
1: 石燕，
2: 系啦。咁佢本身咧都唔系一个好稀有嘅雀仔啦，但系佢咧颜色好鲜艳啦，唱歌嘅叫声好清脆啦，悦耳啦。咁所以都好多人会饲养嘅。咁、亦都有人會話可能係有其他嘅品種啦，例如啱你講嘅金絲雀咧，其實可能喺外國嘅一啲礦場啊，或者啲危險嘅環境會多啲去用到咯。
1: 係，所以呢個唔係淨係當時呢個礦場用嘅方法，其實係一個幾標準喺當時嘅一種安全設施啊，可唔可以咁講？
2: 都可以咁講，就係、是、因為當年咧就係唔會好似現代一啲科技有啲咁精密嘅儀器，可以好快咁樣去檢測到嗰個毒性啦。咁、所以咧，佢哋都傳統上啦，佢諗到一個好聰明嘅方法，就係、是、雖然咧都好有少少殘忍啦，咁就係用一啲雀仔啦。佢哋因為個雀仔咧，佢平時咧就好似誒啱所講啦，會唱歌啦，好活躍咁樣樣。咁但係咧，佢因為佢身體比較細啦，個肺活量咧又比較弱啦，比較少啦。咁當佢咧如果真係入到去危險嘅地方，吸入咗毒氣嘅話咧，佢哋個身體反應咧就會快過人好多。咁好快咧就會變到啊死氣沉沉啊咁啊，咁就唔唱歌啦。咁你就留意到佢狀態。睇咧就知道，嗰度嘅空氣可能係有問題。
1: 係，我諗當時嘅礦工都會即刻帶翻佢出嚟啦。
2: 冇錯啊，咁我哋
1: 即刻
2: 走，擺低只雀，
1: 即刻走回頭路，
2: 冇錯冇錯，
1: 回頭走出嚟
0: 啦。呢個就
1: 係啦。咁呢個幾得意啦，所以咧真係好多謝你話俾我哋聽呢個故仔啊。咁所以咧亦都成為我哋頭先廣播劇其實嗰個核心嘅 storyline 嚟嘅。
0: 冇錯，係啊。咁啱啱都講到礦洞啦，咁其實礦洞採嗰啲礦有咩用嘅咧？
2: 哦，咁就要講翻究竟採嗰啲係咩礦啦。咁除咗最主要嘅磁鐵礦之外咧， 仲有好多唔同嘅礦物啦，各種用途啦。最主要出產嘅磁鐵礦咧，基本上就係我哋日常生活好常用到嘅鐵嘅一啲製品就會嘅主要原料啦。咁就包括甚至乎我哋而家嘅鋼材啦。咁好多時候起屋啊，或者做一啲運油嘅船啊等等，都要用到好大量嘅鋼材啊、鐵材。咁就喺馬鞍山出產運過去。
0: 係。
1: 哦，所以都係出口啦。
2: 冇錯，冇錯。
1: 上次我哋上去嘅時候，都見到好似有間學校。
0: 對面啊。
1: 或者旁邊那裡、
2: 你們說得很好，一人一個就是說出了這個重點
1: 對面和旁邊、
2: 沒錯啦，就在旁邊就有信義會的學校啦，說個名字出來給大家知道，因為這個名字真的很特別很長當年的全名就是馬鞍山礦場員工子弟信義學校
0: 很長的名
2: 字好表達到
1: 簡稱是什麼呢
0: 有沒有簡稱
2: 一個信義學校
1: 是信義學校是整間我們都很難 refer 到
2: 咁啊，即係佢哋就係基督教嘅學校啦。咁對面又有一間咧，就係因為佢哋係天主教聖約室學校咁樣樣咧，都係兩邊咧都有小學同幼稚園啦。
1: 係
2: 係啊，所以咁啱你就可以睇曬兩個地方。
1: 哦，所以一間係幼稚園，一間係小學，
2: 兩邊都有同時有小學同幼稚園，雖然佢哋開嘅年份係有啲唔同咁樣。
1: 明白。
0: 咁都想問一下啦，有冇女礦工嘅咧？
2: 哦，這個問題問得很好啊！咁啊，雖然咧就女性咧就可能未必可以入去礦洞嘅地下坑道度工作啦，但係咧喺礦場範圍以外咧，其實咧佢哋都可以揾到一個角色嘅。例如我哋聽過咧有礦工嘅太太咧，佢哋當時咧就會幫礦場咧去包裝一啲炸藥啦，即係啲報紙啊，或者沙裡面啊，然之後再入啲炸藥裡面。亦都咧因為咧礦場咧其實佢哋運輸礦石嗰條路咧，經常都會有雨水沖蝕啦，所以佢哋咧都可以做一啲修補道路嘅工作咯。
1: 係。都好危險喎！你搞炸藥，
0: 搞炸藥整親嘅喎，
1: 係嘛？咁但係我諗當時又冇辦法，係啦，即係佢個工作就係呢樣嘢，或者成個礦山都要做呢一樣嘢咯。
2: 嗯，
1: 係咯。咁你有冇印象咧？譬如話，或者有冇聽你媽媽講，就係當時公公咧，係咪真係好早就要出去，跟住好夜先翻嚟？
2: 我個礦工咧分咗兩班仔，有早班同夜班，因為咧其實。去到地下坑道開採嘅時候咧，喺地底裏面工作，基本上咧日頭同夜晚咧係冇乜分別嘅。但係咧，如果冇人工作嘅話咧，就會浪費咗佢哋可以運作嘅時間，所以就分兩班。咁我公公通常都係翻早班，咁啊都早出去啦，但係咧佢就會。晏昼黄昏到嘅时间就会翻嚟，但系翻嚟咧，虽然好似话啊，都唔系好迟收工啦，但其实翻到屋企咧，仲有好多嘢要做，因为嗰度基本上你间屋咧就要可能你要去修补啊，打风落雨烂咗啊，可能你有种菜啊，你继续去工作，咁就唔系话即刻就喺翻嚟休息咁。
0: 系，
1: 即系可以想象嗰阵时啲生活真系好似话就系唔系话放咗工翻到屋企就可以坐咗喺度睇手机，
2: 但系有趣嘅。是我們經常都會問回當時生活的人、我們聽到他們的生活覺得哇很艱難、很慘、物質的生活是很貧乏的但是呢他們很多回憶都告訴他們其實當時其實很開心
1: 很
2: 懷念
0: 很滿足
2: 很懷念當時的日子、
1: 非常好這個富足不是來自物質的最重要是大家活得開心一家人在一起
0: 或者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啊，
2: 沒錯雖然他們是沒有手機但是你當年呢、可能晚上真的做了所有東西吃完飯之後呢他們就會
0: 圍埋傾偈
2: 沒錯現在整下東西吃、
1: 絕對是少做的東西基本上
2: 是
1: 是 啊, 是啊這個很好的就是 remind 回我們真的要多些時間跟自己家人在一起啊，或者多些溝通一下這樣
2: 冇錯冇錯
1: 係。
0: 不如我哋又講下你其實而家係喺鞍山探索館度做義工啦主要其實展出啲乜嘢㗎
2: 喔咁呢佢主要嗰個展覽嘅場地呢就係一個禮拜堂啦咁裏面呢其實就擺放咗一啲展品呢就大家可以回顧返礦場喺唔同時期嘅發展啦一路由最早話礦石係點樣形成啦到最後點解會結束營業啦咁樣又發展變成點樣啦教會點樣由恩光堂變咗探索館啦同埋最有趣嘅呢我覺得就係你嚟到呢就可以親手感受一下喺馬鞍山出產嘅磁鐵礦。
1: 係我哋嗰日都有做到呢樣嘢啊。
2: 冇錯
1: 啊。係啊。
2: 其實大家可能對磁鐵礦聽個名呢可能就已經知道呢佢係鐵啦咁有磁性啦。
1: 係啦我記得有一個係有磁性嘅。
2: 冇錯啦咁就大家可以一齊去感受一下哇好神奇嘅磁石真係接住一嚿石頭。
1: 係啊。同埋呢我知道而家呢都可以去參加你哋辦嘅一啲團啊，或者係可以帶 大家入去礦洞，
0: 去嗰度感受，
1: 係啦，去嗰度感受喎。
2: 冇錯啊，咁即係我哋最重要嘅一個活動呢，就係礦山主題導賞團啦。咁嚟到嘅話呢，我哋就會同大家做啲簡介啦，帶大家去睇返其實馬鞍山礦場一帶呢，其實有好多唔同有歷史評級嘅建築物啦。咁每座建築物佢哋有背後嘅古仔，我哋就講返當年嘅生活啊，礦場嘅運作同大家分享返。咁亦都會帶大家去到即係個礦場礦洞口去參觀嘅。咁雖然呢
1: 冇得入去嘅。
2: 係啦，暫時呢就仲未有機會可以入去參觀啦，但咧大家可以去到啲露天採礦嘅地方啦，咁就亦都可以揾到一啲磁鐵礦礦石就喺地面度，咁啊大家可以感受到嗰種神奇，即係以前由佢好地底好耐年前嘅形成嘅礦石咧，大家就可以揾得到。
1: 我都真係好想去睇下，但我記得咧，你當時俾我哋睇咧，或者我哋喺網上見到啲資料啦，都係見到那個洞口其實好細嘅啫。
2: 係，咁啊240呢個礦洞口咧就係、是。佢其實咧就經過咗唔同嘅時代，咁啊最初嘅時代咧，可能佢就會係闊啲啦，佢真係俾一啲主要將啲礦運出嚟嘅出口。咁但係我哋而家見到呢個咧係佢最後一個版本。咁當時咧應該已經係喺110嗰度高度咧，就已經有另一個嘅礦洞嘅出口。
0: 即係240係一個高度嘅。
2: 冇錯啦，
0: 單位
2: 係啦，240ml 啦，係啦，就係、
1: 是、
2: 嗰個海拔啦，又海平面高度。
0: 你啱話而家係幾多啊？
2: 佢240礦洞咧都仲係喺240嘅，不過咧因為咧佢哋好聰明啦，初頭咧成個礦洞可能就主要有兩個出入口都喺山上面比較高嘅地方，咁就喺入咗下面低嘅地方將啲石拎翻上嚟出個洞度，咁但係佢哋最後完整發展咗個地下系統之後咧，佢哋就喺比較接近山腳嘅地方110。即係低咗好百幾米啦，咁嘅地方咧就可以有一架電動嘅礦車將啲礦石咧由山洞拉出嚟，係、
1: 哦、
2: 啦，咁所以咧嗰、那個
1: 就爭好遠
2: 啦。冇錯，咁我哋見到240去到後期咧就係、是、主要係可能礦工人個人出入就唔需要咁多去運礦石，咁、就可能個洞口會細啲。
1: 如果唔係因為做呢個節目啦，又撞到阿康啦，我估我哋真係冇辦法知道原來第一，哇！嗰度真係有個礦山，即係以前真係好少留意到香港有笪咁嘅地方啦，係嘛？
0: 係，我哋都係做資料搜集嘅時候見到，咁啊，不如過嚟行下啦，咁就認識咗阿康啦。
1: 係啦，真係太好啦，又好感謝你今日過嚟同我哋傾偈，又帶咗咁多馬鞍山嘅歷史啊，同埋探察館嘅好多嘅資料俾我哋。多謝曬你，
2: 都多謝你哋可以俾我個機會，可以同大家分享馬鞍山嘅故事。
1: 好多謝曬，
0: 多
1: 謝曬，
2: 多謝曬。
1: 係啦，咁我哋就遲啲再約你，再去探索館，我哋去嗰個參加嗰個導賞團。
2: 好啊，
1: 好
2: 啊，
1: 好一於咁啊，唔該曬阿康，
2: 多謝曬。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从2026年4月1号起，所有计程车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种二维码和一种非二维码的电子支付工具，方便乘客付款。违反规定的计程车司机，最高可被处以5000元罚款和6个月监禁。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没烦恼。
2: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嘅9:34，继续我哋今晚嘅 CIBS 节目时段，为你带嚟嘅系 Musical Story 第5集，欢迎各位收听。
3: 由而家到晚上11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天，旅游业监管局表示，截至下午两点钟，接获超过800个的内地入境旅行团，登记在黄金周假期访港，涉及内地旅客约3万人次。当中292团今天到港，涉及内地旅客12000人次，整体秩序良好。旅监局继续巡查较多内地团旅客到访的主要入境口岸、热门旅游景点、注册商店还有餐饮处所等。局方说，巡查所见旅行团的人流管理还有旅游活动等安排整体维持良好。旅监局又说，会继续密切监察情况，和业界、执法机关等单位紧密联系，确保内地团的活动有序妥善进行，同时减低活动对社区的影响。大埔鸿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继续上楼收拾，鸿盛阁首日开放，有居民说看到单位面目全非，心情激动，还有居民说希望可以再上楼。首轮上楼收拾安排将在星期一完结，政务司副司长卓永新就表示，截止四月底，有约70%，也就是大约1180户的居民已经上楼，暂时收到约800户居民表明再希望上楼，当局总结经验之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安排时间表。对于有居民希望政府维修升降机以方便上楼，但是卓永新表示，明白居民走楼梯上高楼层会有一定难度，但他引述专业人士意见，指出升降机金属部件和控制板在大火期间严重焚毁，供电系统也受影响，没有办法维修。路透社引述伊朗政府高级官员透露，一直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的伊方提案，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封锁，还有将伊朗核计划的谈判留待之后再处理。官员说，德黑兰认为把比较复杂的核谈判推迟到最后阶段是一项重大的转变，目的在于营造更有利气氛，促成协议。伊朗星期四晚上向调解方巴基斯坦递交新的谈判草案，特朗普其后表示不满意伊朗的最新建议，没有办法接受德黑兰方面的要求。有伊朗高级军事官员认为，伊美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外长阿拉格奇强调，如果美国改变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的言论，伊朗就仍然愿意与美国进行外交对话。关注一下六合彩角逐方面的结果，角出来的号码是2号、3号、8号、28号、30号、48号，特别号码是9号。头奖有四注中，每注奖金派彩5575万2200元。天气，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在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所取代，同时一道的云带覆盖华南。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明天早上发展为一道的冷锋，并且在明天稍后横过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早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的偏南风。明天稍后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偶尔清静。明晚气温逐步下降到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星期一、星期二仍有几阵的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随后两三天气温逐步回升。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当隔热和肌孔啃哑热，可经由白文衣纹传播，想避免就要彻底清理家中积水，例如盆栽底盘、花瓶的水至少每星期更换一次，还要洗擦花瓶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集气餐盒和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也要保持畅通。 前往丛林或者蚊患比较严重的地区，应穿上浅色长袖衣物，并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4: 每个年代都有属于它的代表作。

0: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的第二天，截至晚上的9点钟，有超过108万6千人次出入境，入境占大约549千，包括256000多人次内地旅客。出境方面，有超过537000人次离港，当中33万人次是香港居民。旅游业监管局表示，截至到下午2点钟，共接获超过800个内地旅行团登记在黄金周假期访港，涉及内地旅客约3万人次。旅监局巡查所见，旅行团的人流管理还有旅游活动等安排整体维持良好。运输署预料明天会有较多的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比较高，乘客候车时间也会比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天，旅游业监管局表示，截至下午2点钟，接获超过800个内地入境旅行团登记在黄金周假期访港，涉及内地旅客约3万人次，当中292团今天到港，涉及内地旅客约1.2万人次，整体秩序良好。旅监局继续巡查比较多内地旅行团旅客到访的主要入境口岸、热门旅游景点、注册商店和餐饮处所。局方说，巡查所见，旅行团的人流管理还有旅游活动等安排整体维持良好。旅监局说，会继续密切监察情况，和业界以及执法机关等单位紧密联系，确保内地团的活动有序妥善进行，同时减低活动对社区的影响。大埔洪福苑7座受灾楼宇的居民继续上楼收拾，洪盛阁首日开放，有居民说看到单位面目全非，心情激动，还有居民说希望可以再上楼。首轮上楼收拾安排将在星期一完结。政务司副司长钟永新表示，截至4月底，有大约70%，也就是大约1180户居民已经上楼，暂时收到约800户居民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之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安排和时间表。对于有居民希望政府维修升降机方便上楼，钟永新表示，明白居民走楼梯上比较高的楼层会有一定的难度，但他引述专业人士的意见，因为升降机的金属部件和控制板在大火期间严重烧毁，供电系统也受到了影响，没有办法维修。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入境旅客贩毒案件，检获约12公斤，估计市值约230万元的华裔大麻花，还有9支未完税香烟，2名旅客被捕。一名37岁的男旅客昨天从泰国曼谷飞抵香港，海关在他的手提行李当中发现一共重约6公斤的华裔大麻花。跟进调查过后，同日在机场再拘捕一名34岁同样是由泰国曼谷抵港的怀疑涉案男旅客，而且在他的手提行李箱当中也发现共约6公斤的华裔大麻花，还有9支未完税香烟。两人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其中34岁男疑犯也被控一项管有应课税品罪和一项未向海关人员申报管有应课税品罪，星期一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天气，一股偏南气流正在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此外，预料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明天早上发展为一道冷锋，并且在明天稍后横过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早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明天稍后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偶尔清静。明晚气温逐步的下降到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星期一、星期二仍有几阵的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度、22度。随后两三天气温逐渐回升，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0: 天籁天籁，为什么你最近人美了，身瘦了，还更开心了呢？
4: 因为我有听新紫金广场啊。
0: 星期二，赵子峰中医师传授大家中医养生秘籍。
4: 星期四，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带你发现舌尖上的冷知识。
0: 星期五，旅游达人蔡朗清游山玩水看世界，
4: 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0: 新紫金广场，让你从内到外
4: 焕发精彩。
5: CIBS。开箱社区声音，
6: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2: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 CIBS 人人广播。

0: 月夜月逍遥，
1: 夜已播。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天，入境处表示，截至到晚上的9点钟，各出入境口岸一共有108万6000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占了大约549000，内地旅客占256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是经落马洲支线口岸来香港，其次是西九龙港铁站。出境方面，有超过537000人次离港，当中大约33万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人经罗湖口岸离境，其次是落马洲支线口岸。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入境旅客贩毒案件，检获约12公斤，估计市值230万元的怀疑大麻花，还有9支未完税香烟，两名男旅客被捕。一名37岁男旅客昨天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海关在他的手提行李当中发现一共重约6公斤的怀疑大麻花。跟进调查过后，同日在机场拘捕一名的34岁同样由泰国曼谷抵港的怀疑涉案男旅客，在他的行李箱当中发现一共重大约6公斤的怀疑大麻花，还有9支未完税的香烟。两人已经被控以一项的贩运危险药物罪，其中34岁的男疑犯也被控一项管有应课税品以及一项未向海关人员申报管有应课税品罪，下周一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大埔鸿福苑7栋楼与居民分批上楼的第13天，开放鸿泰阁中层的5个楼层以及鸿盛阁低层的10个楼层。政府表示，实际有119户457人上楼，期间秩序良好，运作大致畅顺。政府发言人就说，今天上楼的住户进出大厦平均时间是2小时23分钟，有大约77%的居民逗留时间少于3个小时。一共有73户135人上下大厦不止一次。荃湾一栋大厦有2个住宅单位日前怀疑遭到盗窃，损失一共约6000元的现金。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一男一女，两人是内地人，现正被扣查。警方周二接报一栋位于荃湾青山公路荃湾段的大厦发生盗窃案件，警方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之后，以情报分析，昨天在打鼓岭区和落马洲区拘捕一名52岁内地男子和一名的45岁内地的女子。天气方面情况，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昨天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而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今天早上发展为一道冷锋，并且在今天稍后横过广东沿岸，该区会有骤雨还有狂风雷暴。未来一两天受到东北季候风的影响，广东地区天气稍凉，而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早上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偶尔清静，晚上气温逐步下降到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星期一星期二仍有几阵的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度、22度，随后两三天气温逐步回升。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跨低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2折优惠。

0: 月逍遥，
1: 夜雨波。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早八点开会通车，标志着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顺利落成，为北区提供更加直接高效的道路连接。粉岭绕道东段全长约四公里，采用双程双线分隔车道设计。走线由粉岭公路进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耀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还有粉岭北新发展区，成为连接北区和市区的重要绕道。绕道通车过后，驾驶人士可以取到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耀头，还有联合区以及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现有道路，在繁忙时段可以节省约十分钟车程。有关路段也可以有效分流粉岭北新发展区未来交通，减轻现实粉岭和上水一带主要道路的交通负荷，改善整体的道路环境，提升北区通道路网络的运作效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表示，在法律层面上，只要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进行浓缩铀水平就不受任何限制，伊朗的情况一向如此。代表团发布公告提到，美国作为拥有数千枚核弹头的国家和这一类武器的扩散者，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生效的长达56年时间，公然违反条约关于核不扩散和核裁军的义务。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表示，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的封锁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明确而且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到危险水平，但是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倒。特朗普星期五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除了冻结在古巴能源、国防、矿产、金融等多个领域经营的实体或个人资产和权益之外，还禁止美国实体和个人与受制裁对象有资金、商品还有服务往来，并且限制被制裁对象入境美国。特朗普又威胁说，美军将会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届时将会向古巴派出一艘大型航母，可能是林肯号。英冠萨科日也是预制主场3-0大胜昆士柏流浪，以联赛第二名的成绩取得直接升班的资格，来季重返英超。提前夺得联赛冠军兼升班资格的高云地利做客4-0就大胜屈福特。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昨天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所取代，而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今天早上发展成为一道冷锋，并且在今天稍后横过广东沿岸，该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未来的一两天受到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地区天气稍凉，而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早上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偶尔清静。晚上气温逐步下降到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星期一星期二仍有几阵的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随后两三天气温逐步回升，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
3: 警务处会以短讯或电邮发出交通罚单，也会暂时保留实体罚单。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也可以透过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罚单和缴付罚款。注意，短讯发送人以警号开头，电子罚单内容没有超链接，而且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月夜月逍遥，
1: 夜已播。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做完运动出了一身汗，整个人感觉更健康更开朗，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干坐着了，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吧。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昨晚九点，超过1,086,000人次出入境，入境占大约549,000，包括256,000几人次内地旅客。出境方面，超过537,000人次离港，当中大约330,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旅游业监管局话，截至昨日下午两点，共接获超过800个内地旅行团登记在黄金周假期访港，涉及内地旅客大约30,000人次。旅监局巡查所见，旅行团的人流管理和旅游活动等安排整体维持良好。运输署预料今日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较高，乘客候车时间亦会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政府表示，大埔宏福苑宏志阁如果有至少75%业主在6月底或之前确认出售业权给政府，当局会将其余7座楼宇的收购方案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有信心会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是确认出售业权。他说现时的方案是最佳和最合理，如果最终不足75%业主同意，将尊重其决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宏志阁居民选择出售业权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楼换楼等。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表示，在法律层面上，只要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进行，有浓缩水平就不受任何限制，伊朗的情况一向如此。代表团发布公告，提到美国作为拥有几千枚核弹头的国家和这类武器的扩散者，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生效的长达56年时间里面，公然违反条约关于核不扩散和核裁军的义务。巴西东北部连日暴雨造成伯南布哥州和帕拉伊巴州共6人死亡。当地民防部门说，伯南布哥州有超过2,000人被迫离开家园避难，其中过1,000人的家园被毁。消防部门说，累计救援489人。另外，帕拉伊巴州政府宣布进入公共灾难状态，并组建跨部门工作组应对灾情。州内部分地区降雨量创近30年最高纪录，多条道路和桥梁受损或者中断。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另外，预料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位今早发展为一道冷锋，并在今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啊。
4: 唔怕嘅，游游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3: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4: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3: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5: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追加药价是刑事。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今晚只得你共我的音乐深夜，除了属于你和我之外，今个晚上也想花少少的时间送一首歌给我学生时期的一位辩论教练。今天是他的结婚的大喜日子，在他好细，即是在我细个的时候，即是他是教我去怎样去用把口啊，用啲言语咧去 deliver 一个好啲嘅信息去俾大家。今日就首先用一首你哋 march in 嘅歌咧去庆祝你哋今日婚礼嘅大日子，就系呢一首 Ed Sheeran 嘅 Perfect。

都再次祝翻你系新婚快乐咧，希望未来嘅日子都会有另一半陪伴你，一路都可以幸福美满。而最令我感慨万千嘅咧，系记起第一次认识到你啦，系好似我而家呢个岁数，就系佢读紧大学嘅日子啊，去搞翻在中学嘅我，霎眼间我已经系做紧嘢，而你亦都系开始成家立室，成为一个大男人啦，真系。一起努力吧。

时光的快速飞逝，自然会教人是感慨万千。但除了时间的流逝之外，我认为旋律也都是同时间承载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回忆。好像有很多人陪我们成长过，而同时间也都有很多旋律是陪伴我们的成长。卢冠廷的这首陪着你走，我想你可能是小小个已经开始听到大，不知道今时今日的你再听会不会又觉得哇，原来已经这么久历史了。

旋律是可以永恒不变的。卢冠廷的陪着你走之后，加上接住妹姐梅艳芳的这一首似水流年，为了给我们听岁月呢，虽然会悄悄地离去，但一些经典好听的金曲呢就会继续陪伴着我们。咁无论呢一啲嘅金曲呢陪伴咗你几耐，今晚呢就等我哋慢慢重温一啲我嘅精选啦。

是不是一个阶段，某一个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你的一切 ,You are my everything。记不记得你第一次认识这首作品的时候呢，是你失恋伤心失意的时候啊，还是你很开心真的很甜蜜的时候认识这首作品呢？无论你认识了他是几耐或者什么时候都好，他都依然一样那么襟听的。他们是草蜢啊 ,You are my everything。

时间我哋改变不了，有啲回不去嘅遗憾我哋系无法改变嘅，但系承载住嗰种遗憾嘅旋律咧，就一直都系喺度嘅。尤其是系当你可能喺最近喺演唱会听翻一啲你陪伴你成长嘅旋律嘅话，嗰份嘅感动肯定系好巨大嘅。唔知道你最近有冇睇刚才啲演唱会咧？

相信呢一首歌曲咧，可以令到好多听众朋友带翻你哋去清洁啊，着住校服嘅时候吧。而如果你咁啱未睇演唱会嘅话，都唔紧要嘅。以上几首歌曲咧，都系拣咗同草蜢演唱会咧系有关系嘅。当然除了草蜢的歌曲之外，也选了是在演唱会献唱的嘉宾的歌曲，包括由林珊珊和陈奕迅的作品。

除了說那感覺像詩之外，我覺得自己覺得這一首的歌名都是像詩一般那麼漂亮，歌名叫做涟漪。而說起林珊珊，除了戀愛預告之外，也都想起她和 Danny 仔合唱的那首再見 Puppy Love， 即是想聽一首 Danny 仔的作品。而提起 Danny 之外，令我想起這一位登場的歌手。

0: send my love to you。
1: 我想你应该记得边一位歌手是想 send his love to you 的，虽然他唱的不是平时我们听开的广东话作品，而是英文歌，但是这首英文歌都是大有来头的，除了在之后的大碟 Final Encounter 里面是有收录过之外，这首作品更加是他尝试打进韩国市场的一首作品，亦都是真的红遍这个韩国的当时是。所以有个喜欢收集黑胶的朋友都有跟我说过，他在韩国旅行的时候是真的可以找得回这只黑胶的，来自一个韩国朱古力广告的作品，哥哥张国荣的 2

第一次認識呢首作品呢，是來自張國榮哥哥的 Salute 入面的。這張 Salute 的專輯呢，翻唱了很多他認為很好聽的作品，而我呢是透過這首專輯認識 Danny Summer 的這首童年時。你聽回他原裝正版的感覺呢，就是臨尾的 ending， 尤其是喜歡他入面那些比較 blues 的吉他。

即系讲来歌神嘅呢一首印象，除咗系听众朋友嘅点唱之外咧，自己亦都非常非常喺今晚咧听到佢嘅声音，佢嘅歌声嘅。加上啱啱咧喺太极演唱会入边咧，佢亦都歌神咧都送咗一首嘅新曲，加埋自己嘅填词咧，送赠咗俾太极乐队去献唱啦。入面会有显示到他的写歌词的手稿，发现歌神手字都很漂亮，加上他的一贯的作品，用字都是非常非常之漂亮。

唔知道到今晚呢个时候，有冇边一首嘅金曲真係一路都係陪伴住你成长嘅呢？如果有嘅话，当你抬头望向今晚嘅星星嘅时候，希望你可以记起佢，记起嗰位陪伴唱住陪你成长金曲嘅嗰位歌手。而至于有人问啊，咁到底歌神阿 Sam 寫俾太极乐队嘅嗰首新歌係叫咩名呢？对唔住，我真係冇留心听书，有留心听歌，但係真係唔记得咗隻歌名係咩。可能要靠你哋多啲留意呢几日嘅新聞啦。而用字你都係一贯嘅文雅，但係节奏呢都係一样嘅搞笑同抵死呀。

秋意，我唔知道你心入面有冇啦。不过我想借机会提提你，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88%啊。而本港稍后时间将会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早上气温大约25度左右。短暂时间有阳光，新闻简报之后再见各位。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早八点通车，标志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顺利落成，为北区提供更直接高效的道路连接。粉岭绕道东段全长大约四公里，采用双线分隔车道设计，由地面道路、地下行车道和高架桥组成。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成为连接北区和市区的重要绕道。绕道通车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和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在繁忙时段可节省大约十分钟车程。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乘搭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抵达当地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赖清德上演偷渡式外传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丑行的清单。赖清德之流的遭遇再次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早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如何勾连外部势力，以什么形式豢养他人，都是枉费心机，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发言人奉劝斯威士兰等个别国家看清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不要为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火中取栗。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说，赖清德如同过街老鼠的行径，必为国际社会所耻笑。奥佩加星期日召开政策会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七个成员国原则上同意六月产量配额上调，将是奥佩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报道说，成员国原则上同意继续推进计划，将六月原油日产量目标提高大约 18.8 万桶，增产幅度和上月相近，只扣除阿联酋的份额。消息人士说，这个决定表明欧佩加正坚持如常运作的方针。不过报道认为，这些增产措施基本上只是具有象征意义，因为美以伊战事已经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大部分航运中断，对欧佩加造成重大冲击。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另外，预料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早发展为一道冷锋，并在今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嘅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嘅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唔同嘅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4: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雷伟涛。

的士出面风大雨大，面对外间的狂风暴雨，前路艰辛，只要你身边仍然有那份的暖意的依靠，就可以继续前行了。旋律亦都可以同样地充当你前行的最好的坚石。继续我们今晚的节目，先有小凤姐的这一首《漫天风》。

好喜欢呢首歌曲嘅歌词，里面用到啲中文字咧，的而且确系会令人靓到觉得起鸡皮啊！捍卫犹如傲雪，哇！真系平时我哋讲嘢都好少可以用到是但呢几个字啊！你听过关正杰嘅《雪中情》啊？而时间咧亦都凌结到呢个清晨嘅3:13。跟住落嚟喺呢个深夜时分，想特别同你介绍同埋听一听以下落嚟嘅呢一首歌曲，带咗啲嘅深夜嘅魅惑啊！

觉得呢首歌曲呢非常之神奇啊。神奇的地方呢就是在于明明你听住啲歌词呢是几咁嘅肉緊，但加埋佢呢个 Light Jazz 嘅編曲，尤其是係嗰啲嘅 Saxophone 再加埋億年嘅嗰啲輕柔温柔嘅氣聲呢，反正係非常之配合到呢首歌曲嘅主題呀。深夜時分 ,Are you ready for love? 希望你可以將呢一份嘅愛交俾我哋呢个嘅節目，將會有更加多嘅好聽嘅金曲等住你呀。

唔知今晚嘅你喺呢一刻系咪都系 Are you alone？ 系咪一个人呢？如果系一个人嘅话咧，就非常之适合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一个四小时嘅音乐节目啊。最啱咧就系深夜时分嘅你，一个人静静咁样去收听好嘅音乐。如果你怕一个人闷嘅话咧，都不妨去到社交平台同我哋留言倾偈玩啊！有朋友同你一起傾偈，留低你喜歡的愛歌名字，可能我們各位主持見到之後都會多些去選播各位歌手的歌曲。

如果今夜你都愿意留低嘅话，我保证可以有更加多嘅精选金曲等住你啊！阿 Chris 黄海芹嘅今夜可否留低，将时间达到嚟凌晨3:27啊！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信湿度88%。

連續三首關於今個晚上的歌曲、啊、先有張立基《今夜你是否一人》，之後有 Chris 黃海芹的《今夜可否留低》，跟住有啱啱黎明的《今夜你會不會來》。

俗语有话啦，往事只能回味。英文嚟讲咧，就可能系 yesterday once more。不过我觉得有啲情况咧，就唔一定系啱嘅。假如你话紧往事嘅嗰种想回味咧，系喺电台听到自己最心爱嘅歌曲嘅话咧，今晚或者系我哋呢个节目咧，就应该可以俾你每晚都 keep 住有好歌听。

怎样知道自己在一段关系里面有没有沉到船呢？除了话到话你好需要佢之外，原来你发现佢都好需要你嘅话，都系一种沉船嘅象征嘅。同你听过 Anne Marie 嘅呢一首 You Need Me， 亦都有一个嘅讲法咧，系话佢啱啱做咗人哋妈咪嘅时候咧，再去录嘅呢一首歌曲，所以讲咧系特别嘅感动啊。

而一种嘅需要咧，系好可惜嘅。老母唔系喺你拥有嘅时候先至想需要佢，而系喺你失去咗嘅时候咧，先至记起佢，先至需要佢啊！同你听过 James Taylor《Fire and Rain》，写俾一个离开咗佢嘅朋友。冇谂过会见佢唔到，正正就系呢句歌词，呢首歌想表达嘅东西嘅。

带来呢首 A Whole New World， 嚟自一位忠实嘅听众朋友咧嘅一个点唱。佢话希望系点俾一位佢嘅亲戚，就系喺琴日啱啱嘅生日啊。当然做 friend 嘅咧，一定要撑到底啦，一定会帮你播呢首歌曲嘅。而我都觉得咧，生日嘅时候听啊 Whole New World 真系好有意境嘅。无论上一年嘅你系过成点，我哋都不必过分沉醉喺过去嘅悲痛之中。要记住，世界系好大嘅，我哋唔需要困喺一个小小嘅空间、小小嘅城市，多啲机会出去行下一个全新嘅世界，正系等候住你嘅。

啱啱一口气揀来几首嘅英文歌曲，不妨转一转口味，揀来一首嘅华语歌曲，嚟自黄品源嘅《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时间呢嚟到凌晨3:50啦，睇睇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系88%啊。而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嘅。早上气温大约25度左右，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嘅偏南风。而稍后咧将会骤雨增多，同埋会有狂风雷暴嘅，切记小心啦。

你有好多好多嘅说话藏喺你内心入面，但係你表达唔到出嚟。好彩有张信哲，有佢嘅情歌，先至可以讲到俾大家听你嘅心情係如何。听过佢嘅太想爱你，而时间呢距离四点钟呢亦都係得返大概四分钟左右。再次提提你啊，听日呢朝早嘅气温係大约25度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有28度嘅。而随后一两日呢，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呢仍然係会有几阵嘅骤雨，早上稍凉嘅，最低气温呢会去到得返21、22度左右。再随后两三日呢气温将会逐步回升啊。所以凉几日又会暖几日啊。

0: 时间嚟到4点，同你听过阿公嘅呢首《拥抱》。
1: 凌晨4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寻晚9点，超过1,086,000人次出入境。入境佔大約549,000，包括256,000多人次內地旅客。出境方面，超過537,000人次離港，當中大約330,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旅遊業監管局說，截至昨日下午2點，共接獲超過800個內地旅行團登記在黃金週假期訪港，涉及內地旅客大約30,000人次。旅監局巡查所見，旅行團的人流管理和旅遊活動等安排整體維持良好。運輸署預料今日會有較多跨境旅客使用陸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時間的公共運輸需求會較高，乘客候車時間亦會較長，呼籲旅客預早規劃行程。大埔宏福苑7座受灾楼宇的居民继续上楼执拾。宏盛阁首日开放，有居民说见到单位面目全非，心情激动。亦有居民说希望可以再上楼。首轮上楼执拾安排将在星期一完结。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截至4月底，有大约70%，即是大约1180户居民已经上楼，暂时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安排和时间表。对于有居民希望政府维修升降机方便上楼，卓永兴说，明白居民行楼梯上较高楼层有一定难度，但他引述专业人士意见指，升降机的金属部件和控制板等在大火期间严重烧毁，供电系统亦受影响，无法维修。路透社引述伊朗政府高级官员透露，一直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的伊方提案，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以及将伊朗核计划的相关谈判留待之后再处理。官员说，德克兰认为将较复杂的核谈判推迟到最后阶段是一项重大转变，目的在于营造更有利气氛，促成协议。伊朗星期四晚向调解方巴基斯坦递交新的谈判草案，特朗普其后表示不满意伊朗的最新建议，无法接受德克兰方面的要求。有伊朗高级军事官员认为伊美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外长阿拉格齐就强调，如果美国改变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然愿意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另外，预料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早发展为一道冷锋，并在今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另外预料一道冷风会在今日稍后横过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稍后转吹北风达6级，有几阵骤雨，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三面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渐转吹东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1级，汕头冇风，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唔喂。
6: 我是郑裕玲，不要被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被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7: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兔仔陪住你。
8: 接住落嚟，咦，做咩？恋爱大过天。

按照往常慣例，依旧都是凌晨四点钟的小环节咧，都会同你重温当年中文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嗰一年的精选歌曲。今日同你翻开的是2002年桃仔精选的嗰年的冠军作品。先有 Kelly 的有福气啊，啱啱有。

同样是一首由2002年的《兔仔精选冠军》作品，你知道叶倩文莎莉姐姐的这首《相识》，讲述的是一段慢慢凋淡的关系，随着时间自然流逝的一段关系。

你可以是人家的16号爱人，你可以是曾经非常非常痛爱过，亦都可以是一位习惯失恋、习惯心淡的朋友。但是有一样嘢，你千祈千祈都要记住要去做嘅咧，就系记得要争气啊！为自己属于自己嘅嘢，就勇敢去争取啊！嚟自祖儿嘅争气嘅。

非常同意的，虽然个结局未必是你想象般的美好，但是面对不开心，面对失意的话，有阵时笑容是比泪水来得更加好。笑中有泪，来自千华。

0: 时间嚟到凌晨4:30，同你听过安仔许志安嘅呢一首《女人之苦》。啲人成日话女人心海底针，的确可能有好多好多嘅佢哋自己嘅少少嘅算盘啦，少少嘅介意，但系我觉得佢哋最需要嘅都系两个字：呵护啊！
1: 唱尽了惨遭爱侣遗弃。

特别喜欢 Wyman 写的这份词，每次恋爱都会认错人，失恋的冠军，又啱听又啱唱又啱呢个嘴型啊！嚟自陈小春嘅呢一首《失恋王》，失恋听呢啲梗系最啱啦。跟住落嚟都有一首关于爱情嘅歌曲想同你分享啊，都系02年嘅精选冠军歌。

0: 做你的俘虏。
1: 有一首曲同埋词都非常之正嘅作品啊！昨次我哋继续有歪文啦，就系嗰一句啦，我没有六尺高，但我却待你好啊，好紧要啊呢一句，讲咗好多无数，好似我呢啲男仔嘅心声。虽然我都系一米七几，但我都冇六尺高嘅，但都仍然会尽力对佢好啦。而作曲嘅有佢啊，呢位歌手。

冇错啊，连续两首嘅作曲都系佢，都系佢呢一位嘅高妹，嚟自梁咏琪回应翻啱啱克勤嗰首高妹嘅呢一首叫做《高妹正传》。话咗俾我哋听，身高咧并一定系物理上嘅距离嘅。如果真心相爱，无论大家身高差几多，都应该可以啊。

01年嘅作品之后呢，插播几首94年嘅冠军精选作品。啱啱听过一首关于潇洒告别嘅情歌，既然都深知呢段关系已经过去啦，彻底都无法挽回，何必一定要用泪水去面对呢？分手不需再流泪，嚟自刘小慧嘅作品。呢一啲关系入面呢，好难分，好难分啱同埋错嘅。冇啱同错嘅感情，只有留同埋离去嘅。

承接翻上一首嘅歌曲，喺一段冇对与错嘅感情入边，如果你哭又哭得唔开心，你笑亦都笑得不愉快嘅话，用离开可能系最好嘅结局啊！同你听过嚟自谭咏麟谭校长嘅呢一首《情由谁来定错对》啊，同样都系94年嘅陶仔精选冠军作品，再俾多一首你啊，都系一首情。

同你听过郑伊健嘅呢一首《直至消失天与地》啊，系一首嚟自日语改编嘅作品。唔知你又估唔估到原装嘅日文系边一首嘅歌曲呢？总之咧，而家时间就嚟到凌晨4:55啦。提你咧，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系89%。而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大致多云，之后有几阵嘅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嘅气温咧，大约会有28度啊，都系颇炎热嘅天气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会有少少嘅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嘅。而听晚嘅晚上气温咧，将会逐步下降，去到午夜咧最低大约23度左右。展望明日同埋星期二咧，都会仍然有几阵嘅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啊。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结束呢一个小时嘅环节。

0: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万健报道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早八点通车，标志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顺利落成，为北都提供更直接、高效的道路连接。粉岭绕道东段全长大约4公里，采用双程双线分隔车道设计，由地面道路、地下行车道和高架桥组成。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成为连接北区和市区的重要绕道。绕道通车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和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在繁忙时段可节省大约10分钟车程。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警告，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制裁。办公室星期五发布的警示提到，美国禁止本国个人或实体向伊朗缴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费，非美国公民如果支付这类费用亦可能面临制裁风险。警示又指出，伊朗方面的付款要求可能不仅包括现金转账，还包括数码资产、债务抵消、非正式互换或其他实物支付，包括向伊朗红新月会伊朗使馆的慈善捐款。有关个人或实体不论以任何方式一旦向伊朗方面付款，都可能面临美方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特朗普已经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和前所未有的级别，又指美方行径意在满足一小撮带有复仇诉求群体的利益。迪亚斯卡内尔社交平台贴文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几咁强大，古巴都不会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较早时表示，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特朗普又发出新的明确和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但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倒。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另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已经发展为一道冷锋，并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今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5: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4: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5: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4: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清晨五点钟的时间来到陶仔自己最喜欢的环节，强劲的音乐节拍正在等候着你，轻弹浅唱不夜天之五点 Rock and Roll。
8: 清晨五点钟先有一首未那么 Rock 的同你热一热身，简直太极乐队的生日会歌，留住我吧。

一首天生就非常之適合用嚟做 ending 嘅歌曲，讲述喺分手边缘一句好唔情愿就希望人哋可以留住你嘅一首歌曲，嚟自太极乐队嘅留住我吧，亦都系佢哋40周年演唱会入边最尾最尾 end 歌完再 end 歌嘅最后一首嘅歌曲。不过放心，我哋 rock up rock 嘅环节咧，现正先系啱啱开始啊！

是成长的必经之路。我哋少年嘅时候咧，面对心仪嘅对象咧，只系可以默默咁样倾慕，同埋可能加埋少少个幻想啦。嗰啲唔敢表白嘅心态咧，就正正系写落呢一首《倾心》入边啦。一开始都拣嚟一啲以爱去为主题嘅乐队歌曲。

先有两首关于爱情的乐队作品。有太极乐队的留住我吧，有 Raiders 的倾心，同埋同你听埋呢首嚟自 Beyond 嘅阿曼尼啊，灵感咧嚟自于佢哋嘅非洲之旅啦。其实阿曼尼 Nagu Panda 呢句嘅意思咧，唔知道你透过佢嘅旋律感唔感受到？当然都系关于啲和平与爱嘅关系啦。有冇听过 Beyond 嘅呢首阿曼尼啊？

睇住 Blue Jeans 蓝战士嘅呢首夏雨天，温馨提示一下各位啱啱上水或者啱啱瞓醒嘅朋友们啦，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系89%，而稍后时间咧，本港将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嘅气温咧大约有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咧将会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所以同歌曲一样咧系有机会晚。晚啲嘅时分咧，系一个下雨天嚟嘅，记住带雨伞出门啦。不过都千祈唔好俾落雨影响心情，始终都仲系我哋嘅黄金周，仲系我哋嘅星期日时间啊。

其实落雨又有咩好怕、啊？最紧要咧，记住今日都仲系公众假期，希望我哋都可以捉紧呢个假期嘅尾巴，一齐玩翻下，同你听埋温暖乐队嘅呢一首《玩下啦》。同埋可能因为今日系去咗演唱会啦。亦都 rock 咗好耐，所以今日想揀嚟分享一啲比较柔和、关于爱、关于有力量嘅乐队歌曲，包括呢一首《All You Need Is Love》。

最后呢句嘅 reprise 咧，系引用翻佢哋自己嘅嗰句 yeah yeah yeah 嗰啲一开始 bubble gum 时期嘅乐队啊，呢度系 Beatles 带来佢哋嘅作品 Love is all you need。长话短说啦，其实都系讲到底都系希望你喺呢个假期可以过得开心，就可以过得有爱一啲。凭着爱，我哋应该系可以活得更加快乐，活得更加嘅自由啊！不过讲到 rock 嘅 rock 嘅环节，又点少得真系冇一只快啲嘅作品呢？

同你听紧 Michael Jackson MJ 嘅呢一首最著名嘅 Billie Jean 啊，近期好 hit， 或者近期好 hit 啫呢个讲法咧，其实都唔系好啱嘅，因为其实呢个系 King of Pop 啦，呢位嘅流行天王咧，其实冇一刻系唔 hit 嘅，即系因为最近咧有电影上映啦，亦都系关于佢嘅同名嘅主题嘅电影啦，唔知道你又睇咗未咧？如果睇咗嘅都可以同我讲，到底正唔正，抵唔抵睇？因为我咧只系未睇嘅。

同啱啱嗰首 Billie Jean 节奏有啲相似，嘅系佢啊 Lizzo 嘅呢一首 Don't Make Me Love You， 跟住有啲类似节奏嘅音乐送上。

听过林千莹的这一首 Fearless， 歌名呢就叫做无所畏惧啦。当然听完呢是好像壮下胆的，但是有一样嘢呢我是几怕的，怕就怕在可能是最后一天的假期，想出去行下的时候又怕落雨。稍后时间呢将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的气温大约会有28度，吹和缓偏南风，而稍后更加会是骤雨增多和狂风雷暴的日子。

以上呢就是天文台對於陣間天氣的預測啦。我都希望呢未必是最準確的，希望有太陽之子出嚟幫我哋 call 一 call 太陽啊。

好开心又找到藉口可以播周杰伦的这首《太阳之子》。咁都系讲笑啫，其实咧，原来话佢真系开演唱会嘅时候咧，即使系下雨天嘅时间都好啦，有佢嘅 live show 嘅时候咧，好多嘅情况下都系变咗一个晴朗嘅一天啊！所以咧，拣嚟周杰伦嘅《太阳之子》，希望我哋今日嘅放假时间嗰个骤雨咧，可以嚟得慢一点，或者系嚟得少一点啊！接住落嚟咧，有一啲比较 sunshine 啲。阳光普照啲感觉嘅吉他送俾你啊！

一啲咁明亮、咁陽光嘅吉他配一個歌詞叫做 Ring Me In 咧，會唔會有少少嚇親啊？會唔會擔心嗰個 Ring 咧係解 R A I N 落雨個 Ring 咧？好似唔係嘅，原來係 R E I N 係解用一條繩咧勒住你。再譯翻啲簡單啲嘅中文嚟解嘅話咧，就係、是、控制我啊 ！Sam Fender 加埋 Olivia Dean 嘅 Ring Me In Radio Edit。

时间已经来到2016年5月3日啦，而家是凌晨或者清晨5:57。呢一刻嘅我哋香港已经系差不多进入呢个夏天或者系春天嘅尾巴啦。可能我哋慢慢捉紧春天嘅流逝啦。喺春天嘅时候，你有冇咩想 restart 咧？嚟自 IDG Bubbles 嘅呢首《春季再遇》。又再次感謝抱抱女孩們接受我們 Gen C 去跟風的訪問。今天或者是昨天已經播出了後半部分，而下半部分可以在下個星期六再次聽到他們的聲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早八点通车，标志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顺利落成，为北都提供更直接高效的道路连接。粉岭绕道东段全长大约四公里，采用双程双线分隔车道设计，由地面道路、地下行车道和高架桥组成。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农药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成为连接北区和市区的重要绕道。绕道通车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农药头、联和墟和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在繁忙时段可节省大约十分钟车程。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昨晚九点，超过108万6千人次出入境，入境占大约549千，包括256千几人次内地旅客。出境方面，超过537千人次离港，当中大约33万人次是香港居民。旅游业监管局表示，截至昨日下午两点，共接获超过800个内地旅行团登记在黄金周假期访港，涉及内地旅客大约3万人次。旅监局巡查所见，旅行团的人流管理和旅游活动等安排整体维持良好。运输署预料今日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较高，乘客候车时间亦会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已经向斡船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加求在美国的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作出抉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萨迪说，伊朗和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伊朗已经做好充分准备。阿萨迪说，有证据表明美国不遵守任何协议，美方官员的言行更多是宣传策略，是为防止油价下跌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困境。伊朗星期四晚向调解方巴基斯坦递交新的谈判草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不满意伊朗的最新建议。路透社引述伊朗政府高级官员透露，一直被特朗普拒绝的伊方提案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以及将伊朗核计划的相关谈判留待之后再处理。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另外一道冷风正为广东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该冷风会在今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 另外预料一道冷风会在今日稍后横过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有几阵骤雨，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后转吹北至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渐转吹东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汕头冇风，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0: 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是思培。今个星期过得好吗？
2: 我都好好啊，因为我仲系好沉浸喺西藏嘅嗰份纯净嘅空气嘅感觉当中啊。
1: 嗱，虽然咧今集我哋未能够接听电话啦，不过咧亦都带嚟有好多我喺西藏嘅见闻啦，一啲嘅分享同大家隔空去个旅行啊。如果讲到呢一个地方嘅话咧，唔知点解我会谂起王菲嘅声音，送俾你第一首歌。

0: 其實是在三月中啦去到四月中啦這段時間，但就根據那個的溫度呢，其實開桃花的盛放度呢都有所不同的，所以那段時真的要看下或者問下當地的人啦，或者是導遊啦，現在開的桃花的程度去到哪呢，或者上網呢也都會有很多人即時寫的。或者先讲下林芝线这个地方啦，咁拉萨之后再讲，虽然我都真的对拉萨是非常之有好感，同埋我自己是非常之喜欢的，咁之后再话俾你听点解啊。其实睇桃花呢就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嘅。首先去到林芝嘅索松村啦，佢其实係好近雪山嘅。佢就係坐落喺阿鲁藏布大峡谷嘅半山腰上面啦。咁其实好多摄影嘅发烧友啦，或者影相嘅喜好者呢都好鍾意去呢个地方。但其实呢佢係一个小村庄咁样㗎。即係你入到去啦，啲屋呢好少高楼大厦㗎，佢全部呢都係几层几层咁样，即係可能两层三层。咁我住嘅嗰间嘅民宿呢其实佢得两层嘅。但出面呢就会有一个公共嘅露台啦，然后间房呢有一个落地嘅玻璃，其实正正就係俾你睇景㗎。咁一望呢就望住一个好靓嘅雪山啦，然后前面就是一大片的桃花林。另外之所以它那么出名，其实呢那里也都是欣赏南加巴雅峰的最佳的视觉。那个的山呢也都被誉为是中国最靓的雪山，它海拔有7000多米，也都被誉为是害羞的女神，有修女峰这个的称号的。因为那边潮湿，所以经常都会被遮住了，好似好怕丑咁样。我同花唔算係非常之有缘，所以今次呢真係撞正仲睇到啲呢已经觉得非常之安慰㗎喇。你哋又鍾唔鍾意睇花㗎呢？
1: 每当变幻时，

去到西藏每一日，打开只眼见到的每一个画面都好像画一样。要讲到巴松措的话，它真的好像高原上面的翡翠，那湖水的颜色真的靓到完全不科学的，它是很深很治愈的绿色，还带有一种梦幻的色调。巴松措的意思原来亦即是绿色的水，它的海拔大约是3400米左右，周围都是被雪山和森林包住，所以亦都会有人去到那里去来一个叫做新措徒步，即是去到那里行山。哇，望住清澈的湖，真是原来天上面的云都可以打落水面，我是可以清晰见到的。

水中花，谭咏麟。大自然真的要好好地保护，如果我们一直想见到这些美景的话，就真的要靠每个人的双手少少的力量，但是就保住这个这么美丽的地方。所以呢，我在沿途啦都会见到呢好多的一些标示啦，写住呢垃圾呢自己带走啊，或者要好好爱惜地方的这些字句。对于他们的环境保育，我觉得是挺欣赏的。

汤宝如春去夏来。所以平时我哋自己去行山嘅时候啦，都记住啦，真係垃圾就自己带返走，就唔好摆喺山上面啦，为咗保护我哋咁靓嘅大自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朝早八点通车，标志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顺利落成，为北区提供更直接高效的道路连接。粉岭绕道东段全长大约4公里，采用双程双线分隔车道设计，由地面道路、地下行车道以及高架桥组成。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成为连接北区与市区的重要绕道。绕道通车之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以及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在繁忙时间可以节省大约10分钟车程。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昨晚9点，超过1,086,000人次出入境，入境占大约549,000，包括256,000多人次内地旅客。出境方面，超过537,000人次离港，当中大约33,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旅遊業監管局表示，截至昨日下午2点，一共接獲超過800个內地旅行團登記在黃金周假期訪港，涉及內地旅客大約30,000人次。旅監局巡查所見，旅行團的人流管理以及旅遊活動等安排整體維持良好。運輸署預計今日會有較多跨境旅客使用陸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時間的公共運輸需求會較高，乘客等車時間亦會較長，呼籲旅客預早規劃行程。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共和黨高層發表聯合聲明，表示對五角大樓計劃從德國撤出大約5,000名美軍的事件深感擔憂。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威克和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羅傑斯在聯合聲明中表示，德國已經回應美國總統特朗普關於分擔更多防務責任的要求，大幅增加國防支出，並為美軍駐紮與行動提供支援。聲明呼籲任何涉及美軍在歐洲部署的重大調整都應該經過審慎評估，並同國會和盟友密切協調。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最高氣溫大約28度，吹和緩偏南風，稍後驟雨增多，同有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轉吹和緩北風，風勢間中清勁，晚上氣溫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約23度。展望明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 天水圍， FM95.2 跑馬地， FM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4: AM621FM91.4 將軍澳， FM99.4 天水圍， FM100.9 跑馬地屯門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6: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7: 宣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7点到8点， Beautiful Sunday。

0: 可以任我走，怎么到头来又随着大队走？人群是那么像羊群。
1: 早晨，早晨，你听紧嘅系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刚刚上一节啦，就讲紧我嘅西藏嘅见闻啦。讲到巴松措呢一个地方咧，佢除咗系可以行山之外啦，仲有一个叫做湖心岛都系非常之出名噶。咁其实咧，佢就喺湖心里面有一个小岛叫做扎西岛，大家唔使游水过去噶。咁佢系有一条咧好长嘅木栈道，会连住个岸边。你行喺嗰个栈道上面咧，两边就系清澈见底嘅湖水。咁佢岛上面咧有一座好有历史嘅古庙，叫做措中寺。呢座寺庙咧，佢系木质嘅结构啦，墙上边咧嘅雕刻同埋绘画咧都系好靓嘅，而且系充满住宗教嘅艺术感。呢一座嘅古庙咧，其实系超过1500年历史噶啦。咁咧，我觉得去到啦，虽然唔算系我见过最大嘅寺庙，但系咧，去到唔同嘅寺庙啦，你会见到咧有好多嘅一啲佛像啦，或者去到呢一个寺庙咧，我见到好靓嘅壁画。而望住呢啲嘅壁画，当中有好多嘅故事，亦都经历咗唔同嘅年代。唔知点解睇完之后，就系有一种心灵好平静嘅感觉。当然这个岛也都给我一种很安静很平和的感觉，所以住了一晚之后我觉得心情都是很好的，当然也都找到一间很好的住宿啦。不过我们没有预先 book 的，其实是真的很幸运。

而去到呢个地方呢，真係夜晚可以睇到好多星星，真係光害比较少，或者甚至係冇，因为头嗰几日啦都係住一啲睇景嘅房啦，咁其实都係会有一塊好大嘅落地玻璃，咁当你打开个窗帘嘅时候，望住出面嘅就係美景，咁去到夜晚呢就真係漆喺入面，因为条街真係冇乜灯㗎，真係黑蒙蒙㗎。咁所以咧，亦都好嘅地方咧，就系特别容易睇到星星，而亦都有人讲过话，诶，嗰个位系可以睇到银河嘅，如果喺凌晨嘅时间，但系我翻到嚟先知道，所以我冇特别去睇。

如果讲到巴松措嘅话咧，佢里边有个叫做拉鱼村，都系睇桃花嘅。但我真系咁啱好彩咧，嗰日夜晚翻到酒店之后啦，咁佢咧个酒店嘅地下嗰一层咧，其实佢有一个公共休息嘅位置啦，咁全部摆咗好多嘅梳化凳喺度，咁然后咧。一入前台啦，跟住隔篱佢仲有一个高脚台，咁嗰个店员好好嘅，佢就话：，你咁啱夜晚翻嚟，如果有时间嘅话，我就冲一个灵芝茶俾你饮啊！咁我又好奇，灵芝茶咩味嘅咧？咁我就坐喺度等啦。咁跟住咧，佢就同我倾偈，佢就话：，如果你嚟呢一度系睇花嘅话，你记住要去埋拉鱼村、哦，因为咧佢话呢一边咧佢系。暖得比较迟嘅，咁所以咧，去到就算系桃花节嘅，可能去尾段啦，咁呢边咧都仲有一啲桃花咧系仲系盛放紧嘅咁样，咁所以咧我就离开呢一个嘅巴松措嘅路途当中啦，咁就停咗喺呢一个叫做拉鱼村，去到喂真系、哦，佢哋系啱啱开完庆典，有一个台咧搭好咗嘅，然后周围咧仲有一啲嘅装饰嘅。图案嘅一啲帐篷啦，咁然后仲有好多人聚集咗喺度啦，咁又有喺度玩緊嗰啲射箭游戏啦，咁啊亦都有一啲人係傾緊偈呀，旁边呢亦都有好多个帐篷，好似啱啱摆完摊位咁样嘅，但係呢已经係四散嘅一个状态，即係执緊嘢㗎啦，咁就啱啱赶得切喺人哋执緊嘢之前呢仲睇到桃花嘅美性啦，咁样咁去到咧，虽然真系有啲桃花咧都落得七七八八噶啦，咁但系仍然有好多咧系一大棵，都仲有好多嘅粉红色啦、深嘅粉红色啦、浅嘅粉红色啦。咁远睇咧系真系唔系好觉嘅，但系行近啲咧，事实上边咧，其实有好多花花咧都已经甩咗落嚟。但系对于我完全冇睇准边一个时间去追花嘅人嚟讲咧，我觉得都算系好幸运噶啦。所以如果大家真的要去追花的话，就真的看啱时节了。如果在西藏的话，真的去到林芝市的话，司机大哥就说三月尾或者三月中会比较好一点，而四月的话就开始有点闷了。

雖然今次去咧就唔係踩沙灘，係踩泥，不過確實踩落去真係有腳印，沙灘中的腳印，陳百強。旅行的伙伴呢真的非常之紧要的，尤其是呢去到一些高原的地方，因为可能大家身体都会有不适的嘛，那就很需要互相照顾。沿途有你。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的早上7点01分。下面由张焕文为您报道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天早上8点通车，标志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顺利落成，为北区提供更直接高效的道路连接。粉岭绕道东段全长约4公里，采用双程双线分隔车道设计，由地面道路、地下行车道及高架桥组成，走线由粉岭公路进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荣耀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及粉岭北的新发展区，成为连接北区和市区的重要绕道。绕道通车后，驾驶人士可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荣耀头、联合墟和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现有的道路，在繁忙时段可节省约10分钟的车程。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求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萨迪表示，伊朗和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不过伊朗方面已经做好充分准备。阿萨迪表示，有证据表明美国不遵守任何协议，美方官员的言行更多是宣传策略，是为防止油价下跌，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困境。伊朗星期四晚上向调解方巴基斯坦递交新的谈判草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不满意伊朗的最新建议。路透社引述伊朗政府高级官员透露，一直被特朗普拒绝的伊方提案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以及将伊朗核计划的相关谈判留待之后再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尼尔表示，特朗普已经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到危险及前所未有的级别，又指美方行径意在满足一小撮带有复仇诉求群体的利益。迪亚斯卡尼尔在社交平台贴文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多么强大，古巴都不会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较早时表示，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特朗普又发出新的明确及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到危险水平，不过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倒。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 此外，一道冷锋正为广东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该冷锋会在今天稍后横过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转吹和缓北风，风势有时清静。晚上气温逐步下降到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明天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随后两三天气温逐步回升。现在室外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0: 听生活，
1: 听
0: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0: 出生活精彩。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0: 星期六的早晨，用好歌来开启。
4: 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六上午7点到9点，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用音乐开启美好的周六时光。一个个在港尼泊尔女性的故事，
1: 我们的女儿2.0。
5: हाम्रो समाजको हर छोरीहरूमा समर्पित हङकङमा रहेका अल्पसंख्यक समुदायका छोरीहरूको अनेकौं आभासहरू समेटिएको एउटा मिठो रेडियो कार्यक्रम हाम्रा छोरीहरू Our Daughters 2.0。
6: 更多尼泊尔女性嘅在港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2.0》。
0: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一眨眼呢又踏入到五月份。各位上午好，我是敏儿，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呢欢迎你啊，也感谢你的陪伴。好，到底呢是啊，你觉得是歌曲陪伴你，还是你在陪伴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呢，这个透过大气电波，我们呢都是双向的，各自呢好像都可以呢在对方啊，或许找到一些些啊我们想要的东西，对吗？那当然啦，我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呢肯定都很喜欢很喜欢呢啊听好歌，听不同的歌曲，而这个呢也是我们年代的见证，金曲嘛，对不对？每个年代都有属于它的印记啊。上午的7:09呢，马上开启呢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室外温度呢25度，相对湿度

他是邓丽君呢，听过一首《在水一方》，很柔情，很温柔，很轻轻的一种旋律，来开启呢我们今天的节目。邓丽君之后呢，有高胜美。

她是王菲，一首《又见炊烟》呢，多来一首，真的是一首合唱歌曲，有王菲，也有那英。

0: 听过那英还有王菲的一首《相约1998》，她是费玉清，听过的是《在银色的月光下》。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蔡琴一首啊，被遗忘的时光啊，我相信这也是勾起我们呢不少的回忆啊。接下来呢，感受一下春天的故事，有刘文正。

经过罗大佑的一首《童年》之后啊，有齐豫的这首《乡间的小路》。这些小路或许呢，也是不少人的童年，曾经走过的路啊，甚至呢陪自己、带过自己的不同的亲人朋友走过的路。

连续三首歌曲，他是李茂山，听过一首《奈何》，在之前也有毛阿敏的《渴望》，在之前也有凤飞飞的一首啊《追梦人》，然后是他

0: 他是徐小凤啊，他的版本甚少听啊，南屏晚钟啊，的确真的不一样的歌手，唱出的味道可真是不一样。第一部分这首歌曲有优雅，
1: 南风吻别轻轻，
0: 今宵多珍重，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香港电台，由张浩维报道新闻。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对五角大楼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的事件深感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联合声明表示，德国已经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要求，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并且为美军驻扎与行动提供支援。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该经过审慎评估，并且和国会与盟友密切协调。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特朗普已经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到危险及前所未有的级别，又指美方行径意在满足一小撮带有复仇诉求群体的利益。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贴文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多么强大，古巴都不会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粉岭绕道东段今天早上八点通车，标志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顺利落成，为北区提供更直接高效的道路连接。粉岭绕道东段全长约4公里，采用双城双线分隔车道设计，由地面道路、地下行车道和高架桥组成。走线由粉岭公路进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荣耀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及粉岭北新发展区，成为连接北区和市区的重要绕道。绕道通车后，驾驶人士可取道新路线来往